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0: 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每一次重生，
2: 掌声下了啊！是结束了致命的打。

以23-25再丢一局。第四局，中国女排在落后的情况下一度实现了反超，但最终还是24-26负于了对手，大比分1-3失利。本场比赛。

凋零雨，老二传招了凋零雨，确实啊，老二传在乱球的处理时候呢，确实还是得当的，稳住了阵脚，也加之这个多米加队呢，心情有点急躁，有点急于求成，迅速想拿下比赛。那么中国队也耐心的组织反击，而且呢，我们的拦网啊也比较出色，那么从而又追成了20平，在相互绞杀中呢，本来有机会，但是最终是很可惜，那多米加队。

0: 心态其实也不是很好。那么但是呢我们还是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战而胜之。目前香港站比赛呢我们是两负一胜啊，这是3-0战胜了乌克兰队，然后呢是1-3输给了多米加队，2-3输给了加拿大队。那么7月12日晚我们将在香港最后一轮的比赛当中呢对阵这个奥运会冠军啊，这个也世界冠军这个意大利队。虽然意大利队并不是全部主力出场，但是意大利队的实力远在我们之上，那我们呢只能去学习啊。那么我们呢这个世界杯联赛的总决赛将在7月下旬于中国澳门举行啊，我们提前已经进入了总决赛啊，以中道主身份。那么总决赛呢我们面对手会更强，那么我希望能够抓住这种机会来检验自己的不足啊，不要丧失信心啊，树立自己的这种信心，同时呢要找到自己的不足，看到自己的优点，看人员自己再调整一下啊，完了看看我们重点这个打今年的这个亚锦赛啊，都为亚锦赛做准备，因为亚锦赛的冠军直接进军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1: 好，说完了中国女排的比赛，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的第3天的比赛当中呢，我们中国队表现出色，是获得了4金2银。

0: 说到这个阿根廷队现在的状态怎么样啊？似乎在前两场比赛，这个整个的体能啊，包括状态，就是感觉踢得磕磕巴巴的。确实，这个也是阿根廷队目前的一个短板哈。尤其是能够看到70分钟之后跑动就会下滑，进攻端实在是过度依赖梅西。那现在呢，这个天气就像是刚刚在迈阿密这场比赛一样，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威胁对于运动员的体能方面。那梅西这样一个老将，他能否继续去顶住这样的压力，顶住高温的这样的一个摧残也好，或者是煎熬也好啊，也是成为了这场比赛的一个关键的焦点。
1: 哎，还有晨晨关注了哈兰德和贝林厄姆赛后两队的这个超级球星之间的赛后的拥抱，因为两个人是在多特蒙德当过这个队友，而且是年少的时候，两人都没有怎么成名的时候，其实就是好朋友了。
0: 嗯，
1: 啊，所以呢，这个场下都是很好的朋友，尤其是哈兰德在英超是这个踢球。这个英格兰的场上基本都是英超的球员啊，是吧？除了贝林厄姆和凯恩不是英超的，现在其他都是英超的球员，所以相互之间是非常熟悉的。因此赛后呢，双方这个比赛踢完之后了，首先非常的累啊，另外一点互相也都是认可对方本场比赛的一个表现的。
0: 嗯，那还有朋友也提到了接下来要开始的这场比赛，瑞士对阵阿根廷队。说到这个体能方面的问题，肯定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呢是一个最大的隐患。因为呢之前我们看到也是在加时赛当中是以3-2险胜佛得角，同时呢面对埃及队0-2落后逆境当中，最后时刻又连追三球，那球员们这个身体确实是消耗殆尽啊，逼近极限了。而且他们的这个打法呢也是这种高位啊逼抢啊，它是非常耗体能的一种打法。相比于瑞士队来说呢，瑞士是以防守为主啊，战术呢不怎么是压进攻，所以说消耗肯定是要比阿根廷队要更小一些。所以说这场比赛踢到70分钟之后才是真正的见真章的时候，考验的就是体能，看看阿根廷的老将们是先跑不动，还是说这个瑞士队的防线先出现一些裂缝啊，这都是决定着比赛走势的一个关键要素。
1: 哎，当然有朋友在聊到昨天篮协的这个公告，就是跟怀特塞德这个兴奋剂事件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公告啊，大家都在讨论这件事情啊。的确

还有朋友说到了这件事情对于北京首钢队的影响啊，还是比较大的，确实涉及到了全部四场半决赛。当时北京首钢是1-3，不敌对手，是止步了半决赛。其中呢，这四场比赛。

0: 说那新的赛季，那就是需要自己啊，再有新的一个状态和面貌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特别提到了，在引援方面有没有可能引进这个胡金秋啊？
1: 哎、
0: 这个也是我们很期待的啊。确实是对于现在来说，虽然我们众星云集，但是周琦包括赵睿他们的这个都属于老将的一个状态啊。那这个能不能把这个状态调到最好，确实也是需要一些这个新鲜血液的一个加入。
1: 哎，而且最近大家也在聊说广厦队是否这个球队有一些重要球员真的是要被出售了，胡金秋甚至包括他这个小外援巴里布朗，一旦胡金秋被出售的话，那其他人有朋友说了纷纷那都是这个相当于超市的感觉了，是吧？这个就是、难道真要开一个球员超市吗？那这个广厦队很多人，比如说朱俊龙肯定很有抢的，对吧、孙铭徽不知道有没有抢的呀。然后这个巴里布朗作为外援肯定是有球队想要巴里布朗的啊，所以这个一旦真的像大家所讨论的这种，那 CBA 下赛季的这个整体的格局可能也会产生一定的变动吧。
0: 没错，但是对于首钢来说最重要的我们

0: 哎呀，感觉实力上应该阿根廷队还是占据一定的优势的啊。嗯，
1: 尤其是在瑞士队曼赞比这个25岁的小将膝盖受伤之后，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

0: 大家好，我叫刘东良，从事攀岩这个行业已经6年了，有多次的野攀经历，去过北京的白河，还有广西桂林的阳朔啊，还有其他很多的野外攀岩场地。
1: 那么其实大家现在越来越喜欢野攀，也是因为想去挑战自己，想去突破自我。但是野攀的魅力也是与风险如影随形的，可能每一次在野攀的过程当中都是充满未知的。那么您已经野攀很多年了，可能也经历过一些惊心动魄的时刻，或者看到过一些比较危险的情况，能不能跟大家分享分享呢？也算是引以为戒吧。
0: 经历过，我觉得
1: 每个人都要经历过的，
0: 而且经历过你才长教训嘛。危险情况其实见过很多很多，大部分都是操作上的，

0: 的意思是，毕竟有很多圈外的朋友，大家是不了解。
1: 红线是，比如一条特别难的线，我第一次爬的时候没有爬过去，那我要经过了第二次、第三次爬才爬上去，这个叫。

0: 查码人员的职责，最重要就是保护职责。
1: 前面咱们也分享了一些比较惊险的故事啊，那有哪些攀爬方面的注意事项要提醒大家呢？
0: 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在野攀的时候，不可盲目的行动，就是对自己不熟悉的岩场啊，不熟悉的线路，不要自己去尝试啊，就一定要多带一些朋友或者有经验的朋友去，多听取教练的正确指导啊，先保证自身的安全。然后第二个就是，多与搭档交流啊，攀岩其实是一个需要团队协作的活动。如果说，喊话听不见啊，或者创造其他的交流方式啊，比如说拉绳子来给你的队员，来给你的保护员做提示啊，比如说这个时候其实经常用的我们是也多段攀爬的时候，因为它会很高，如果是遇见一点点风，其实你上面的喊下边基本上都听不到。当然如果有对讲机的话用对讲机，但是如果你没有带的话，就是比如说拉绳子啊，提前沟通好，比如说拉几下绳子是什么事情。第三就是没有把握的事情不要做，如果不能百分百确定你安全的解开绳结再重新系上，然后就不要试图完全将绳子穿过保护点然后再下降，可以谦虚一点，比如说找个别人帮助啊，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第四点就是地面以前与搭档议定攀登计划，如果你将要传统攀登，到顶后你打算怎么做啊？要走哪条路走下去，要从哪条路走下去，还是自己降下来，还是让搭档把你放下来，绳子是否有足够的长度能让你回到地面啊？即使你是顶绳攀登，也要提前交流相关细节。

0: 反正不管你盘成什么样，然后
1: 大家都夸你。
0: 都夸你，但是比如说我去那边的话，大家就比较安静的去，
1: 就是各干
0: 就
1: 各
0: 各
1: 的。
0: 干各的，对，就是他可能当然也是，爬一些特别难的线路，可能会大家就是会特别安静，攀爬的人员他需要特别特别集中的注意力去爬各一条线的，所以下边人员也不会发出声音来啊，让他专心的去攀爬。
1: 但是两边在地质啊，包括整体的环境上，还是有很多区别。那边其实很多线路是会更难的，有
0: 是的，
1: 些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线路。
0: 是的，是的，特别难的线好像都是在阳朔那边嘛，广西那边，包括国内的14的线路啊，都是在那边。北京这边还是偏不太难嘛，但只是，但是北京这边羊角比较少一些，比如阳朔那边，它那个羊角会更多一些，它更多是大洞啊，但是爬起来特别的爽。它是不是？它是一种拱形的洞
1: 对，
0: 啊，就是大羊角啊，这偏室内的一些感觉。比如说南方的岩友来说，北京这个它就是
1: 简单。
0: 特别练脚法啊，

0: 更害怕擦伤。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手点脚点很不明确啊，尤其是对一个初学者来说，找不到点，每次都会，我遇见最多的就是教练点在哪里啊，点在哪里啊，我抓不住啊，这些事情啊经常发生。
1: 刘教练，您从能攀岩到会攀岩，再到会教学，这中间是一个过程吗？其实亲身示范动作这件事情很简单，但是要想把技巧和心得清晰地传授给学员，其实是不容易的。
0: 把它讲出来就很难，
1: 嗯。
0: 哎，是的，是的，其实肯定会有这个适应的过程，因为刚开始做教练的时候，更多的想的是爬，
1: 嗯。
0: 啊，没想到怎么去教。但随着就是年龄的增长，然后攀爬的经验越来越多，啊，说白了就是你要会教，首先你得有东西，就是你得要经历过之后，你才能教得出来。如果你没有经历过，其实说白了就是教不出来的。所以，更多的是从练到教，得有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过渡啊！我记得大概得有，我是攀爬3年之后吧，
1: 嗯，
0: 就我才开始就是教更多的人。比如说我教之前啊，我攀爬刚开始都更多的是磨练自己的
1: 基
0: 攀
1: 本
0: 爬能
1: 功。
0: 力、基本功。
1: 但是您现在做教练嘛，可能会更多的是碰到一些比较初级的学员，去了解到底怎么去尝试野攀，有一些比较重复机械的内容。但是您之前可能更多的是在冒险，是在探险。

0: 分
1: 两
0: 心
1: 件
0: 去，
1: 事。
0: 对，去挂快挂，一挂快挂的时候就掉，一挂快挂的时候就掉，而且也是掉多了之后，你就感觉我一到那儿就感觉有魔
1: 心理
0: 力一
1: 障
0: 样，
1: 碍。
0: 对，心理障碍啊，会有的。
1: 这是一趟线，那还有其他的呢？可能在室内，包括野攀，包括去其他地方体验，可能都会有一些小的目标。包括自己现在也经常去参与室内抱石的训练，也是在提升自己的基本功嘛。
0: 是的，现在每天都在坚持的攀爬，嗯。

0: 好，它也是一个我的谋生的一个手段了，是我一个吃饭的东西了已经，所以已经现在已经说白基本上就离不开它了已经。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刘老师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一些野攀故事，也聊到了关于野攀的安全提示。今天还是非常感谢刘东梁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

0: 欢迎您，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徐克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好，那我们今天呢特别高兴哈，又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郭小雨，郭教官啊，郭 Sir 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郭小雨，是国际马术联盟的官方认证教官，然后也是多次做客我们这个节目。
0: 没错，
1: 非常高兴再次跟大家见面，来分享一些故事啊，然后跟大家来交流。
0: 然后其实这次叫郭 Sir 来呢，主要是第一点哈，这个郭教官之前办的这个交流会，我觉得也可以跟我们简单说一说，因为我觉得这个好像知道的呀，包括大家什么也都挺感兴趣的。
1: 好，那我简单介绍一下吧。然后因为这个项目可能有的我们的这听众朋友们第一次听说是吧，我们这个项目叫做马家术然后它呢其实是武术的一种，然后它最早是源于一种这个军警单位的一种制敌啊防御的技术，那么现在发展到今天，经过很多年的这个历史的发展，然后发展到今天呢，全世界各地很多人在学习这个项目，那么对于老百姓来说，平民来说也可以学习这个项目，他们主要教大家如何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够自保，保护自己，规避风险然后刚才徐克说的这个就是这个研讨会这个项目，这个是我们一个传统，首先我们这个组织叫国际马家术联盟，然后它是一个全球90多个国家都有分布的这么一个全球性的一个组织，然后我们

0: 2018年，我们还做了一个非常实用的，我们叫做就是 car range， 就是一个汽车防爆啊，汽车防爆专门跟车辆有关的 啊，比如说，当然在咱们国家，就是一般城市里头还是比较安全啊。然后你像有如果在外旅，现在很多在外旅行，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当地的一些这个地区或国家的治安不太好，或者还有一些，我知道有一些国家非常有这种搭车文化，
1: 嗯，
0: 啊，他们很多的就是路边的时候一竖竖大拇指，他们就喜欢互相去搭车，
1: 嗯，
0: 其实还是有一些安全隐患的，
1: 没错，
0: 尤其是陌生人在车上，而且比如说在车上遇到一些劫持啊。
1: 嗯，
0: 对，然后对方
1: 这就更实用了。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对方掏突然，比如说突然掏出刀来去抢劫钱财物啊，甚至这些等等的。有的时候你是作为一个这个司机的这么一个角色，你遇到危险；有的时候你是作为一个乘客的这么一角色，你遇到危险，你应该怎么办？这就涉及到更多一些具体的一些就是很细节的一些技术，
1: 嗯，
0: 包括你比如说这个我作为司机来说，我如何去开车门，如何去制动啊，然后如何去处理我的安全带，这都是一些细节在里头。它这些处理好之后，能让你更快的去脱离开这个危险，从车上下来。对，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要跑的时候，我的安全带给我困住了。对，所以它有很多这些细节，很好玩
1: 啊，
0: 很有意思。嗯，
1: 说到这儿啊，正好郭教官说了几个，我先说今年之前，我先问两个问题啊，
0: 嗯嗯，
1: 就先沿着您说的这个，说车的。

0: 就是也是沿用了腰带这么一个制度啊，然后后来，因为它的根源是出自于这个军警的这个单位，所以觉得系着腰带的话，它就相对来说，有点奇怪。然后，所以他们就现在我们就采取了一个叫做级别章啊，我们会在这个衣服上或者裤子上贴一个级别的标志，很有这种就是这个军队这种阶级的这种色彩，然后来代替腰带。然后，那么它这个买家数的级别分为这么几大类。第一类我们叫做 P 级别啊，就是如果英文的话就是初学者啊。P 级别一共是五级，就是也就是我们的 P 一到 P 五，P 一到 P
1: 一点一点往上升，
0: 对
1: 这是
0: 对
1: 初
0: 对，
1: 学
0: 就
1: 者。
0: 是初学者初这个 P 级别基本上每个级别之间你要训练满就是至少要4个月的时间，你才能去晋级到下一个级
1: 那
0: 别。
1: 这个5级也得20个月。
0: 对，基
1: 啊，
0: 本上
1: 满的也得2年以上。
0: 至少2年，但是一般这个20个月就是相当于你最快的速度4个月，但是很少有说你卡着时间到4个月就能晋级
1: 明白，
0: 4个月，
1: 明
0: 对，
1: 白，
0: 所以怎么也得2、3年的时间，对，然后这个。

0: 已经不是说他现在就是多能打的问题，他是要对这门技艺、对这个项目、对这个武术做出了多少贡献啊、传播呀，然后或者教授多少年啊，练习了多少年、
1: 很有那个就是影视剧漫画里面那种宗师的感觉。
0: 对对，他有一点那种武道的那种感觉、对，所以这个教官他是E3，所以他也是练了非常非常多年的马家术。对，然后
1: 郭教官您是？
0: 我现在是E2，
1: 您也很厉害了。
0: 我也是，我就是当教官已经都14年了。对，所以这个确实是需要时间。所以可能一听他这块，大家不是大家想象的说这个防卫术就是哎，我练练，我掌握点技巧，我就能防身啊。这个是绝对不是这样的。就包括练什么项目都是这样，就是拳击啊、跆拳道也好、MMA 也好，都是你真的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去日复一日的去练习的。
1: 那我觉得今天听郭教官说完啊，我觉得马家术还是一个。在这些的格斗里边哈，就我可能了解不是特别深哈，问问，但是需要一个相对来讲专业性比较难，然后需要大家付出的比较多。
0: 嗯嗯，
1: 您看您这个时间卡的什么都比较死。
0: 对，
1: 像您看现在很多的，我们也知道现在大家热爱的，比如说去搏击，现在都叫搏击了，也不叫拳击了。
0: 嗯，
1: 然后我看很多的馆，我很多朋友去练也是，就恨不得练个小半年。我估计他也是为了激励大家积极性哈。
0: 是，
1: 就是说你要不然来试。

0: 这个可能在相较于更多的这些，武术啊，这个现在大家练的防身来讲，马甲术是一个比较，我觉得考核啊，在现在仍然是比较严格的这个。
1: 对，这个你说的非常对。然后我觉得你这个就观看他们实战的这个经历啊，其实就是我想补充两点，就是很多如果你练过搏击的话，你都知道这个实战，很多人觉得。就是如果没有接触的实战，因为我教过很多的学生，然后他们可能哎，平时自己没事对着练练啊，自己练练，觉得哎还可以，然后发现一打实战是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为什么？因为就是你会发现你的所有的动作，第一个所有的动作会变形，因为你面对了非常大的对方的压力，就是。

0: 五金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3: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0: 动生活。
1: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呢是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徐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好，那我们下半时段回来哈，还是我们的郭教官，也有我们新进来的朋友郭教官，还是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郭教官。
0: 那郭教官，您看上次咱们上半时段讲到了这个实战这块哈，我就觉得您这么一解释啊，我就明白了，因为从我们底下来看的人哈。两三分钟，当时我说不至于啊，我说这体力
1: 是，
0: 而且呢，因为我们在底下看，就像郭教官说，我们处于一个肯定相对放松的状态嘛，又不是我在上面面对一个拳在我眼睛前面，
1: 对
0: 啊，那当然您说我躲不躲？我记得我小时候跟人在学校里，大家那个闹急眼的时候也害怕
1: 啊，
0: 那拳过来就是跟郭教官讲的人第一，反正我的第一反应起码是不想受到伤害，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这样啊，反正我就会。以跑为主
1: 啊，对，是，
0: 这个当然，您可能说把这个，就像郭教官说的，您可能像我三十年就小时候在学校，现在都过了十几年了、您说平常大家可能不太遇到，但是您像现在，我觉得郭教官开头说的一点特别重要，您像现在我们现在生活越来越好，大家去到国外更多的是自由行，
1: 对，
0: 自驾行
1: 是
0: 啊，恨不得您说去租车开车，
1: 是，
0: 或者说大家不可避免的就是乘坐公共交通或者打车。
1: 对
0: 啊，在国外这种，那您面临的这些，一是语言不通，二是可能当地有一些这个习惯，您可能也不知道。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语言，但大家没有办法去写，您都不知道他在表达什么。大家可能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啊，一些意外的情况出现的时候，那您如果一生活到三四十岁只有这么一次，那您肯定非常慌张。
1: 是，
0: 但是您如果日常像郭教官说的，您在平常训练馆上的时候，哎，这个。不，咱不是说绳子勒住您这么极限啊、您比如说有一些在街头上的冲突，您只是出于保护，哎，但是我哪怕管理我遇见过20多次、30多次演练，我起码咱就说不至于两三分钟肌肉就紧张，您跑都跑不动，咱不至于这样。
1: 是这样，
0: 您起码能跑。
1: 是的，是的啊，然后包括这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就是今年，全国巡回研讨会的、这个，
0: 对，咱们说回今年这个，
1: 对对对。然后像我们这个比利时这个教官呢，叫 Jonathan， 然后他的课我记得特别有特点，他的课的前半部分就是我也讲讲他的前半部分做什么呀？前半部分基本上前三分之一吧，他不是教技术。啊，他是让他的那个搭档，那个比利时另外一个教官非常高，可能得有1.9米，然后大胡子。
0: 那我感觉在我面前就是个压迫感。
1: 对对对，然后他会真正的去站在你面前，然后去吼你，去骂你，甚至啪上来就给你个嘴巴。
0: 啊，
1: 对，然后他的理念非常简单，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主题，就是当你要处理一个危险的时候，你都没有经历过，所以你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样子的
0: 啊。
1: 对，你必须，你比如说有人去站在你面前去跟你说脏话，去不断的靠近你，然后突然抓你，
0: 而且还是这么一个，
1: 对，
0: 个子很
1: 高，很
0: 高。您要说大家都想面对一个比自己瘦、比自己矮，
1: 是。但是街头的时候，一般你想，我们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说，就是人之常情，他会选择一个比你弱小人去攻击、去欺负，对，然后所以他站在你面前抓着您的领子，突然啪，然后就清脆的一声大嘴巴，然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如果他不知道干什么，他肯定就是懵掉了。
0: 那肯定啊，
1: 对，所以他就让你感受这种真实的暴力是什么样的。对，包括我的那个，
0: 我觉得很震撼，
1: 我还做了点那个视频，然后发在我的那个视频上，哎，还挺火的，大家看
0: 怎么搜到？我操，这
1: 啊，我就是搜那个 IKMF 郭教官，
0: 这 IKMF 是
1: IKMF 国际马甲手联盟的缩写，对对对，
0: 然后郭教官就可以，
1: 对对对，然后我在各个都有一些，我还特地把今年的这个，就是他这个。就是这种真实攻击的这个做了一个集锦，然后大家可以，哎，还很火。

0: 受一下。
1: 是是，然后它的特点就是它每一个技术都先让你感受到这种什么是真实的攻击，遇到这种危险情景，你的心理是什么样的？你面对的这种这个肢体上的差距和心理上的这种压迫感是什么样的？然后再让你去学习这个技术，这样会对你的技术更好的去理解，这样也才最能接近你真实中最真实的一种场景。
0: 太真，
1: 对对对，非常真实，
0: 而且是就像关教官说，大家都想找。

0: 你看，就是说你首先要有保持冷静的头脑，你要去判断这个形势我该怎么去处理，哪怕语言上跟他去缓和，还是说去找个机会去逃跑，还是或者怎么着去反抗的话，首先要保持冷静的头脑。所以当你在训练的过程中，然后已经适应了这种环境，越接近，不能说完全100%的还原这种街头，但是越接近这种街头，那可能你在真正的情况下遇到这种情况，那你心里就越有底，越保持一个冷静的判断。
1: 对，
0: 是这样。
1: 就跟您从来没考过试，您这高考第一次肯定他紧张，
0: 是是是，
1: 您一摸二摸高一就开始刷题，您刷到高考，这大家就对，我觉得这都相通哈，这很正常，
0: 这个道理都相通
1: 啊。所以我觉得您看这个有点意思啊。那我好奇啊，我想问这个比利时的教练他多大岁数了？因为他都到专家三的级别。
0: 他是我记得应该是81年的43了吧？81年是43岁啊。反正他应该练马伽术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
1: 而且像您这些级别，它都是在比如说一个国际的组织中，大家都是有过，比如说存档啊，这他是这级别，他是这级别。
0: 然后，所以马伽术教官来说，

0: 练好我的步伐，拳法就可以了。
1: 你要是咬人一口，
0: 对吧？那肯定这是终身禁赛或者很严重的这种。啊、那当然，那你像那比如泰拳，那就除了拳，我还可以踢对方，对吧？
2: 啊、
0: 可以使肘，可以使膝。它规则相对比拳击来说，相对来说你看上去哎放开了一点。
2: 嗯，
0: 那你比如说现在的综合格斗，那我除了拳腿踢拳腿摔这些，我还可以使用地面的技术去相对、
2: 嗯、
0: 那么又放开了一些，但是它也不是完全没有规则的。
2: 那肯定
0: 综合格斗的为了保护运动员、嗯、比如说裆部、眼睛、咽喉、后脑这些都不允许就有明显故意的击打、
2: 嗯、
0: 那么马家树卫因为他是应对就是街头的各种各样情境，对于街头来说，它是没有任何规则的。
2: 没错，您当发生抢劫案的时候，您也不会说跟歹徒我先谈论一下，咱们来个规则。
0: 是这样，所以你什么情况都能遇到，你碰到站立的情况，或两人扭打到一起，进入到地面的情况，对方持武器的情况，对方两个人的情况，所以对于马家树来说，就是你希望的是

0: 那么他就没有站立的这些优势了。身高臂长至少就没有站立的这么强的，
1: 没有那么大的碾压，
0: 就没有那么大的碾压了。所以它，所以我们看柔术都是在地面上的这种就是缠斗，然后降服啊，是这样。那么柔术发展到今天，我们知道它有一个特别好听称号叫人体象棋啊，然后它像一个是一个
1: 感觉很优雅，这个
0: 很优雅，而且它是完全是拼，很多的时候是在拼策略、拼智慧的一种东西。你又像我去给它布一个局，让它掉到我的陷阱里，最终我把它去拿到一个优势位去降服，非常有意思。我建议如果感兴趣的话，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啊。然后，而且现在的柔术运动发展的也非常火，然后发展到今天，我就看现在在国内的这种赛事也越来越多了，有成人的、孩子的。然后道服的、无道服的，然后几乎每个月都会有比赛，然后很多是这个全国各地的各个这个训练馆的人去参加，然后
1: 兴起的也非常快，
0: 非常快，非常快，兴起的非常快。然后在欧美国家，巴西这些，就是还是非常这个风靡的这种运动。
1: 明白。那我觉得柔术是真正有可能，比如说女生哈，面对跟自己虽然是男性，但是只要力量不悬殊太大啊，比如说1.6米女生揉一个1.9米的那高大男的，您这差别太大。您要说比如1.6米的女生面对1.7米的男生啊，1.72米可能力量也不是特别大的，他可能地面没有优势，
0: 是，
1: 但是可能有了柔术能够有。
0: 对，所以这你说的这特别对。然后我觉得柔术是，如果说以弱胜强，然后我觉得柔术是唯一一个，就是说，当然前提是，就是弱的这方他掌握的，在技术上

0: 这个怎么说，这个自由搏击，就是或者是泰拳，尤其是泰拳，我们能看到啊，这泰拳手，泰国那个地儿就是东南亚嘛，然后泰拳手很多都黑黑瘦瘦的，你看着。对，个儿也不高，黑黑瘦瘦，哎，他们就是，但是他们那个腿踢出来就像棍子抡一样，特别硬，特别硬。然后，而且他的力量非常大，对，他是一个身体的整体的协调发力一个过程，不是说比谁
1: 要像鞭甩那种发力，整个人的
0: 这种。所以说打得好的那个拳跟腿都，我们不是说像就是说硬度像棍子一样，但是他的发力其实更像鞭子，更像鞭子
1: 鞭甩那种发
0: 力。对对对对对，
1: 哦哎，
0: 所以非常非常。厉害，所以腿法好的，
1: 所以您看，我们讲回来说，这柔术有点意思啊，
0: 是
1: 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练练。
0: 其实每种武术它都有它的魅力所在，然后每个风格不一样。你像刚才说的泰拳也好，柔术也好，包括马伽术也好，它是完全不一样风格的东西。然后，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作为爱好或者锻炼身体来说，其实没有哪种好哪种坏，就找到适合自己的、自己感兴趣的练就可以了。
1: 这说太对了，因为我看现在网上好多人都问说，都是难在第一步，就是说先选。
0: 对，
1: 大家好像总想选一个最完美的。
0: 是，
1: 我也能理解啊，大家都想说，哎，我对这个投入了一些沉没成本时间，我就想练一个哈，在这里边最强的啊。但是其实。就郭教官说这个，那您胳膊长，您臂展可能有些人就长，您可能腿长，您可能协调发力好，您可能这协调发力不好。那对于您来讲，就什么武术都有您适合。那不如像郭教官说的，您如果强身健体，我相信咱们啊，因为咱们只要不您平常老在街头跟人，
0: 对，
1: 比较安全，比较安全。您强身健体的话，您主要选一个您喜欢的就行，
0: 没错，
1: 对吧？
0: 没错。
1: 像您馆里是不是也这些都有？
0: 对，现在的像北京的拳馆，基本都是综合式的
1: 啊，他不会说只有一个什么这种。
0: 现在一般都是拳击啊，或者是泰拳。

0: 它是更重要的，
1: 所以很有意思。
0: 对，所以它不同人群，它学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哦、
0: 这也是马家树为什么它体积很复杂，也是这个原因。
1: 哦，
0: 对。
1: 那你看最后一点点时间哈、我想问顾教官，刚才您说教小孩的这，我也很好奇。
0: 嗯，
1: 那您教孩子？一般比如说教他遇到比如说被推啊被什么也是教一招比如说能啊先保持距离防卫自我的这种吗、
0: 对，教孩子我们主要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一个教我们最基本的啊，小的孩子我们会教一个内外格挡，内格挡外格挡、就是面对对方的弧线攻击跟直线那种抓呀推的这种，我们其实做内格挡，弧线攻击比如对方扇你嘴巴啊或者是这种王八拳那种，做一个外侧格挡，外侧格挡完了之后然后迅速的去推开对

0: 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3: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5: 我们有多久被城市的高楼、忙碌的日程困住，心里那片雪域远方迟迟不敢奔赴，拥抱高原风光，开启户外之旅，去往世界之巅西藏。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7月16号主播小丽带团即将出发，7月26号主播孙腾带团尚有名额，9日卧飞，行程舒适省心，有氧列车缓缓驶入青藏高原，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打卡50元人民币取景地药王山、圣湖羊卓雍措、世界级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网红地标，全程纯玩无自费，全程入住4钻酒店，2晚升级高端5钻酒店，地道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行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身志愿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3: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2: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3: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4: 英明的尧帝见自己年老体弱，难以执政，决定把天子之位让给愚顺。

一去就没有回来，连个回音都没有，他上哪去了？如果时辰一到，他要不来，可就全完了。尧帝急得无奈，才派得力的近臣定水送信。

让于顺呢，不要去平阳，让他到守山之南的祭坛。为什么改地方？尧帝看见各方国、各部族的伯、牧、大长等都到齐了，只有于顺没到，怕久等人心不稳，只好先召集大家在聚明堂议事。大家到齐之后，尧帝将自己年事已高难以为国理事的话说了一遍，最后说，今天把大家召集过来，目的就是让大家共同推举一位大贤，把天子之位禅让给他。大伙儿一听都兴奋起来，也确实是这么回事儿。都八九十岁的人了，是不能干啥了，那就讨论吧，哪个是接班人。经过一番议论，大多是推荐于顺。像共工、三苗等人呢，同意丹朱，还一部分人谁也不同意，还是叫尧帝继续执政。怎么办？您别忘了还有天意呢，人商量完了再让老天爷批准。老天批准谁，那就是最高抉择。你不服？不服不行，不服就是对抗老天。太史公放弃这个时候提，我们可以效仿上祖河图洛书的故事，沉郁于河，看看天意怎么样。大家看行不行？大家说可以，问尧帝，尧帝也同意。什么意思？就是弄一块玉沉于河中，再捞上来的时候，看看上边写的谁的名字就是谁。就这么确定吉日，选在八月一日祭坛沉郁。随后大家直奔祭坛，伯夷受命之后，在河边寻找古代祭坛的遗址，在那重新建筑一个祭台，又派人选择

上供了。众臣面对河水呼啦跪倒，三拜九叩，磕完头列立两厢，大家刷都盯着伯夷。伯夷干嘛呢？拿个红色的玉匣从里边刷啦，拿出一块。

看见于顺的影子就地处置。也有人跟他说了，那于顺要不走大道，走这山路小道莽林怎么办？小公公说，那个地方可知道，走那儿啊走不了，不是迷路也得会被狼虫虎豹吃了，他根本就过不来。尧帝此举徒劳而已。他挺安心。就在这阵儿，突然变天了，开始阴云密布，哪知越阴越沉，变成一团一团的，大白天成了黑夜了。乌云密布啊，哧溜一道闪，嘎啦一声雷，开始噼里啪啦掉雨点，后来狂风大作，咔啦的一声，一声霹雳，哇，下起瓢泼大雨来。幸亏事先早有准备，尧帝等人赶紧躲避在岩坡搭成的苇棚之内。这一下雨啊，在场的人可都乐坏了，特别是欢兜、小共工、滚、苗大郎等人心的话，这雨下得太是时候了，就这么下，非把这仪式给搅黄了不可。更多人都挤在棚下默不作声。此时尧帝的心情就像雨点砸在他心上一般，哎呀，上天哪，你们怎么对于舜这么不公啊？看来舜来不了了，不可能来了。你在哪儿呢？想到这，尧帝闭上眼睛，老泪流了下来，他不敢再想了。那位说了，于顺怎么还没到呢？还真就应了小共工所想那样，被困在密林中，遇见了猛兽。前文书我说过，于顺为了准时赶

二位兄弟啊，没办法，祝你们平安，咱们各自往外走吧。他一个人走更危险了，危险得走，只有喝出去了才能穿出这密林。但他越走越不好走，因为方才一转身的功夫，连方向都分不出来了。抬头想看看北斗星定定方向，但是被树木遮着，什么也看不见。坏了，我被困在山路之中，怎么办？他正在着急之时，突然有一股腥风吹来，呜呜，紧跟着蹭蹭蹭，从密林中窜出一个庞然大物。于顺不敢动了，躲在岩石后边拢足精神。

0: 我们有多久被城市的高楼、忙碌的日程困住，心里那片雪域远方迟迟不敢奔赴，拥抱高原风光，开启户外之旅，去往世界之巅西藏。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7月16号主播小丽带团即将出发，7月26号主播孙腾带团尚有名额，9日卧飞行程舒适省心，有氧列车缓缓驶入青藏高原，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打卡50元人民币取景地药王山、圣湖羊卓雍措、世界级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网红地标，全程纯玩无自费，全程入住4钻酒店，2晚升级高端5钻酒店，地道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行程。
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0: 北京时间10:30。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1: 4, 2, 3, 4，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片雪域远方，迟迟不敢奔赴，拥抱高原风光，开启户外之旅，去往世界之巅，西藏。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7月16号，主播小丽带团即将出发，7月26号，主播孙腾带团尚有名额，9日卧飞，行程舒适省心，有氧列车缓缓驶入青藏高原，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打卡50元人民币取景地药王山、圣湖羊卓雍措、世界级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网红地标，全程纯玩无自费，全程入住4钻酒店，2晚升级高端5钻酒店，地道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行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要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攀岩项目，主要想和大家聊聊野攀这个运动。野攀呢，它主要分为传统攀登和运动攀登。传统攀登更考验的是独立设置保护点的能力，是勇者的自我挑战，而运动攀登呢，则是在预设保护点的岩壁上，让你去专注的挑战线路的难度。无论哪一种，头盔、攀岩鞋等装备都是守护安全的关键。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一起来和我们聊攀岩这个话题的嘉宾呢，他是3级攀岩社会体育指导员、攀岩1级裁判刘东良老师。首先呢，也是让刘老师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叫刘东良，从事攀岩这个行业已经6年了，有多次的野攀经历，去过北京的白河，还有广西桂林的阳朔啊，还有其他很多的野外攀岩场地。
3: 那么其实大家现在越来越喜欢野攀，也是因为想去挑战自己，想去突破自我。但是野攀的魅力也是与风险如影随形的，可能每一次在野攀的过程当中都是充满未知的。那么您已经野攀很多年了，可能也经历过一些惊心动魄的时刻，或者看到过一些比较危险的情况，能不能跟大家分享分享呢？也算是引以为戒吧。
4: 经历过，我觉得
3: 每个人都要经历过的，
4: 而且经历过你才讲教训嘛。危险情况其实见过很多很多，大部分都是操作上的。其实我个人的经历就是，我一次解组的时候，就是把已经自保已经解开了，但是那时候我完全已经不知道，站在了特别高的岩壁上，还是特别危险。但是那时候也是刚开始初学，爬了几个月，爬了得有4-5个月吧才。但是有个人，因为是别人带的我嘛，然后正好他拍了视频，他发到了我们一个群里边，我们自己一个攀岩的交流群里，然后群友很快就发现了我的自保，没有，已经解开了。
3: 那时候你还在上面，还是你下来？
4: 我还在上面岩壁上，
3: 当时就慌了。
4: 对，然后群里就发他自保没有挂号，然后里边看了之后，然后提醒了我，其实那时候特别危险的，如果一旦掉下来，但。唯独有一个自保是什么呢？我打了一个抓结，

0: 就唯一的一个自爆。
1: 嗯。
0: 然后从那之后啊，我当时已经吓得已经特别害怕了。那从那之后，我每天都要看一遍我的那个视频，犯错误的视频。
1: 一朝被蛇咬，
0: 十年怕井绳啊！经历过之后，当时我然后对这个安全的方面就更加重视了。
1: 嗯
0: 啊，真的是以前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那种的。
1: 你觉得你看到过就大家会容易做什么危险的动作？只有有些人其实还是会容易冒进一点的。
0: 嗯嗯，跳快挂，比如说我们先锋盘的时候，就很多因为特别难的一个点，比如说控制不住。本来到那个点需要挂快挂，但他没有挂，超过那个保护点了，
1: 嗯，
0: 啊，继续往上爬，啊，我觉得跳快挂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也是经常常见的，一些比如说我们一些大咖攀岩的大咖，攀岩的时候就会因为为了要红那条线，然后
1: 这个"红"的意思是，毕竟有很多圈外的朋友，大家是不了解的。
0: 红线是比如一条特别难的线，我一次。第一次爬的时候没有爬过去，那我呢经过了第二次、第三次爬才爬上去，这个叫红线
1: 哦。
0: 啊，在攀岩圈里叫红线。
1: 那么您刚才也提到了先锋攀登，先锋攀登它是带着一种开拓者的神秘感，一般就是在无人踏足的岩壁上开辟一条新航路。那么不仅要自己设立保护点，真的是一边攀爬一边步步为营。但是大家对于这个概念还是比较模糊的，能不能给大家详细的去聊一聊呢？
0: 先锋攀是我们首先在岩壁上已经提前打好了我们的挂片儿，啊，也就是说在我们攀爬的过程中，大概是，1米5到2米之间会有一个挂片儿，因为根据高度不同，挂片的数量也不同。我们在攀爬的过程中一边爬，比如说我爬到了一个挂片的位置，那我需要把快挂挂进去，然后再把绳子挂进快挂里，这样呢我就形成了一个保护。当然，我们的挂片设置的位置都是在一个。

0: 所以，当你单手控制一个点的时候，如果是那个点不好，很容易就重坠，很容易造成受伤啊。攀爬到最后的时候，是把绳子也是爬到顶之后，把绳子挂在最后一把快挂之后，然后就可以下降了。当然了，我们攀爬的时候，先锋的时候，是挂的越多，它是越安全的。比如绳子挂进快挂的越多，越安全的。头第一把、第二把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比如说我第一把掉了，因为它是。第一把快挂高度可能是3米、4米，那这个时候你又掉，那可能直接就掉到地上了。所以是第一把和第二把都是特别危险，因为第二把为什么也危险呢？因为它绳子还是有延展性的，它是一个动力绳，它一旦下来之后冲坠之后，它冲坠力量是很大的，会把绳子拉长，可能直接也会崴到脚啊，直接落到地。所以一般我们的开线前两把开挂的位置都不会过于太难。
1: 您自己有因为攀岩受过比较严重的伤吗？可能平时擦伤啊，每天都很常见，但是挑战一些高难度线路的时候，有没有意外失手过呢？
0: 我最多的就是擦伤，但没有真正的受过大伤。攀岩的，
1: 是因为你的安全意识特别高，还是说因为你比较保守，不是特别激进的，所以整体去攀岩的时候还比较安全？
0: 我爬之前会对这个安全进行判别啊，会预判。比如说爬之前我要先观察周围，比如说我先锋的时候，我会冲坠的时候，如果在那个地方冲坠，周围有没有树啊，有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岩石啊？会不会撞到上面啊？我都会提前看好，然后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靠谱的保护员，这是非常重要的。结伴来是很重要的，但是千万一定要跟里边一定要有一个经验丰富的攀爬人员和保护员去结伴而行啊，千万不要刚学会攀岩、学会保护的人就去野攀啊，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因为我见到过很多，刚学会他这个保护。正常我们的握着制动端之后是压下来的，但他每次保护都是抬起来的，就特别特别危险。当时我也在攀岩啊，我尤其是在盯着那两个人，爬的人特别紧张，保护的人也特别紧张，
1: 你也特别紧张，
0: 搞得我也特别紧张，时时刻刻在提醒他。
1: 所以保护员具体有什么样的职责呢？
0: 首先是保护职责，还有是一个是提醒攀爬人员的职责，最重要就是保护职责。
1: 前面咱们也分享了一些比较惊险的故事啊，那有哪些攀爬方面的注意事项要提醒大家呢？
0: 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在野攀的时候，不可盲目的行动，就是对自己不熟悉的岩场啊，不熟悉的线路，不要自己去尝试啊，就一定要多带一些朋友或者有经验的朋友去，多听取教练的正确指导啊，先保证自身的安全。然后第二个就是，多与搭档交流啊，攀岩其实是一个需要团队协作的活动，如果说。喊话听不见啊，或者创造其他的交流方式啊，比如说拉绳子来给你的队员，来给
1: 做
0: 你的
1: 提
0: 保护员
1: 示。
0: 做提示啊。比如这个时候，其实经常用的我们是也多段攀爬的时候，因为它会很高，如果是遇见一点点风，其实你上面的喊，下边基本上都听不到啊。当然，如果有对讲机的话，用对讲机；但是如果你没有带的话，就是比如说拉绳子啊，提前沟通好啊，比如说拉几下绳子是什么事情。第三个就是没有把握的事情不要做。如果不能100%确定你安全的解开绳结，再重新系上，然后就不要试图完全将绳子穿过保护点，然后再下降。可以谦虚一点，比如说找个别人帮助啊，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啊。第四点就是，地面以前与搭档议定攀登计划。如果你将要传统攀登，到顶后你打算怎么做啊？要走哪条路走下去？要从哪条路走下去？还是自己降下来？还是让搭档把你放下来，绳子是否有足够的长度能让你回到地面？啊，即使你是顶绳攀登，也要提前交流相关细节。很多故事，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没有做出明确的计划。然后第五点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冷静应对。灾难往往发生在最干净的路线上，最简单操作过程中，我们难以相信有极其丰富经验的老手会犯下。悲剧性的错误，发生严重事故的，其实新手还是占少数的。

诺基啊，比如在一个陌生的岩场，也不知道它的高度，也没有提前看路书啊，在下降的过程中没有打绳尾结，绳子落底之后，你的绳子从保护系里拖出来了啊，所以这是很危险的。第六点就是一定要做腹保，为我们的保护系统上加一个腹保，这样更安全啊。

0: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刘老师攀岩已经有6年的时间了，而且咱们开头也提到了，不仅在北京白河去野攀，而且去到了广西桂林的阳朔。那么广西是以奇峰怪石闻名的，其实很多村镇都打造了攀岩主题的这个特色，飞拉达的项目也很火爆。所以您觉得北京的野攀和广西的野攀它有什么样不同的特色呢？
2: 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事情是，我觉得攀爬氛围是比较差异化的吧。北京这边的岩圈可能就是它注重一些情绪的价值，反正不管你攀成什么样，然后
3: 大家都夸
2: 都夸你，但是比如说我去那边的话，大家就比较安静的去，
3: 就是各干各的，
2: 各干各的，对，就是他可能当然也是，爬一些特别难的线路，可能会大家就是会特别安静。攀爬的人员他需要特别特别集中的注意力去刻一条线的，所以下边人员也不会发出声音来。

0: 头是一些比较大一些的店啊，比较尖锐。北京这边就是比较偏光滑一些。
1: 对你来说，会觉得去广西爬会更难？
0: 是的，我觉得广西那边会更难，因为它的线路更长。
1: 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去广西攀？
0: 就没有去过，那是一个有名的攀岩圣地吗？我觉得身为攀岩的人，可能这一生一定要去一次啊，一定要去一次啊。但他那个线就是长，就是普遍都是30米左右的，就是他会特别要求你耐力特别特别高啊。
1: 强如像你已经爬了很多年，包括做教练，勉强维持。
0: 哎，是的，勉强维持吧，就是没有爬过那么长的线。单段没有爬过那么长的线，就是对你的耐力上，就是你可能爬着爬着感觉这怎么还没到顶呢？就正常的我在爬的时候可能已经到顶了，比如在北京那区啊，但是他那已经刚爬到顶。
1: 这是分享完了广西的野攀啊，那您主要是在北京的白河做野攀教练，所以如果大家要想去参与一些野攀的话，白河有哪些比较友好又安全的线路可以推荐给大家呢？
0: 建议去二楼啊，我们二楼岩场，白河的二楼岩场，它那个线路难度都是。

0: 会有重复机械的这种那种感觉。但是怎么克服呢？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自己去摸索，去教一些不同性格的人啊，然后用不同的方式去教，这样的话就能减少一些机械式的教学吧。
1: 那你现在觉得国内的攀岩发展的怎么样呢？肯定跟前几年比有非常大的进步嘛。
0: 对，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进步了。从我们开攀岩馆的速度来看，就已经非常非常的进步的非常非常快了。就每年基本上都会有3到5家的岩馆成立，然后尤其是我们这个攀岩已经进入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了，所以就是发展的特别特别的迅速。然后还有我们的

0: 下来一直都非常的热爱它，直到现在也能够保持每天都在去攀爬，训练自己的基本功。你觉得攀岩之后带给了你哪些成长或者改变呢？以及现在的攀岩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1: 首先是它的收获是，我觉得改变了我对生活的态度吧。
0: 嗯
1: 嗯，因为以前比如说不太。

高楼，忙碌的日程困住，心里那片雪域远方迟迟不敢奔赴，拥抱高原风光，开启户外之旅，去往世界之巅西藏。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7月16号主播小丽带团即将出发，7月26号主播孙腾带团尚有名额，9日卧

个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

0: 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应天府难为舞弊的事，康熙已经从魏东亭的密折中知道了，只因奏得匆忙，细节不详。康熙接过折子，翻阅着沉思。难为主考左玉兴和赵太明都是徐乾学的门生，明珠深知一旦兴起大狱，必定牵连自己，顿时面色苍白，心提得老高。
2: 康熙皱着眉头看着折子，今年南魏主考是谁建的呀？朕记得好像是熊次履啊。
3: 是。
1: 熊次履有点委屈的

0: 记得吧。
1: 说着，从卷宗中抽出一大卷宣纸，慢慢地展开，竟是一幅有一丈多长的联语，纸背面上有浆糊泥皮的痕迹，显然是从墙上揭下来的。
0: 左丘明有眼无珠，不辨黑黄却认家兄，赵子龙一身是胆。

0: 手也颤抖起来，几个大臣知他立时就要发作，吓得大气不敢出。只听康熙轻声读道：
1: 神子日，数百名应试举人，待财神拥入贡院，左玉兴、赵太明二人仓皇逃至陈署，商臣前往查拿赵氏首领，臣即着南京城门领臣年羹尧前往弹压魏府，并借调前往福建水师兵员1000名护卫贡院。

0: 蒋仁熙以布堂之亲，直献囊金满万。是一直潘维镇因乃父皆为方官，遂交易而得寿。韩孝基、张三弟因若父现居礼部，恐莫堪而全收。
1: 熊次履越读越觉胆战心惊，他原觉自己一身干净，但折子里姓熊的，保不定就是族中哪一房的子侄。后面又点到数十人，俱都是指名道姓，通了谁的关节，送了多少银子，无不清清楚楚。也亏了这干孝廉们打听得如此仔细。众人虽没有直接请托，听点的人名中颇有耳熟的，也难保不打着自己的旗号走门路的，这就是说不清的事儿了。众人正想得心里发毛，听熊次履读到最后：
0: 朝廷待其不为薄矣，而君设心何其谬哉！独不念天听若雷，神目如电，呜呼一息，吾辈进退不苟，死生为命，务请上方之剑斩彼元凶。当路风闻既确，目击又真，何惜弹劾之章，打诸天听，不然苟白剑之迟迟，之俊卿之汹汹，一旦有议事者挺身而起，或刺之国门，或杀之辇下，四方闻之，恐笑士大夫之无人也。
1: 至此戛然收住。熊策履看时，下面一大片人名字，领头的一个还是那个乌斯道。熊策履低垂了头，一声不敢言语。上书房一时静的吊根针也听得见。明珠原听康熙讲个人有个人的账，只因会银尚未交来，略松了一口气。及至听此文中连接十数名封疆大吏，有一些是平日深交的朋友，又试涉学前学说的人情，暗指自己受益，不禁吓得六神不宁。高士奇虽与案子不相干，但他知道

0: 后头等着老爷呢。
1: 明珠放下脸来问道，
0: 他们来有什么事啊？奴才不晓得呀。
1: 老王头看明珠气色不善，加倍小心回道，
0: 哦，只听他们闲说呀，山东孔尚任编了一出什么桃花扇，他是那儿演的红火，二位老爷就点了

0: 皇上连龙案都掀了，等着看他娘的好戏吧。
1: 明珠说罢一屁股坐在椅上，深深地伏下了身子，不住地摩挲着稀疏的头发。徐乾学和余国柱像被雷击了似的僵立在地，面如死灰。半日徐乾学才说，
2: 可是这个事与我们京官有何相干呢？还不是阁里仗了所向的事，挑唆着江南巡抚出头弄的吗？哎，也太过分。

0: 即刻去见高士奇，破20000银子买卖这个猢狲。他在圣上跟前是说的响的。
1: 余国柱官阶比高士奇高着2级，求他以绝委屈，还要贿赂，面子有些下不来，便喃喃说道：“
0: 好大的胃口，得20000。”
1: 徐乾学是大学士，更觉两腿尊贵，也不愿前去，只红着脸不言声。明珠冷笑道：“
0: 你们把臭架子放放吧，入了尚书房就是当朝宰相，只怕现银还不收呢，得把钱换了古董，再去换他那2笔烂字画。只要这个猢狲说2句话，就万事大吉了。”
1: 明珠说罢便叫
0: 黄明印：“黄明印！”“
2: 奴才在。”
1: 黄明印捏脚小心地进来，打着签说道：“
2: 相爷。”
1: 明珠恢复了镇静，淡淡说道：“
0: 这戏我府里不要演，送高相府上。10月26日是他新婚大喜的日子，正用得着，就是我说的绝好的戏文，绝好的班子，说不定皇上也喜欢呢。啊，还有把我那幅徽宗英仕图夏启通送上来的那一对宣德炉一并送去，说是恭贺高中堂喜结良缘。听明白了没有？”“
2: 明白。这……”
3: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孝英、董科、马孝宇，感谢您的收听。
4: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

0: 的发病率都会显著更低。
1: 其实我们说这个有氧运动呢，更多的一个好处，它能加速我们的新陈代谢。
0: 嗯，
1: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这个现在医学上讲到的啊，关于癌症的问题，就是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的这种甄别能力，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城市的这个监控一样啊。它当它的这个免疫系统鉴别能力下降的时候，可能这个肿瘤啊就会爆发，癌症就会复发。所以原来我们做这个有氧运动一个好处，就是把那些好像那个摄像头有一些坏了，就是有一些摄像头监控不到的地方，可能这个摄像头坏了，我们去把它通过做有氧运动把它怎么样换个新的，
0: 对，或者叫重新接好，
1: 对，重新接好，其实就是起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目的。那所以其实我们就想跟大家说，就是我们坚持原来是苦口婆心跟大家说，哎，你做做运动吧，啊，你做一点，哪怕你做不了三十分钟，你做二十分钟啊，然后你觉得这个走路太枯燥了，我们换点别的形式。其实我们真的只是希望大家动起来，参与到这个运动中。但是我们今天呢是反面的一个角度去说，就是真的是如果你做到什么样的角度真的能预防癌症，
0: 嗯，
1: 可能从这个角度给大家去分享的时候，大家能把这个事情提高到一个认知的高度，同时这个执行力也会更加的坚定。
0: 对，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题目啊，大家听起来感觉震慑感更足一些啊。
1: 对，所以我们赶紧告诉大家什么样才是正确的有氧运动。
0: 嗯，
1: 首先我们要解释一下有氧运动，如果你做这个运动要满足有氧运动的特点的话，有四个重要的大点要满足。

0: 广场舞不就符合这个形式吗？
1: 对呀、
0: 啊，别着急啊。
1: 好，
0: 我们还有第三个点，
1: 嗯，
0: 就是要进行含有氧特点。那这一点怎么解读呢？就是你的这个运动的这个整个过程中的这个强度啊，必须是氧气摄入进来帮助供能的。
1: 嗯，
0: 所以如果你运动强度特别累，喘不上气来，就不是有氧了。就通俗一点讲、
1: 哦、
0: 我们不讲的那么严格，因为我们现在不是那个学术讲座、啊、
1: 对对对，还是要
0: 让
1: 大家在日常的锻炼当中我有这种感觉嘛。
0: 对，比如说我做这个运动的时候，我要这个强度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强度，就是哎，我这儿比如说我跳的舞啊，我跟孟莹跳的舞我们还能聊个天儿，但是你说我俩一直聊吧，又感觉这个气略微有一点
1: 喘
0: 不上来的，这个点就叫做有氧特点，进行含有氧特点、嗯，那你说我俩这个对答自如，像现在这种我们录节目这样的话，那这个强度肯定是不够的。
1: 你看我们俩就没有在跳舞，这是第三条、
0: 啊。第三条，然后第四条就是保证前三条的前提下，要持续维持。

0: 而是30分钟。
1: 嗯，
0: 就是可能您要连续跳跳半个小时左右，
1: 嗯，
0: 这样才好一点，
1: 嗯
0: 啊，半个小时，而且它还有一个要求是每周要跳5次，
1: 嗯
0: 啊，就是每次半个小时以上，然后每周要5次。我们有一个有氧运动的积累时间，就是每周的有氧运动的积累时间不能低于150分钟，就是达到150分钟才会有效果。
1: 其实我觉得刚才听李教练的这个解读啊，对于很多喜欢跳广场舞的阿姨来说呢，不管是说我的参与积极性，尤其是像刚才说的1星期5次，我觉得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其实是可以做到的。
0: 对，
1: 因为的确能够看到他们是每天不管是、这个、
0: 刮风下雨
1: 啊基本上都能做到，只要天气条件允许的话、都是可以的。
0: 对，
1: 主要就是把这个问题集中在第三条，就是我们的这个强度是否能够达标，
0: 还有就是时间。我只有2个担心，第一个担心就是因为我们老年朋友的这个关节的软骨已经

能3分钟游完，对吧？差不多就10个来回，可能游500米左右就能达到我们这个要求了啊。然后下面呢，我们再说一下其他的。刚才说这个什么羽毛球啊、网球啊、篮球啊、足球啊、乒乓。

0: 续打的话，那你让你心率不掉下来啊，一直持续在我们刚才说差不多，我们说如果指导的心率在150左右的话，能打半个小时的话，那也会达到我们说抗癌的效果。
1: 嗯，
0: 对不对？其实我们强调的刚才说到这四个有氧运动的标准和要求，是想告诉大家你只有同时满足这四点，才能达到我们想要抗癌的效果。
1: 对
0: 啊，所以哪一点没满足，想办法把它满足，强度不够就提升强度，持续时间不够就尽可能。

的状态下用的这种身体的状况，你会发现你的血管也有了弹性，你就不容易高血压，哪怕血压偏高对于你的身体影响也没有坏的作用。那我不做运动的人，结果血管的弹性很差，结果呢我们血压高了就会发现受不了出问题，血管容易破裂啊，在脑部容易中风，甚至在心脏容易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所以我们说其实运动是为了让我们可以适应

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很有趣啊，是运动真的能防癌？那回来之后呢，我们还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这个话题。那当然我们也一直在强调有氧运动它是有很重要的防癌作用的。那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好，那我也去加入到有氧运动当中，按照刚才李教练一直说到的，把这四点都做好的话，我就算是在做有氧运动了。可是我觉得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啊，为什么我们有不少的人不喜欢做有氧运动，就是会觉得它的时间比较长，很枯燥，就是我们是保持在一定的这种节奏频次之下一直在进行一个循环的这种动作的时候啊，
1: 一是枯燥，
0: 对，
1: 二是很容易出现疲劳，
0: 对，
1: 所以就觉得很没有意思，
0: 对，
1: 所以我们给大家分享几个小的一些技巧吧。
0: 嗯，
1: 首先呢我先说一下我的技巧。其实我在跑长距离的时候前20分钟我也是很累的，那前20分钟你的身体

一个歌单啊，然后把这个耳机戴上，就听自己喜欢听的歌单，然后就开始跑起来。我不一定跑很高，哪怕我慢跑啊都可以。哎，我就慢慢像刷圈一样这样的，就是我不要让自己把这个事做太枯燥。第二就是你可以随意的跑，你可以。

0: 对，
1: 手不也挥舞，其实就是全身性的。就前二十分钟你只要熬过，一般是15分钟到25分钟会有前期有一个进入阶段的身体的适应的过程。
0: 嗯，
1: 一旦这个适应过程结束以后，你后面就到了我们叫做机械运动，就是你发现你跑都不费力，你都不停，都停不下来。
0: 对，就是刚才李教练说的根本停不下来的感觉，
1: 就是
0: 你也
1: 没怎么发力，
0: 去跑下去，
1: 你发现那个腿啊手就很规律的摆起来了。
0: 嗯，
1: 所以很多朋友是没有感受过这个，一直在那个煎熬中。
0: 因为在前二十分钟可能就让很多人
1: 放弃了，是吗？
0: 对，把他们拦下来了。
1: 那我们先叫叫你坚持，还有一个方式就找一个伴儿，
0: 嗯，
1: 就两个人相互鼓励，对吧？然后或者你就选歌，你选一个你超爱的歌，至少能听半个小时的时候，你为听这个歌也要不要中断啊。甚至孟莹之前说，你如果跑不下来就快不走嘛，对吧？只不过我们说了快不走有一点小的这个危害嘛，
0: 嗯，
1: 就是快不走的对于关节的磨损比跑步其实反而大啊。说我们说能跑着不走着，
0: 就哪怕是很慢很慢的跑，
1: 对，
0: 就只要别停下，
1: 因为你落地的时间它会比较短，所以对于关节的这个磨损比快步走要少很多，对于关节的压力啊，就是单位时间上啊会缩短很多。
0: 嗯，
1: 所以就是形式上我们希望大家能跑就是不走，或者啊我就建议走跑结合。
0: 嗯，对，我刚才就在想，因为比如说按照我之前的想法，我自己在听这个歌的时候，我也不是一直都保持一个频次嘛，我们也一直在强调有氧运动当中我得保持同一个频次，那可能我

0: 我的朋友来说，我甚至20分钟都坚持不了，可能前10分钟啊，熬过那段之后啊，我自然会觉得状态会好一些，然后也是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一点一点的去加时间、加量，我觉得这个是更符合啊，我们希望大家去坚持有氧运动一个最重要的目标。
1: 嗯，还有我们想再。

0: 影响着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些运动的表现。
1: 哎，没错。
0: 嗯，
1: 哎呀，比如说还有个登山。
0: 嗯，
1: 很多人喜欢做户外，尤其周末的时候去做户外登山，你会发现很多人他的肌肉很结实啊，但是登了五分钟，爬山你很累了，
0: 累了，
1: 对了，有些人看起来很瘦，但是他们爬山爬了十分钟、20分钟，他们还是继续会进行下去，
0: 能坚持下去。
1: 哎，能坚持下去，那为什么呢？其实，相当于就是有一个心肺耐力的一个区别。
0: 嗯。
1: 啊，那这种人看起来很瘦，但是他们在普通运动的时候，可能就是刚才我提到的，他跑步，他的强度也不是很快，但是他每一次呢只持续十分钟以上的一种训练方式，那最后通过这种时间的积累，他的一个运动表现，登山的时候成绩就好。而那些看起来块头很大的人，可能平时很不注意这种心肺耐力训练，一旦做一下运动的过程当中，他们这上气不接下气，可能出现一些身体疲劳的状态。
0: 嗯，
1: 哎，对的。
0: 刚才其实您在说的时候啊，我在想，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些朋友会有这样的一种概念，
1: 嗯，
0: 会觉得心肺耐力好像和我们的胖瘦有一些关系。就像您刚才形容的啊，有一些比较瘦的朋友，他们的心肺耐力我们感觉上啊好像是不错的，
1: 嗯，
0: 相比较于这些体型较胖的朋友，哎，这样者就是我们的心肺耐力和胖瘦会有一定的关系吗？
1: 好，对了，提到这个问题呢，其实很多人都有过疑惑，
0: 嗯，
1: 就感觉哎，这个人很瘦，那这有一个人非常胖，这两者之间比较，大家都会感觉哎，那这个瘦人他的心肺耐力肯定好啊，或者说胖人心肺耐力差，那有的人说哎，胖人心肺耐力好，那瘦人心肺耐力差，
0: 因为我们有时候会有觉得有一些体型较胖的朋友啊，像比如说比较炎热的时候，会经常感觉他们会有这种呼吸比较急促、
1: 哎，
0: 或者说是气很短的这种情况，嗯，所以肯定也和心肺耐力是有一定的关系嘛，
1: 嗯，
0: 所以我们会有这样的感觉。
1: 哎，
0: 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1: 哎，其实这里就会涉及到一个另外一个专业的一个词语叫肺活量了。

0: 刚才听郭教练提到的，对于我们普通人的这个影响，一方面呢是体现在我们的日常运动当中啊，很多的朋友呢也都特别喜欢参与运动，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会发觉，如果我们的心肺耐力不够好的话，的确是没有办法让我们去坚持更长的时间去完成这个运动。
1: 没错，
0: 所以呢，我们是需要加强心肺耐力的。而我觉得心肺耐力啊，它也不仅仅是体现在我们日常参与运动的过程当中，相信可能在我们的日常一些普通的生活当中，心肺耐力也会有一些它所能够反映出来的表现，对不对？
1: 那我们说打呼，那打呼这些人为什么会说他的心肺耐力差啊，会影响到这个表现呢？那睡觉的时候，如果他的心肺耐力差，那这个时候呢，他心脏泵血的能力就弱。那这个时候呢，那随着血液的运输的过程当中，他输送氧气能力就差。那输送氧气能力差，这个时候他没办法自身去很好的利用这些氧气，就要从外界摄取更多的这些气体，补充他这个睡眠当中需要的氧气，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出现打呼的情况，来摄取更多的氧气。所以呢，这个情况来讲，心肺耐力差的人，你睡觉也会受影响的。
0: 对，就是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啊，它也是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1: 对，
0: 这种影响呢，不是说像我们大家想的，那我不运动，是不是我心肺耐力就不会体现出来那么明显的一个差异？

0: 那就拿运动就拿游泳来讲，那他体内肺部的这个气体容积大了，
1: 嗯，
0: 那在水里它的浮力就会很大，那这个时候运动员的身体就会处于一个水平位，他在游泳的时候受到阻力就会减少，
1: 嗯，
0: 因此他的成绩就会提高，并且刚才也。

0: 30分钟、40分钟都可以，
1: 嗯，
0: 啊，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至少走10分钟以上，其实就有效果了。
1: 嗯，10分钟以上，这是一个最基础、最低的一个要求。
0: 哎，对了，
1: 但是我们一般发觉，大家做这样的可以说叫持续性的训练
0: 的
1: 话啊，或者说我们把它可以理解为是有氧练习的话，大部分朋友一般也都是在30-40分钟的样子。
0: 哎，没错，
1: 啊，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时长啊。
0: 是，
1: 其实我觉得30分钟也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时长。
0: 时长，对。
1: 嗯，像有的朋友会喜欢，比如说1个小时，甚至是更长。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在这儿郭教练。

我耳朵全灌满了。房栓呢又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啊，现在是国家的官人，走仕途了，学好了，说他来这个病我指定给治，可是有一劫。

在李怀拿出来了。刘神医，有一个小女孩子16、17岁，让我给你带封书信，说你看完书信呢，你就给房栓治病。把书信接过来，把信封打开，照李神手把信仍拿出来。这几个人全都纳闷，想看看究竟信里写的什么。再看刘百草、刘神医把信仍打开，大伙全愣了。一封书信半字空，一张白纸上面一个字没有。哎呦，这个小女孩啊，你可把我

进去，拿出一个小刀，在伤势上扒一点，点了个口子，紧接着拿来竹竿，这个竹竿可是空的，有鸡蛋粗细，搁水含着，这面怼到房栓的脚上，大吸气往外抽，抽完了一放嘴，然后把竹筒拿下来往地下甩，全都是黢黑的脓血，抽了几回抽干净了，房栓煞黄的脸，去青的嘴，已经缓过来了。各位坐到旁边，童儿，是先生给沏茶来啊，厨下呢准备点粗茶淡饭啊，这几位呢他们得吃饭了，等着吧。

旁边一咕噜咕噜下床了，站在地下。我说刘先生啊，您慢动手，我房栓醒了。哈哈哈哈，你跟我装死，其实呢你早就醒了，我跟你头回见面，我不知道你这么刁。

这个时候方栓一摆手，家人你去吧，你告诉他一会儿古飞龙就出去。飞龙啊，我说师父，哎呀，要这么说呀，你的好事儿要来了。我说师父啊，这小姑娘啊把我打得起不来了。哈哈，打是亲，骂是爱，这都有数的啊。这小姑娘跟你年貌相当，长得又黑，你看孩子你长得多好看呢，是不是？你俩是天底下的绝配，而且你又在俩人对手之前你又说了，你要输了管人家叫姑姑，你要赢了呢照人小黑姑娘呢管你叫丈夫。一般的十六七岁的姑娘那非力不头赶车翻都不可，可这个小

而且我要把我的决议交给你，你觉得你不够本吗？你给我当徒弟还包什么委屈吗？古飞龙一想啊，这个事儿，这个就得软下来，不软下来恐怕还得挨揍。小黑姑娘说的这虽说脸上带笑，俩眉毛都挑起来了。那好吧，那就请你教我黄羊三转神，你看好喽。再看小黑丫头骑马蹲裆时往地下一蹲，双手一下腰，紧接着来了个大鹏展翅，滴溜一转身，第一个360度，第二个360度，第三个360度，是1080度啊！啪啪啪啪啪，黄羊三飘身，把古飞龙看了个目瞪口呆。随后，小姑娘抽招测试，俩眼睛看着古飞龙，古飞龙这时候可心服口服带佩服啊！恭恭敬敬抱腕兵手来了个大诺。我说这位大小姐呀，俺古飞龙啊，俺从心眼里服喽。你的飘身呐，交给我确实是拿手决议。我再跟谁打呀，那我取胜的机会就大多喽。小黑姑娘一笑，顾飞龙，我看你在台上使的日月五行轮，招数蛮不错，功夫也不错，不过我挺担心你。担心你什么？你完全是万战不输的玩命战，对面如果不惜命跟你玩命了，你俩对死。如果对面这人没有勇气死，你就算得胜了，这叫沾奸取巧战法。不知道这战法是谁教的？你要说起来谁教的，这是俺爷爷，他老人家秘不传人的绝房，说说给谁打呀，谁都受不了。可是我担心的是啊，对面一旦跟你玩命，你把人家也轮死了，人家把你也打死了，那不可惜吗？世上找你那么漂亮的孩子没对儿了。我说姑娘啊，你可别改我了，就我这个模样。

说话教得好。这个声音一出，两人全都站立在当场。再看，在墙角。

后面这个正是古飞龙的爷爷古金山。两个小孩往前跑，来到两个老者面前，古飞龙跪倒磕头，我说爷爷呀。

爷爷，你也叫爷爷，你可不是我媳妇儿啊。我说古飞龙啊，你想什么呢？是不是你想挨揍了？我呀，就是嘴呀爱多说，姑娘请你原谅。古金山伸手把俩孩子架起来，飞龙啊，我给你接。

徒弟，外头有人找你什么事儿？我说师傅啊，我到外头啊，我碰见这个小姑娘，她叫豪姑。她说她报名叫我管她叫姑姑啊，是跟我开玩笑。我出去之后，我跟她翻了脸了。我说什么呢？你见我头打我头，见我尾打我尾。今天我要教训教训你这个小孩子。我平啪一顿乱打，把他给打哭了。从今往后，他再不敢呐，在我门前逞凶了。哎呀，我说宝贝徒弟飞龙啊，师父。

0: 倒插金花，狮子陪红，骑着高头大马。两人愣了，这怎么回事啊？就听马上这人说话：
1: 各位小子们，是寨主爷，今天呢我非常高兴，

寨主一带马，耶，扭向回头看白云瑞跟魏真，看魏真一眼，眼睛就挪到了白云瑞的身上，左三眼，右三眼，上三眼，下三眼，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一阵大笑，飞身下马，来到白云瑞的面前。

0: 白云蕊脸往下一沉，寨主爷，你贵姓高明，我并不认识你。
1: 哎呦，司马刚强，你不认识我，你再说一个不认识，一伸手宰马的鸟川德胜沟上拿出来叮叮狼牙棒，当啷一碰，那姑奶奶今天就跟你拼了。
0: 寨主爷，我就是你们要害的白云瑞。
1: 哟，你是真白云瑞呀，你看长得粉嘟噜的小脸蛋，面如浮粉啊，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宝剑眉鼻之口正，圆背风腰扇子面的身体。哎呀，这小伙啊，那我何必再去找这个司马刚强这个不要脸的东西了。听说你白云瑞走得端行得正，三条大道走中间啊，又是名人的弟子，你爹呢是白玉堂白五爷，你在开封府又是原来的三品带刀护卫，我找你这么一个男人今生还有何求啊。我这小模样长得也不来呆，咱俩郎才女貌，白云瑞你就上轿吧，今天晚上就是咱俩洞房花烛夜。
0: 嘿，白云瑞听得这火冒三千丈，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1: 我这个姓也好，我姓万，名字也好，叫金花，万金花是也。
0: 万姑娘，你跟司马刚强是同案犯，

剑拉出来了，宝剑一合，刚要往上上，那三十多个喽啰兵的弩箭齐刷刷的对准了云中鹤。云中鹤老人家可明白，自己救白云瑞可是千难万难救不了，死去白咧的非硬冲不可。三十多个弩箭，自己就得成刺猬猬。今天别看碰见小河沟了，还真能翻我的船。就在这个时候，就在这帮弩箭手的身背后来了两道的红影，每人每手里拿着双锋宝剑，叉叉叉，砰砰砰砰砰砰砰，像砍瓜切菜一样。这帮弓箭手的喽啰兵根本不知道后面来有援军，而且这两个红衣人武术又奇高，身

香病成这样，正像丞相自己说的，已经是病入膏肓了。那么皇帝知都不知道啊？咱们得写表奏明天子啊。

皇帝刘禅紧张的是有点神魂颠倒了，他也不知道要嘱咐自己几句什么话好了。瞅着他这个样子，真是急得怪可怜的呀。哎呀，李福心想，丞相的病势到底怎么样啊？如果真的丞相一病不

一定把大家的心情说与丞相。说到这儿啊，李福都掉眼泪了，他现在是心急如焚呐、恨不得一步就跨到五丈原的军营之中见到丞相诸葛亮。李福这一路上，比这个营中派来的那个送表人呐、要紧张几倍、那简直的每到一个驿站

招人心里的烦恼。实际这个探病也不应该那样，你那么一来，那不是增加患者的负担吗？这个道理李福是明白的，不过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眼泪说什么也止不住，就是控制不了。他坐在床边这样先安慰了丞相诸葛亮几句。丞相，您不必着急，人吃五谷，焉有不生病之理呀、啊、生病就慢慢的服药，慢慢的调治。那么我这次来呀、啊，是奉陛下旨意接丞相您回成都治病。

也落了泪。诸葛亮这一哭啊，李福以及帐中站着的这几位文臣武将，那当时是泪如涌泉呐、谁的泪也止不住了。李福啊，毛下腰来，一边给丞相擦着眼泪，一边劝慰着诸葛亮：“啊，丞相，您不必如此啊，病已经得在身上了，就不用这么着急了。这个病急是急不好

天子。说到这儿，诸葛亮不说话，李福掉着眼泪，由打大帐里退出来，

老丞相一有时间就要各营各寨走一走看一看，那时精神也好，身体也好，现在身体这么虚弱，走路都困难了，怎么还要去巡营呢？两个人想劝阻，但是呢，这话谁也没说出口。

丞相，说什么也控制不了自己了。他们腾腾腾跑到了四轮车前，给诸葛丞相施礼，给丞相问安呐。丞相啊，

又走过几座营寨，诸葛亮举目这么一看，一眼就看见了渭河北岸的曹魏大营。诸葛丞相转过脸来看了看自己五丈原上这些整肃的营寨，他又抬头望了望大营后面的巍巍的秦岭，啪啦啦啦啦啦啦。正在这时刮过来一阵秋风，诸葛亮丞相机灵灵打了一个冷颤，倒吸一口冷气，怎么回事？丞相就觉得这阵秋风使自己是透骨生寒呢，打心里往外这么冷。现在

没能进去化缘，敲了几次门，并没有侍婢接应。我在门外盘桓了好一阵子，始终没有人给我开门。我还琢磨呢，我想可能是贺夫人有什么事儿了，一时摆脱不开，我就赶紧的回家了。那你把贺夫人的纸扎给我看看行吗？啊，纸扎，已经被我焚去了，因为我们这样的私会毕竟不好。他一再嘱咐我，千千万万不要留下这些字迹，恐生意外。所以每一次我们互通的时候，

倘若大人实实在在查获不到真凶，您就不妨断判小生杀的，以便了结此案，免得您花费许多精力来回劳顿。哎，我这个人呐，早就该死了。我现在已经是枯灯熬尽了，左右是个死啊，哪？

你就把我判个死刑，把我处斩了就行了。狄仁杰一看这个冯松涛声泪俱下，这个表情、这个情绪，不像是装的。狄仁杰没有。

0: 说到这里呀，冯松涛是突然一阵剧烈的咳嗽，最后一张口，噗，吐出了几口殷红的鲜血。费劳啊，就这样。狄仁杰问贺夫人与贺春帆成婚之后，两个人的夫妻感情如何呀？
1: 小生没听说过他们有什么矛盾呀。从贺夫人嘴里，小生听到的都是他的婚姻。

起夏明的钱。这个夏明啊，不依不饶，一点不宽限，是步步紧逼。最后说了，说你还不清钱，你不是还有几亩薄田吗？干脆你就把那几亩薄田押给我，就当你的钱了。但是大人，那几亩薄田可是贺夫人的父亲祖上传下来的，那是祖业呀。

宗涛也回到衙里去了，拘留起来了。狄仁杰回到衙门之后，来到衙厅之中，一看这三个人还都在这里坐着呢。贺春帆旁边围着夏明，围着叶守本，两个人现在呀也无话可说了，因为该劝的话都劝了。贺春帆呢，一个劲的哭，一个劲的唉声叹气。这两个人呢，现在也无计可施。一见狄仁杰过来了，赶紧过来施礼。狄仁。

我撕了他的皮！说着话呀，这贺春帆恼羞交加，痛恨至极，气得脸红脖子粗啊！狄仁杰说：“贺先生，你先不要激动。这个冯松涛啊，先是一拳打昏了令夫人，正打在令夫人的太阳穴上，

这样一来，谁都会相信尊夫人未拍上吊时，是她不慎掀翻茶壶，泼湿了盘香。而在此之前，冯松涛就正好在。

大罪。第一，你妄图诱奸一个有夫之妇，这一点冯松涛可以作证。第二，今天衙里议事之前，你又诱逼贺春帆在议事的时候偏向于你，并且企图行贿，贺府的管家可以作证，他听见了你与贺春帆的所有谈话。仅这两桩大罪，本官就可以判你坐牢啊！夏明一听，扑通就跪倒在地，大汗淋漓，捣蒜般的磕头：“大人呐、啊，大人望大人宽恕，小民再也不敢犯恶作奸了，再也。”

0: 实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2: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3: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尊重。
1: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悠悠，百子挂霜，松塔满地，既清静又不似钟粹宫佛院那样郁闷。高士奇缓步走着，远远便见苏麻拉姑和一个妇人正在对弈，几个尼姑围在一边观战。因他常来常往，却认得那妇人叫孔四珍。
1: 孔四珍遥见高士奇捧着一大卷子纸进来，含笑说道：高郎中来了，又要搅得这佛地不得清净了。

0: 挥毫写过这幅联语赠他。高士奇笑着说，写得不好，写得不好啊，不及武先生多矣。然而据高某看来，推心而言，大师此病是由此引起，常挂中堂比常存于心对身子更有裨益呀。
1: 苏麻拉姑一怔，回过神来，觉得高士奇的话也不无道理，双手托着纸微笑道，啊，呵呵，这个字谁敢说不好啊，不过我可是没东西还你这份人情啊，不像那杆子不要脸龌龊官，圆的扁的只管填塞你们上书房的臣子。如今的世面大非昔比，真正令人可叹，我只管收了，出家人万元俱空，你也甭指望我给你办什么事儿。
0: 苏麻拉姑这一霎儿精神焕发，刻薄锋利的言谈使高士奇吃了一惊，何曾想这个寡言寒语寒气袭人的石头菩萨竟如此的泼辣。他却不知康熙九年前的苏麻拉姑本就是这个样，一怔之下忙笑道，那是那是，我从不收人家的钱，更无事央求大师，大师收了字画就是给我脸面了，高某同朋友又有吹牛的资本了。哦，差点忘了，竟是新进来了几班戏子，编得好戏文呐，听说虎臣大人都极为赏识啊。啊，见内不日就过门来，一片潜心想奉请大师过去散散心，大师可有心情啊？啊，若四格格也肯赏脸的话，皇上不定也能搬得动呢。啊，这就是高门祖上有德，也不枉了方兰一片敬奉之心了。
1: 苏麻拉姑还在看着字画，口中说道，啊，我素来不看戏，皇上叫我去畅音阁看戏，我还懒着去呢，无非是飞燕、玉环、紫钗、牡丹，再不然就是风神、西游、包龙图、夜断阴曹，有什么趣儿呢？你八成请不动皇上，竟拿了字画来撞木钟的吧。孔四珍久闷宫中，却想出去走走，于是笑道，慧真大师亏了还是万元俱空，这样一个玲珑剔透的心思一世也难以成佛，你若去我倒想陪陪你，多少年没见你这副笑脸了。
0: 高士奇眨了眨眼睛，半晌忽然失声笑道，大师啊，你若是男身又不出家，像士奇这些人真得卷铺开回乡再读十年书啊。正被说准了，何尝没有这个意思呢？凭士奇这点能耐脸面，哪里搬得动皇上呢？这戏却并非寻常脚本呐。虎臣信你说，连武先生当年看了草稿还爱得手舞足蹈呢。他灵机一动，又搬出了五次游这座尊神了。
1: 苏麻拉姑果然动了心，啊，什么戏呀？
0: 啊，桃花扇。高士奇眼睛一亮，来了精神。山东才子孔尚任的得意手笔，哦，写了整整20年呢。述说前明一代兴亡，后朝宗与湘君的悲欢离合呀，哦，那里面的诗词曲赋、格调意境都是绝佳呀。我请皇上倒也不全为巴结，一来皇上原就应承过的，二来呢戏文气派很正，虽说圣学远深，晚机余暇看一点这样有情有志有事有训的戏也不无裨益呢。
1: 苏麻拉姑听高士奇说的天花乱坠，想想他素来治病十分精心，有时是好心，不宜太不给面子，因道：“啊，你且回去听信儿吧，四格格是老佛爷的养女，我陪着他一道去请，请得动是你的造化，请不动你也别埋怨。”
0: 高士奇费了半日的唇舌绕着弯，得了他如此一诺，生怕他再变卦，忙不迭地答应着告辞回府。
1: 果然金钟一撞，红声异常，这两个女人的情面大得令人啧舌。第二日沉默下朝，何贵柱便传下懿旨，命尚书房26日休假，老佛爷将携皇上、太子、贵妃钮祜禄氏、惠妃纳兰氏、容妃马嘉氏、德妃乌雅氏、宜妃郭洛罗氏、成妃戴嘉氏、梁妃魏氏，并皇子胤禔、胤祉、胤禛、胤祺、胤祚同来看戏，叫高士奇备好官房。何贵柱还带来太皇太后赏方兰的20两金子和30匹凝绸。
0: 高士奇一听便知，这是将延裕皇子的嫔妃和3岁以上的阿哥一股脑全搬到了。上书房放假必是孔四珍和苏麻拉姑的主意，既然太皇太后要来，不怕皇上不来，皇上既要来，索额图、明珠、熊次履、汤斌、李光地和翰林院的编修们自是也要凑气儿来了。这么大的体面，这么大的排场，满朝文武谁承担过呀？高士奇越思越妙，叫来老官立拨2000两银子赏了家人。
1: 高府上下100余人得了银子，个个兴高采烈，前奔后跑，走马灯似的忙了一宿，仍是精神抖擞，毫无倦色，也是差不多将府邸翻了个个，正厅改作太皇太后宫眷宴席之地，前头设一幅纱屏挡了，厅前正中为康熙设了软榻，两旁厢房为机书要臣也设了座位，二门一溜仿宫墙拆成了平地，前后院打成一片空场，东边用毛竹拼搭成歇山式戏台，好似琼阁仙台一般矗立在当院。台前一大片空地上设了许多矮机，留着边看戏边饮茶用的，一应细巧工点，茶食、酒菜、笔墨、纸砚也都预备停当，连女眷入册也都想周到了，既不能离得太远，又不能闻着什么味儿。
0: 第二天便是26，高士奇匆匆忙忙当了一会子新郎官。康熙奉着太皇太后驾幸高府，随驾的部院大臣来了一大群，果然是十分热闹。
1: 一阵锣鼓之后，跳家官谢了皇恩，先演了一出帽子戏，叫《侠盟官》，升爵关羽，登下关春秋。一折下来，太皇太后在沙坪后传出旨来，吩咐康熙：“
2: 啊，这个戏子好，赏点什么吧。”
0: 康熙也正看得出神。入关定鼎以来，文圣早已确定了孔子，只是武圣定谁，议了几次没有结果。礼部拟了3个，伍子胥、岳飞和关羽。由于战争不断，康熙没有下决断，也就撂开了。此时见台上武勇沉稳的关云长在灯下捋须读史，周仓手持青龙偃月刀，威风凛凛守护在一旁，那忠义气概、大将风度，着实叫人赏心悦目。 听见老佛爷叫行赏，康熙从遐想中醒过来，忙吩咐李德全拿一把金瓜子赏他，又转脸对下头一班文臣说道：就台上这出戏，以关羽为题，你们各拟一联来交给朕看。
1: 高士奇等遵旨退至

0: 三人兄济人天下，万事顺心，哈，就忘了故人香火之情。
1: 高士奇提笔扑纸笑道：
0: 别扯淡了，岂敢忘吾兄建阳之德呀。啊，你的心思我晓得，今日没演你评点的长生殿，心里委屈是不是啊？
1: 扎慎行笑道：
0: 哎呀，哪儿的话嘛，哈哈，红坊司的长生殿结局丧气太重了，我干什么要主子不欢喜呢？今夜写联，你就不要与我争了吧，小心没过了头。
1: 高士奇正写着，听扎慎行这样说，一笔便涂了，说道：
0: 嗯，好，你说我带路，我们不要做榜眼探话，还不快着点儿，那边翰林们有交卷的了，再去迟了还称得上是什么烟波调图扎翰林呢？
1: 写罢，二人私跟着来到康熙面前，台上的帽子戏正唱完，关羽率着周仓跪在台上，正向上头叩头谢赏。康熙见他二人联袂而来，笑吟吟说道：
0: 大手笔来了，哈哈哈哈，朕正等着瞧你们的呢。
1: 高士奇忙道：
0: 奴才喜昏了头了，没得文思，却是扎慎行出文，奴才出字儿。
1: 康熙笑道：
0: 好啊，要多投名了。说着便展开了，却是着青袍，对青灯，读青史册，擎青龙偃月刀，六合冲忠义之气，生赤面，秉赤心，闪丹凤目，骑赤兔追风马，千古树儒将风标。
1: 康熙不禁开怀大笑：
0: 哈，好好好，多了亏少，不过二人一卷只能赏一份呢。
1: 再看汤斌的，却是
0: 忠言汉室三分鼎，志在春秋一部书。康熙看了默然不语，心里想，看来伍子胥和岳飞都比不得关羽啊。伍子胥替父兄报仇，鞭尸楚平王，虽有孝道，却亏了臣道，算不得忠。岳飞忠孝两全，只是他的对头是金，正犯了本朝的祖讳。为关羽集忠孝节义于一身，却乎配得上五夫子三字，这人行。
2: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 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7: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8: 称为双塔组合。
9: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

0: 件事情。
1: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2: 我们有多久被城市的高楼、忙碌的日程困住，心里那片雪域远方迟迟不敢奔赴，拥抱高原风光，开启户外之旅，去往世界之巅西藏。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7月16号主播小丽带团即将出发，7月26号

山，圣湖羊卓雍措，世界级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网红地标，全程纯玩无自费，全程入住四钻酒店，两晚升级高端五钻酒店，地道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

0: 北京时间15:30。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1: 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叫运动真的能防癌，有氧运动做起来。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交流这个话题的还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健身教练导师李阳，李教练。首先呢，还是有请他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阳。
0: 欢迎李教练啊。

0: 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叫运动真的能防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想知道如何去减低患癌的风险，因为的确我们大部分的朋友还是有这种心理啊，就是谈癌色变。所以呢，我们既然已经抛出了这样的一个题目，叫运动真的可以防癌，也希望大家可以积极的加入到运动锻炼当中。所以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想给大家做一个更详细更透彻的解读，好不好？
1: 我们之前看到了很多一些国外的研究以及论文，提到了这个运动，尤其是有氧运动，对于癌症的预防有非常好的显著效果。
0: 对，就像刚才李教练提到的，之前得到的一些科学论证的结果啊，比如说美国癌症中心曾经就发表过论文，说到通过对美国和欧洲144万人的一个大数据分析，就发现长期锻炼的人至少有13种癌症的发病率都会显著更低。
1: 其实我们说这个有氧运动呢，更多的一个好处，它能加速我们的新陈代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这个

0: 所以当你的下肢肌肉充分的活动开始，它对于氧气的需求，而且血液的供应，包括身体新陈代谢、肌肉细胞的这种更新，它的这个作用是最大的。除非你比如说你还有一些别的运动也可以，比如说划船，但这个划船可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个简单的，好像那个在公园啊、
1: 在湖上泛舟的那种划船。
0: 对，泛舟可不是，真的是那种像，就是我们看中华龙舟大赛似的那种，
1: 或者是一些这个水上项目的运动员、啊，
0: 对、就是、
1: 他们的那种频次啊，他们的那种力度啊。

0: 音机前就有很多的朋友想问一问李教练了，我们说的这个广场舞，我听起来也是挺符合我们刚才要求的有氧运动的这四点啊，到底是不是这样呢？它算不算作是我们的有氧运动？
1: 那我们看一下啊，就是我觉得这个广场舞呢也分很多的不同的舞种啊，然后有一些是欢快的啊，有一些是很这种悠扬的，很舒缓的啊。那我们说有一个点，首先要保证就是一个强度的点。
0: 嗯，
1: 我看到这些阿姨们跳，还是真的跳20分钟、半个小时，还真的是连续跳。
0: 对，
1: 或者有的时候一首曲子也就5-6分钟，但是如果5-6分钟你中断了休息啊再跳的话，就不符合我们刚才说的第四。

0: 说这个半个小时达到房间跳，您先别死磕这半个小时。
1: 嗯，
0: 我跳不到，我逼得自己都累得不行了，还去磕这半个小时。老年人的运动是要根据自己的主观感受，
1: 量力而行啊，
0: 真的是量力而行的。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如果您坚持跳一段时间，您可能我最多跳10分钟，我就得下来歇一歇，没关系。
1: 嗯，
0: 您坚持这样跳一段时间，慢慢可能时间会延长，主要是运动的强度慢慢可能要跟上，这个强度的向上去提升，真的没有那么容易。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叔叔阿姨们在选取广场舞这个形式的过程中，对于强度的提升达到妨碍效果的这个

0: 不行了，哎，对，其实就想告诉大家，其实主要看时间啊，比如说您能游这个一个来回啊，能三分钟游完，对吧？差不多就十个来回，可能游500米左右就能达到我们这个要求了啊。然后下面呢，我们再说一下其他的。刚才说这个什么羽毛球啊、网球啊、篮球啊、足球啊、乒乓球，球类运动一定程度上都不算。
1: 哦，不算有氧运动。
0: 对，因为它肯定会中断。
1: 嗯。
0: 第二就是很有可能。

可能都会告诉你心率是在，比如说他会跟你说是在150到170之间，持续时间可能在35分钟以上这样一个强度的这个。

0: 系鞋带嘛，对吧？还要系，但很快系完，马上要继续跑起来，就是保持着自己的那个心率不要掉下来。
1: 对，
0: 会有这样好的一个效果。
1: 对，虽然说我们今天着重说的是有氧运动对于防癌有很大的帮助作用啊，但并不代表说无氧运动或者说叫力量运动我们就不做了。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力量运动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做好了这些力量训练才会让我们的有氧运动坚持得更好，并且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保护我们不要在做有氧运动的时候受伤。所以我们要和大家来谈一谈啊，在日常进行一些力量训练其实也是非常有效的帮助我们更好进行有氧运动的办法，对不对李教练？
0: 对，然后其实

0: 说你如果跑不起来就快不走嘛，对吧？只不过我们说了快不走有一点小的这个危害嘛，
1: 嗯，
0: 就是快不走的对于关节的磨损比跑步其实反而大啊。说我们说能跑着不走着，
1: 就哪怕是很慢很慢的跑，
0: 对，
1: 就只要别停下，
0: 因为你落地的时间它会比较短，所以对于关节的这个磨损。

0: 就是形式上我们希望大家
1: 的变化也符合到我们的这个有氧运动。
0: 先讲到是我们那下次的目标就是12分钟，循序渐进，运动真的不是一日之功啊。我们说了那个高手都是长期主义者，我们也希望大家把这个健身锻炼变成一个长期投资。其实健身是一个投资，对健康的投资，只要你能动起来啊，按照这个科学的方式去动起来啊，真的会越来越有益。
1: 对啊，就是我们一定要熬过有氧运动前期的那段比较枯燥的时期。比如说我跑步，刚才我们说了，可能前20分钟啊，或者说对于有的朋友来说，我甚至20分钟都坚持不了，可能前10分钟啊，熬过那段之后啊，我自然会觉得状态会好一些，然后也是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一点一点的去加时间加量。我觉得这个是更符合啊我们希望大家去坚持有氧运动一个最重要的目标。
0: 嗯，还有我们想再把前面点回顾一下啊，就是跑的每周的时长是150分钟要达到，第二呢每周要跑5次的频率啊。你说我能一次跑150分钟，这样没有达到好的效果啊。那我能不能再少一点，我跑6次，每次25分钟，也很难实现这样的一个效果。但目标是这样，可能如果您每天跑7天，每次跑20多分钟，也那可能先按照这个方式先去进行吧，先让自己动起来，慢慢的能单次跑到半个小时，然后每周跑5次的话，你就达到我们想要的这个效果了。
1: 对，
0: 我们刚才说跑，其实不管你做什么样的运动都可以啊，只不过跑步就是我们说比较容易实现嘛，
1: 也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有氧运动了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度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1: 那我们接下来也来听健身教练导师郭旭辉郭教练和大家来介绍介绍啊，心肺耐力它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应该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对不对？
3: 对，没错。好，那我就简单的给大家探讨一下，那心肺耐力对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人，一般人来讲有什么影响？
1: 嗯，
3: 首先咱们来讲，比如说我们去跑步，啊，或者说我们去登山，
1: 嗯，
3: 或者有时候打羽毛球，啊，都是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运动项目。
1: 对，
3: 哎，那如果说我们的心肺耐力非常差，你有可能打了3分钟的球，有可能就要休息了。
1: 对，
3: 哎，那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什么结果呢？就是你没有持续10分钟以上，3分钟已经停止了，那这种训练日积月累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1: 嗯
3: 啊，因此呢，我们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讲，那怎么样去提高我们的这个心肺耐力呢？比如说首先你可以跑步，你如果开始跑步感觉很累，你可以采取慢走的形式。
1: 嗯，就是循序渐进嘛，
3: 哎，
1: 啊，一点一点的增加难度。
3: 哎，没错，你可以持续10分钟以上，走10分钟以上就可以了。
1: 嗯，
3: 然后第二天你可以走12分钟，循序渐进的，这种情况下你的心肺耐力就会提

0: 生活当中一些运动的表现。
1: 哎，没错。
0: 嗯，
1: 哎呀，比如说还有个登山。
0: 嗯，
1: 很多人喜欢做户外，尤其周末的时候去做户外登山，你会发现很多人他的肌肉很结实啊，但是登了五分钟，爬山你很累了，
0: 累了，
1: 累了。有些人看起来很瘦，但是他们爬山爬了10分钟、20分钟，他们还是继续会进行下去，
0: 能坚持下去。
1: 哎，能坚持下去，那为什么呢？其实，相当于就是有一个心肺耐力的一个区别。
0: 嗯，
1: 哎，那这种人看起来很瘦，但是他们在普通运动的时候，可能就是刚才我提到的，他跑步，他的强度也不是很快，但是他每次呢只持续10分钟以上的一种训练方式，那最后通过这种时间的积累，他的一个运动表现，登山的时候成绩就好。而那些看起来块头很大的人，可能平时很不注意这种心肺耐力训练，一旦做一下运动的过程当中，他们这上气不接下气，可能出现一些身体疲劳状态。
0: 嗯，
1: 哎，对的。
0: 刚才其实您在说的时候啊，我在想，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些朋友会有这样的一种概念，会觉得心肺耐力好像和我们的胖瘦有一些关系。就像您刚才形容的啊，有一些比较瘦的朋友，他们的心肺耐力我们感觉上啊好像是不错的，相比较于这些体型较胖的朋友，这二者就是我们的心肺耐力和胖瘦会有一定的关系吗？
1: 好，对了，提到这个问题呢，其实很多人都有个疑惑，
0: 嗯，
1: 就感觉哎，这个人很瘦，那这有一个人非常。

0: 种情况，所以肯定也和心肺耐力是有一定的关系嘛，所以我们会有这样的感觉。
1: 哎，
0: 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1: 哎，其实这里就会涉及到一个另外一个专业的一个一个词语叫肺活量了。
0: 嗯，
1: 肺活量，其实呢就是胖人来讲，他越胖个子越高，那这种人可能在夏天尤其表现的比较突出，走路的时候走几分钟已经呼吸已经很急促了，
0: 上气不接下气、啊
1: 哎、上气不接下气。但是很瘦的人呢，他们感觉走一段时间走很长的路都没有问题，其实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心肺耐力和肺活量的区别。有些人觉得个子很高很胖的人，他的心肺耐力应该很好，因为他们平时可能肺活量很大，但是给我们的表现确实不是的。
0: 嗯
1: 啊，他们可能表现出走几分钟已经很累了，就刚才孟莹你说的这种情况、嗯、啊。那为什么呢？其实就是涉及到刚才说的肺活量这个概念，体重越大或身高越高，他们肺部储存的气体的量越大，
0: 嗯，
1: 因此呢他们的肺活量是很好的，所以可能一口气他憋一分钟。但是很瘦的人呢，他可能憋30秒，大家觉得这个胖人个子大的人他的心肺肯定要好。
0: 嗯，
1: 但是我们说了，夏天如果你在路上走路，你会发现这种胖人走几分钟已经上气不接下气，而瘦人呢可能会走很长时间。所以呢这里就涉及到这个问题，心肺耐力和肺活量的概念是不一样的。那刚才提到了越胖的人或者身体越魁梧的人，他们的这个肺活量越大，
0: 就是他储存的这一口气就越足嘛。
1: 越足、
0: 啊、
1: 对
0: 了，
1: 但是不一定代表他的心肺耐力好。所以刚才咱们一直提到说胖人感觉块头比较大，个子比较高，心肺耐力应该来说比较好的，但是其实不是的，对吧、
0: 嗯、
1: 啊，
0: 对。
1: 那咱们再举个实际的例子啊，回答刚才孟莹你说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小时候我们都做过那个肺活量的测试，
0: 对，
1: 就是吹那个球吹得很高、嗯、
0: 对
1: 啊。有些男生你看那个个子不大挺胖的啊，他一吹得很多。但是有一个男生他很瘦弱啊，但是他吹的可能没有这个胖胖的小孩子吹得多。但是一旦上体育课的时候，你会发现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胖的小孩子可能肺活量大啊，他的结果比较好，瘦弱的小孩子可能肺活量比较差。但当他们去做体育运动的时候，哎、啊、在上体育课的时候，老师让他操场跑步，我们会发现这个胖的小孩子跑2分钟有可能跑不动了，
0: 对，
1: 就喊着累。但是这个刚才我们说的很瘦的小孩子可能跑半个小时都没问题。那这种情况就会涉及到心肺耐力，所以我们说肺活量的好，肺活量好的人心肺耐力不一定好。
0: 嗯，
1: 肺活量不好的人那心肺耐力不一定不好。
0: 嗯，
1: 所以这两个之间是不能画等号。
0: 对，
1: 不能画等号的。
0: 而且刚才听您的这个介绍啊，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肺活量的这个足或者不足啊，并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肺耐力。
1: 对，
0: 但是呢我的心肺耐力比如说通过我之后一会儿我们提到的一些训练啊、嗯、把它增强的话，也会相应的增强我们的肺活量。
1: 哎，没错，
0: 这样是不是可以理解呢？
1: 哎，这样理解是对的。
0: 嗯，
1: 比如说有一个人他的这个心肺耐力非常好，那我们可以知道他的肺活量也不会差。但是如果肺活量很好，他不一定代表他的心肺耐力是好。
2: 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0: 刚才听郭教练提到的对于我们普通人的这个影响，一方面呢是体现在我们的日常运动当中啊，很多的朋友呢也都特别喜欢参与运动，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会发觉如果我们的心肺耐力不够好的话，的确是没有办法让我们去坚持更长的时间去完成这个运动。
1: 没错，
0: 所以呢我们是需要加强心肺耐力的。而我觉得心肺耐力啊，它也不仅仅是体现在我们日常参与运动的过程当中、
1: 嗯、
0: 相信可能在我们的日常一些普通的生活当中，心肺耐力也会有一些他所能够反映出来的表现，对不对？
1: 那我们说打呼，那打呼这些人为什么会说他的心肺耐力差啊，会影响到这个表现呢？那睡觉的时候如果他的心肺耐力差，那这个时候呢他心脏泵血的能力就弱。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那随着血液的运输的过程当中，他输送氧气能力就差。那输送氧气能力差，这个时候他没办法自身去很好的利用这些氧气，就要从外界摄取更多的这些气体，
0: 嗯，
1: 补充它这个

0: 睡眠当中需要的氧气，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出现打呼的情况，
1: 嗯，
0: 来让摄取更多的氧气。所以呢，这个情况来讲，心肺耐力差的人，你睡觉也会受影响的。
1: 对，就是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啊，它也是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0: 对，
1: 这种影响呢，不是说像我们大家想的，那我不运动，是不是我心肺耐力就不会体现出来那么明显的一个差异？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用睡觉这么一个人人都要做的事情去反映的话，同样也可以看得出来，心肺耐力的好坏啊，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那当然，这是对于我们普通人的影响，对于运动员的这个影响，这种心肺耐力的反应，其实在运动员身上也会更明显一些。
0: 没错，更明显。
1: 对，
0: 哎。那因为什么？运动员他们是为了拿成绩，
1: 嗯，
0: 他们体现的运动表现是竞技。那我们一般人呢，就是为了健康，所以这个时候对于他们的训练心肺耐力的要求更严格。那我举例子，
1: 嗯，
0: 那比如说运动员，他们同样跑100米，大家都会跑。那跑100米的时候，两个运动员，如果有一个运动员他8秒的时候身体开始出现一个乳酸。出现乳酸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运动成绩就会受影响，因为肌肉产生乳酸，他的动力就会降低，
1: 嗯，
0: 速度就会减慢。而另外一个运动员，他9秒的时候才出现乳酸，那这种情况，他的运动成绩就要比刚才那个运动员要好很多，
1: 嗯。
0: 因此，从他们这两种表现当中可以看到，心肺耐力好的人，他乳酸来的时间就晚，
1: 嗯，
0: 他的成绩就好。如果说你心肺耐力差，那乳酸堆积在你肌肉的这个时间出现的就比较早，那这个时候成绩就会很差。所以这些心肺训练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讲是一个非常基础也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不可以缺少的，
1: 嗯，这是运动员在日常训练当中一个最基础的训练，可以说是他们的一个保障。
0: 没错，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情况来讲，运动员他更注重心肺训练啊。那这时候呢，我们来说一下，那如果说运动员他训练心肺的时候，心肺耐力的时候，很可能会连接到他的肺活量。刚才我也提到了，
1: 嗯，
0: 啊，我说心肺耐力和肺活量其实也有一定的关系。肺活量，如果心肺耐力好，你肺部的容量就。

0: 运动员的身体就会处于一个水平位，他在游泳的时候受到阻力就会减少，
1: 嗯，
0: 因此他的成绩就会提高。并且刚才也提到，运动员他们的心肺耐力如果增强了，他的乳酸来的时间就慢一些，因此第一方面他的水里他的体重会变轻能飘起来，第二点他的乳酸，那两者因素结合起来，那这个运动员拿冠军或者拿一个好成绩就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说心肺训练是我们的基础，那肺活量更多的是一种静态的一个表现，而心肺耐力刚才说了，都是一些动态的一个运动形式。
1: 嗯，那像运动员他们进行心肺耐力的这个训练，是不是和我们普通人进行心肺耐力的训练也是不太一样的？他们会用。

0: 所以两种运动形式和运动表现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OK， 那他们选取的这种训练时间以及训练的模式和强度也是不一样的。
1: 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强调了啊，心肺耐力它其实呢，对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是有很大的影响的，不仅仅是说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运动锻炼的过程当中呢都会有影响。其实心肺耐力和肺活量这二者呢是有一定联系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郭教练为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普通人想要去增强自己的心肺耐力可以通过哪些训练方式，或者说是什么样的训练手段来增强它呢？
0: 好，那咱们就从心肺耐力啊，普通人来讲啊，普通人想提高他的心肺耐力其实有三种方法啊，最简单的第一种方法介绍给大家，叫持续训练法。简单的理解就是中间是不休息的啊，它就是一次性的把这个运动项目从开始到结束中间不休息的运动完。那举个例子吧啊，还是举例子大家比较清楚，比如说如果是在健身房啊，那咱们来健身房举例子啊，如果去健身房了，那跑步机是最简单的有氧设备，很简单，我把跑步机打开以后调到一个适合的速度啊，速度不要太快，我举例子比如说把速度调到5.0的配速或者6.0的配速，你在运动的时候感觉到这个配速让你感觉到呼吸也比较轻松，你可以采取慢跑或者快走都行啊，这个强度你走10分钟以上啊，或者慢跑10分钟以上哎就可以了。也就是说持续训练法要求你在一个低强度的情况下运动时间10分钟以上就可以了，日积月累你的心肺耐力就会提高很多，这是最简单的方法。并且呢我们说如果真的没有时间去健身房，你下了班以后吃完饭可以在小区或者在一些公园里，也是以快走的形式啊，或者以散步的形式，但是散步我们说强度稍微有一点低了啊，就是以快走的形式，吃完饭以后45分钟以后我们以快走的形式也是走10分钟以上就有效果了。那但是呢如果你身体非常好，你可以走30分钟、40分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至少走10分钟以上，其实就有效果了。
1: 10分钟以上，这是一个最基础、最低的一个要求。
0: 哎，对了，
1: 但是我们一般发觉，大家做这样的可以说叫持续性的训练
0: 的
1: 话啊，或者说我们把它可以理解为是有氧练习的话，大部分朋友一般也都是在30-40分钟的样子。
0: 哎，没错，
1: 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时长啊。
0: 是，
1: 其实我觉得30分钟也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时长。
0: 时长，对。
1: 像有的朋友会喜欢，比如说1个小时，甚至是更长。其实我觉得在这儿，郭教练是不是也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提示？这样子的时间是不是就有点过长了？
0: 哎，如果说你研究也已经说明了啊，其实这个研究大家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一般情况下，如果在一个有氧运动也好，或者做一些其他项目也好，你提高心肺耐力的时候，控制在1个小时或者说1个半小时以内都可以。如果你身体允许的情况下，但是一旦你超过1个半小时以上，你身体的这种供能物质就发生改变，就是我们简单的理解啊，就是蛋白质还是供能。那我们蛋白质是构成我们肌肉的一个基础，那你蛋白质分解了，肌肉就会流失，
1: 对，
0: 那这对骨骼的保护能力也会变差，反而起到一个相反的一个效果，不太建议
1: 啊，不利了。那我们就需要去考量一下。
0: 啊、
1: 那看来，也就是说，1个半小时之内都是可以的。
0: 哎，对，
1: 大家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我可以承受的这个能力范围内啊，来去选择时长。但是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朋友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一般这种持续性的训练还有一个点，就是它比较容易枯燥。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我特别不喜欢做很多的有氧训练，比如说以跑步为首，因为我觉得特别枯燥。哪怕就像刚才郭教练说的，我们10分钟起，可是谁也不可能说做这个持续性训练。

0: 其实这里面又给大家涉及到一个第二个方法啊，就是在持续训练法当中可以增加一个趣味性的啊，比如说我可以以一个竞赛式的形式，比如说让速度不断的变化，这样的话对你的一个身体的这个挑战性也是有的，你就不会感觉枯燥啊。比如说在这种方法就是很简单，你可以把刚才我说的十分钟以上的这个运动时间，你可以分成两部分，几分钟快几分钟慢，不断的去调整它，那你身体呢不断的去做一个变化，也会感觉到不会枯燥了。哎，比如说举个例子啊，这方法很简单，我把速度调到6.0，我走3分钟，然后把速度再降到5.0，我再走3分钟，这样不断的变化，你也不会感觉到很枯燥。其实也是持续10分钟以上，也就是有效果了。这个是在你在不断的变化的情况下去运动，你就感觉到会好一些。
1: 但是刚才我记得您曾经提到过，我们心肺耐力训练的时候有一点啊，就是它不要有这种忽高忽低、忽快忽慢的变化。
0: 对。
1: 那像您说到的这个第二个方法，它不就是一直在发生着变化吗？这二者不会冲突吗？
0: 那这里呢，我给大家再补充一下，就是咱们说的忽高忽低呢，指的是你在有一个呼吸非常变化比较明显的情况下，是不可以出现这种情况的。而刚才我们说的这种，你把速度在6.0或者5.0之间不断的变化，是在一个有氧的范围情况下，也就是你呼吸很顺畅的情况下是没问题的。我们指的是让你的呼吸的变化的节奏不能太快。而我们刚才说这种运动方式呢，它的心肺功能不是它的呼吸形式呢，始终是很舒畅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是没问题的。
1: 是有前提的。
0: 前提的，对。
1: 我们就可以管它叫变速的训练形式了啊。
0: 变速训练形式，间歇训练法。
1: 对对对。
0: 间歇训练法。
1: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这个关于有氧运动能够防癌的话题呢，相信对于收音机前很多的朋友来说呢，又是再一次刺激到大家可以去继续更好的坚持运动锻炼的一期节目了。那我们也希望对于收音机前更多的朋友来说呢，我们的这期节目对大家是有帮助的。当然很重要的也是希望我们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动起来，积极的参与到运动锻炼当中，不管是什么样的运动形式，一定对我们的身体都是有很大的好处的。那就希望大家可以很好的去坚持下来，通过一段时间的锻炼，看一看自己身体上的变化，相信对于我们来说啊，这种变化一定会激励我们继续去坚持。
2: 我们作为这个栏目也是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越来越好，所以大家真的啊，给自己一个动力，给自己一个目标，对吧？然后再多一点的鼓励，赶紧动起来。
1: 是的，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会走得更长远，你的冠军你会保留的时间更长一点。这种选手他们一般都是通过上下的调动，就比如说我打拳，但是你看着我是打拳，其实我腿已经到了你身上了，你看我是打拳，其实我已经把你摔倒了。
1: 啊，就是散打的时候是，
0: 对，
1: 是有这个方面的。
0: 哎，这叫上下调动。
1: 但你在自由搏击的时候没有摔法了，那你腿法用的我看也挺多的，是这个是也是跟自己的技术风格有相关的是吗？
0: 对，那个时候我们练散打，其实散打的腿法还是速度比较快，我运用还是以散打的这个技术体系去运用的腿法。
1: 包括你的身高比较高的话，近身的时候这个胳膊长可能是不太吃亏是吧？就是还可以，至少防守的时候是还可以的。
0: 对对对，胳膊长怎么说呢，对手进不来咱们就很安全，但是个子矮的选手呢，他一进来

0: 运动员的这个身体能力。
1: 嗯，
0: 因为他这个每天打你会在第二天会感觉到疲劳，所以你需要备战。
1: 哦，
0: 嗯，
1: 就是不是一个一场比赛的那个节奏了，是吧？计划了，这是一个好几场的比赛，
0: 要好几场
1: 啊。
0: 但是唯一好一点的就是这锦标赛呢，它会有护具啊，有护头，有护胸，有护腿，防止运动员受伤不能进行下一场的比赛啊，以得分得点为主。
1: 哦，这个就全部就是相当于是专业体系的那的比赛了。
0: 对，专业体系的比赛，
1: 就是自由搏击专业体系内的自由搏击搏击比赛。可是你那个武林风和昆仑决又不一样了。
0: 不一样了，它这个规则呢，就是还是以体现运动员的技战术体系为主。
1: 哦、
0: 嗯，把你的技战术技术给打出来，而不是去 KO 对手。
1: 哦、
0: 我们打职业比赛呢，就是唯一目标就是 KO 对手。
1: 那。戴手套吗？不戴，
0: 也戴拳套，
1: 戴拳套，就不戴那个头盔是吗？那就职业比赛
0: ，职业比赛只戴一个拳套
1: 啊、哦，那就是还是比较硬碰硬的是吧？
0: 硬碰硬，对，
1: 哦、
0: 嗯。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蛮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3: 2023年对于欧阳锋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7月29号晚，在武林风中俄对抗赛中，他第一局2分07秒技术性击倒俄罗斯选手穆瑟夫，拿下 WLF 70公斤级世界冠军金腰带。2023年的12月9号，他首次登陆日本，迎来了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他和日本70公斤级的王者河岛大海展开了一场巅峰对决。这场比赛被誉为中国与日本顶尖70公斤级选手之间的较量，备受关注。结果欧阳锋在第二回合 KO 河岛大海，一战封神，将河岛大海的 K1 金腰带收入囊中，他也成为第二位在日本拿下 K1 世界冠军金腰带的中国选手。回顾这场决赛，欧阳锋说，其实第二回合自己是在先遭受对方腿部重击下才艰难的 KO 对手的。
1: 23年有这个全国锦标赛的冠军。

0: 现这个空手道。他们的速度非常快，他们腿法更灵活，他们呢还有更多的一些奇奇怪怪的招数。
1: 那就是说空手道和咱们的传统武术的散打有什么区别？简单说一下。他们主要用的是腿法是吗？
0: 腿法为主。
1: 哦，
0: 对，他们也要求身体的抗击打能力。
1: 哦，
0: 特别要求身体的抗击打能力，然后你身体的比如说腿法的硬度，腿法的一些技巧。
1: 那他空手道能用拳吗？
0: 可以用拳。
1: 也可以。那他和那个柔道有区别吗？
0: 也有区别。
1: 柔道主要是摔法的，
0: 对，柔道是摔法
1: 啊。空手道是，那他空手道怎么判定胜负呢？
0: 他们也是以 KO 人为主
1: 啊，也是计点的，就 KO 为主，
0: 对，
1: 是吧？就是说，只是他突出了一个腿法是吗？
0: 对，他们腿法更加突出，他们的拳法不能上头，不能打头，
1: 哦，
0: 只可以打你的身体，所以他们对躯干的抗击打能力要求特别高，就是他们不戴拳套。
1: 也不带拳套，
0: 嗯，他们的叫极真空手道，不带拳套，就是你只可以打我的躯干，不可以打我的头部，但是腿法是随意的，都可以，身体的任何部位。
1: 那腿还能剃头？
0: 可以剃头，但是除了近击部位啊，比如我们的裆部、我们的咽喉啊、后脑都是不可以的。
1: 那就是空手道就正常的小孩的比赛，他能戴头盔吗？不戴，都不戴。
0: 但是青少年比赛，他们也很多是戴头盔的。
1: 哦，
0: 就是看各个赛事的这个情况吧，有的是带的，有的是不带的。
1: 那您再回来，咱们再说一下您这个打出这些气势的这个和河岛大海这场比赛，你觉得是最后自己是胜在什么地方？
0: 我胜在怎么说呢？其实我跟他刚才所说了，就是我们俩都非常的紧张。那又是他在他的这个家乡，他又是卫冕金牌赛，我呢又是第一次客场作战，又承负的这个各大拳迷的这个期望，带着期望去比赛。我们在第一回合开始的时候，其实他知道他的劣势，一直就是在整个第一回合不愿意和我去互相去拼拳，展示他的拳法。我一直在寻找他的头部的漏洞，用拳法去击中他，但是第一回合都没有效果。而且我觉得我俩打差不多，第一回合都差不多，而且我们的进攻体系都差不多啊，拳腿系的融合都差不多。唯一我占了一点优势，就是在力量上面要好一点。
1: 他比你身高呢？
0: 他身高跟我差不多，
1: 也身高也跟你差不多，
0: 也跟我差不多。
1: 哦，那就是真是好对手了，是吧？
0: 对，真是好对手了。然后就到第二回合了。第一回合我俩差不多吧，然后转入到第二回合，他的节奏突然加快，应该是他们的战术执行，让他去做的。第二回合以他的腿法、他的膝法去进攻我为主。特别是在我刚才所说的空手道腿法非常好嘛，在第二回合中段的时候，他的一个变化，左腿的高扫踢踢到我的头部，从我的头上蹭过去了。
1: 说明你运气稍好一点是吧？要打中了是不是？
0: 当时我通过一个位移，还好有个位移从我的头上蹭过去了，其实也给我造成了重创。我其实在调整，他看到有机会就是我被重创了，他开始使用他的拳法去一直去进攻我，我一直在积极的调整，也非常那个过程非常困难，我的大脑就是没有时间让你思考更多，就是你不停的在挨打，抱着头不停的在挨打，我觉得当时可能是运气吧，站在我这边，他不停在出拳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漏洞，最后我摸脸在换拳的过程当中，我的一个前手前摆拳打中了他，击倒了他。
1: 还是在第二回合？
0: 对，在第二回合。
1: 就一下就 KO 了是吗？
0: 一下把他击倒之后，他就身体彻底就软了，随后有个读秒，十秒钟的恢复，裁判让他读秒，让他站起来，十秒钟恢复之后，我也通过一系列的拳法的进攻，然后最终还是 KO 了他。对，当时我觉得真的是运气站在我这边，我觉得要不然的话那一拳也不会击倒他。
1: 听您这个叙述，我感觉您这个防守能力，就是说在自己被动的情况下，就把这个转换的摆脱的能力还是挺强的。
0: 对，
1: 这个是跟你常年积累或者说你那散打的功力有关吗？
0: 有关，有关。这就像散打得分得点之后，我在大比分优势的情况下，我通过我的位移、我的假动作虚晃，让你打不到我，让你找不到我的节奏，你没有办法去进攻。
2: K K1 赛事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格斗品牌之一，从1993年在日本创立以来，吸引了世界各地的顶尖选手参与。时至今日，全球的自由搏击赛事也基本都是沿用了 K1 的规则。这项赛事对站立式格斗技巧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能够在 K1 赛事当中脱颖而出，本身就代表着欧阳锋已经站上了世界格斗的顶尖舞台。回望这次夺冠，欧阳锋呼吁要给予中国自由搏击选手更多的支持和鼓励。
1: 赢了这个河岛大海以后，你赛前有没有预期？然后赢了以后是一个什么感受呢？
0: 我赛前我想过一次，就是说我在赛前的时候我想过我会赢，但是我对自己没有那么100%的胜率，不敢相信我会赢。但是我赢了之后呢，我觉得这个很不可思议，我竟然真的赢了。
1: 就是当时有没有那个中国的观众去现场看？
0: 有中国观众，应该是在咱们日本旅游或者是在当地工作的观众。
1: 就是你自己的感受呢？就是也不下于这个在专业队参加一场国际比赛吧？
0: 对，现场观众很少，只有寥寥几个人。真的很少。但是呢，河道大海他下来之后，我亲眼看到他的亲友团，他的一些粉丝们还是在为他的加油。这就我就相信，我觉得吧，这就是主场的一些能力，哪怕失败了，他的粉丝依然会去支持他。我觉得咱们全民粉丝应该也像他们这样。我们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大家都应该去支持我们这些在一线奋斗的这些运动员。
1: 就是给参赛的选手一个相对来说宽松一点的环境，是吧？
0: 对，
1: 因为这个也确实这个非胜即负，只有两种结果，是吧？
0: 我们也想去胜利，但是有时候没有办法，我们真的失败了，我们遇到失败，我们就是回去总结我们不足之处，把我们的强项更把我们强项练得更强，不足的之处做得更好，期待下一次比赛发挥得更好，给观众朋友们、全民粉丝们呈现一场精彩的比赛，也是我们心理目标。
1: 这个就是这个是您的预期吗？还是说就那个 K1 就打了这一场比赛是吗？就打了河岛大海这一场比赛是吗？
0: 那是我第一场的比赛，
1: 之后还打过其他的 K1。
0: 我一共打过三次，到现在我马上要出征第四次了。
1: 那个就是一共三次都赢了。
0: 对对，
1: 说明你这个还比较适应这个体系是吧？
0: 还行。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2: 打败了河岛大海之后，欧阳锋又在2024年1月迎来了另外一位大神级别的强劲对手，前世界排名第一的格鲁吉亚空手道大师、胡子杀手戴维特·奇利亚。奇利亚虽然是卢源流空手道出身，但他最凶狠的杀手锏是犀利的后手拳。奇利亚在2014年创造过奇迹，在5回合大战当中逆袭击败了杀戮机器安迪·里斯蒂，夺下 Glory 轻量级世界冠军头衔，并在同年登上70公斤级世界排名第一的宝座。2024年的1月27号，在河北唐山新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的武林风2024全球功夫盛典赛事中，欧阳锋在70公斤级超级战第三回合技术性击倒奇利亚，这是一场遭遇战。赛前欧阳锋和团队制定的攻击奇利亚腿部声东击西的策略相当奏效。
1: 下一个就是我刚才就是您来之前我特意又看了一遍这个您对这个叫什么大胡子选手奇利亚这个比赛
0: 啊，奇利亚
1: 啊，这个比赛我是不是当时我看那个媒体上报道也挺强的，然后那个选手也是一个老将了是吧？
0: 他是老将，
1: 经验比较丰富。这个比赛赢了以后，是不是也是一场标志性的胜利？
0: 标志性的胜利，因为大胡子奇尼亚呢，他是刚才你所说沉迷已久的老将，而且他真正拿到过世界第一排名的选手，
1: 就是这个站立式格斗。
0: 对，站立式格斗可以说世界上 当时以他的年纪来说啊，他的经历来说，世界上所有的高手他都打过了，包括以前的一些开挂型的 BUG 型的这种身体能力强的怪兽他都打过，而且还把这个怪物给 KO 了。那个选手叫黑安迪，一出世便站在了巅峰， KO 了当时不败的神话乔治，非常的厉害啊。但是这个怪物呢被秦利亚 KO 了。
1: 但我看他的条件也，他身材也比较矮，是就是因为拳的力量大嘛，就他1.70米，跟你差的
0: 比较多，对、
1: 啊。然后年龄是不是也比你大点儿？大是不是
0: 10岁左右？
1: 10岁左右，
0: 10岁左右、
1: 啊。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华体育精气神》，稍事休息，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的下半段。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难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4: 我们有多久被城市的高楼、忙碌的日程困住，心里那片雪域远方迟迟不敢奔赴，拥抱高原风光，开启户外之旅，去往世界之巅西藏。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7月16号主播小丽带团即将出发，7月26号，主播孙腾带团尚有名额。9日卧飞，行程舒适省心，有氧列车缓缓驶入青藏高原，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打卡50元人民币取景地药王山、圣湖羊卓雍措、世界级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网红。

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010-5289-4538，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行程。

0: 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1: 这是一个遭遇战是吧？
2: 其实我跟他打的时候，我对自己心里面也没有底，因为他的拳法，我觉得他的拳法比我更强，
1: 就是他的拳更强，
2: 他的拳更强，但是他整体来说拳腿结合，拳腿膝的结合要稍差一点。
1: 嗯，
2: 这是我对我自己能够战胜他的因素所在吧。嗯，这个胜率所在。我跟他在场上的时候，他的拳法速度非常的快，特别是他的前手拳，他单一动作的前手拳或者是后手拳都非常的快，而且很重。
1: 这就是说他训练体系和咱们不太一样。
2: 不一样，每个国家都不一样。
1: 比如说您的后手拳是右拳还是左拳？
2: 后手拳是我的右拳。
1: 右拳啊，就是一般是不是咱们都是把后手拳隐藏的比较好，就时机特别好的时候才用，是吧？
2: 对。
1: 那国外选手就像齐利亚就不是，你有机会他就打，是吗？
2: 对，有机会他就会把他的这个单一动作给做出来。
1: 就是我看也有摆拳什么，这就都是拳击的那个技术特点，是吧？
2: 对，拳击的技术特点。
1: 但是后来最后你那一下，我觉得挺突然的，就把他击倒了，也是一个过程嘛。
2: 对，
1: 再稍简单回顾一下。
2: 那我简单给大家回顾一下，他的拳法比我好，所以在这个我们的战术备战的时候，就是制定的计划就是以攻击他的下盘为主。然后
1: 还攻击他下盘为主，
2: 攻击他的下盘为主，去调动他的目标，在于我们攻击他的下盘，这个注意力转到他的下盘上，再去进攻他的头部，再通过我的拳法。其实我拳法也不差，可能跟他比稍微要重击能力要轻一点，但是我的拳法的速度啊能力也都挺强的啊。我们通过上下的调动去进攻他的头部。
1: 对，我看见你好像使了很多次的腿法。
2: 对，
1: 就是感觉让他觉得有点烦，
2: 有点烦，
1: 是吧？
2: 那个是
1: 有点，就是不能摆脱，老有这个，对，老有点分心，我感觉。
2: 对，当时运用的招数呢是比较流行的，那个时候正流行的卡夫踢。踢他的小腿。
1: 技术动作是吗？
2: 技术动作。
1: 这是咱们武术的还是别的项目的？
2: 这个就是咱们武术很早以前就有这个踢小腿的动作，但是，这个在国外的赛场上去流行出来的，被我们国内所引用，
1: 就是比较实用的是吧？
2: 对，比较实用，隐蔽而且有效果。
1: 对对，我看人家踢中了好几回，他就是他有点顾虑，我就觉得
2: 有点顾虑，对，
1: 就是这也达到咱们赛前制定的一个技战术的一个战术。

0: 后去练的这个组合动作，
1: 嗯，
0: 在比赛赛场上时机一到，自然就用出来了。
1: 哦，那你觉得这一场比赛自己表现的怎么样？还是就跟比跟在打这个河岛大海的时候，是不是要成熟一些？
0: 嗯，要放松很多，放松很多。
1: 哦、
0: 跟河岛大海打的时候比较紧张，
1: 哦、
0: 跟秦亮打呢，其实也挺紧张的，
1: 哦、
0: 权重太重了，也挺紧张。但是我对自己的表现就是执行战术发挥比较好，
1: 哦、
0: 我就这一点比较满意。
1: 就是赛前制定的战术，就是教练给你布置的，还是比较顺畅的执行、
0: 嗯。比较顺畅，对，
1: 啊、
0: 对，
1: 这也显示这个训练效果了。
0: 对。
2: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3: 战胜齐利亚无疑增强了欧阳锋的信心，随后他接连取得了一系列的好成绩，比如2024年10月26号在河北唐山新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的武林风549期，他先后击败现役70公斤级世界冠军巴斯·约翰尼斯和俄罗斯的悍将乌里扬诺夫，成为 WLF Max 70公斤级 C 组冠军。2025年5月31号，在日本 K1 赛事中，欧阳锋以点数判定战胜荷兰第一高手达里尔·维尔东克，成功卫冕 K1 金腰带。回忆起这场赛事，欧阳锋说：“这是自己第一场 K1 金腰带卫冕战，由于赛前压力大。”尽管卫冕成功，但他对自己当时的表现并不满意。
0: 对，
1: 后来你这我看也打了，是个德国选手是吗？
0: 嗯，

0: 这些选手是不是跟咱们国内的还是不太一样？
1: 对，他们有不同的风格，就是就跟咱们中国武术派一样，峨眉、武当、少林都不一样，风格都不一样。
0: 那你对欧洲这些，比如德国、俄罗斯选手，你身高可能就不占优势了，力量可能也处于，那你是怎么来就找到对方的弱点？
1: 就是我们的团队，我们的战术、执行战术，我们通过就是打对方的劣势所在嘛，扬长避短，然后去执行战术去。

0: 各有各的优势
1: 啊、哦。那你们赛前，比如说这个比赛还好，就是不像有的，就是抽签啊，不知道自己对谁。有的像项目啊，就是集体项目，这你都一般都知道对手是谁，
0: 嗯，
1: 可以做针对性的训练、备战，是不是这样的话，对一个要是说这个团队比较合力的话，是不是还是比较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0: 对，这样比较好，而且，给我们充足的时间去备战。我们制定计划，对手也是一样的。我们会把我们自己的自身的优势，我们自身的技战术会在比赛当中完美的呈现出来。因为观众朋友们、全比粉丝们想看到一场就是精彩的比赛。我们通过这个时间去备战，去制定战术，然后两个双方运动员在比赛当中完美的呈现出来。这个时候，这个我觉得特别的棒，就这个时间给我们去备战。
1: 我看这是今年5月31号您参加 K1 比又成功卫冕，这个是一个荷兰的选手、是吧，
0: 维尔东克
1: 啊，这个还是在日本打的吗？
0: 在东京
1: 啊。
0: 嗯，
1: 这个怎么自我感觉怎么样这场比赛的？
0: 这场比赛呢是我第一次的比赛金腰带卫冕战。
1: 哦，
0: 哎，其实这个对我来说就像我挑战金腰带一样，特别的紧张、也是因为这是第一次卫冕嘛，也害怕失去，所以表现的我觉得一般般吧，可能还说表现的不是很好，虽然赢得了比赛胜利，但是在场上很多的一些细节我没有像以前一样做得很好。
1: 那你是不是觉得就你比如说你冲击要比这个卫冕要轻松一点是吧？
0: 对，
1: 卫冕是因为这有因为有这份荣誉了，
0: 对，
1: 要保住胜利可能更难一点是吗？
0: 有一句话就叫做什么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
1: 那这个荷兰选手的特点是什么呀？
0: X 进攻打法，就是比我们上下调动更加全面。我怎么说呢，就是左拳和右拳的配合，右拳和右腿的配合，这些不停的这个组合动作他们做得非常的流畅。
1: 这就是 X 拳法，
0: X 进攻打拳法。比如说X 打法，比如说我打左拳打上，但是我右腿踢下，紧接着我的右拳来了之后可以击打躯干，或者击打头部，左腿再跟上，不停的去交叉去打。
1: 哦，这就是一个套组合、是吧？
0: 对，
1: 就他这个技术是打的比较纯熟的。
0: 那比较娴熟，因为这是他们河南选手典型的打法。大多数河南选手都是这个技战术。
1: 那就是你又成功卫冕了，您刚才有说今年还要去参加这个卫冕赛是吗？
0: 对，今年
2: 9月，欧阳锋将前往日本参加 K1 Max 70公斤16人锦标赛，这是一项 K1 传统赛事，特别是进入八强后，参赛选手要在一晚上连打三场对决，对参赛选手的综合素质有更高的要求。去年欧阳锋在这项赛事当中晋级八强，但因为赛前训练受伤，错失剩余的比赛。

0: 本人之后，这八个人会再给你两个月的时间准备比赛。
1: 哦，
0: 这个八个人之后，我们通过一晚上的三场比赛决定出最后一个冠军。
2: 哦，就这八个人就打一场，一晚上的就决冠军了。
0: 对，一晚上三场嘛。
2: 哦，
0: 嗯，通过淘汰每一位选手到最后八进四，四进二，决赛当中选出来一个冠军。
2: 哦，那一晚上打三场也太刺激了。
0: 那个对人的身体能力的要求特别高。
2: 这个形式原来有吗？还是说就是新创制的一种比赛？
0: 很早以前就有了。在2002年 K1 举办的这个赛事就是风靡全球，很多格斗家都跑过去参加他这赛事。
2: 这我感觉就像那个100米跑，咱们那个苏炳添那时候半决赛不是进到了决赛吗？
0: 嗯，
2: 他说他那半决赛就是他的决赛。
0: 啊，
2: 对，就因为你就说你要一晚上打三场，我觉得这个强度确实是比较高的。
0: 对，他也需要运气和实力的综合考量
2: 啊。
0: 对，
2: 首先你得晋级，但是呢，你也不能全要把劲儿全使了，你下一场怎么打？
0: 对，关键你还得不能受伤。
2: 哦，
0: 如果你受伤的话，在下场比赛对手看到你的伤势，他会，比如说我的腿痛了，腿被严重击伤了，他下一场比赛他会继续进攻你的腿部。
2: 哦。
0: 这样的话就会让你在比赛当中非常的难受，因为受伤之后你通过短时间的恢复，特别是这一恢复之后它会迅速的肿大啊，你再踢就更疼。
2: 这个比如说这个自由搏击项目这么强的对抗性，你怎么避免受伤？我觉得不一般那种小磕小碰肯定是不可能避免的，怎么样就是保持战斗力吧，你别到时候一下就没法打了。
0: 在比赛当中，
2: 对对对，
0: 说是比如说一晚上三场，就是还是去扬长避短，去防守住对手的进攻，尽量不要让他打上你。
2: 嗯，
0: 通过头部的位移，通过身体的位移，腿部的位移，去化解他的进攻的招数。你力量再强，但是我通过这个太极的当中的一些以柔克刚，给他化解掉。
2: 这个您说的位移和移动，这就跟你原来的小时候传统武术的那个步法有关系是吗？身法步法。
0: 嗯嗯，对，
2: 但当然这可能也跟你反应有关，是不是平时训练也练到这些方面？
0: 嗯，得需要。

0: 是呢，能和这个老前辈交手，也是，咱们荣幸的所在吧。
1: 啊，所以今年还是有这个愿望是吧？
0: 对，我当时在比赛当中肋骨骨折了，就是备战当中肋骨骨折了。
1: 那比如说像你们这种骨折什么？什么膝盖什么脚踝什么手腕是不是经常会出现伤病？
0: 会有骨折很容易好，因为骨头的恢复能力会更快一点，骨头只要长齐了就没有问题了，但是你的一些肌腱呀、韧带呀，这些是软组织啊，这些是最难
1: 恢复的是吧？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难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轻启。

0: 战力格斗第一人的这个西迪赛，都想和他们去战斗，和这些前辈去战斗。
1: 哦，
0: 因为在他们身上会学习到更多的一些比赛的一些细节。
1: 那你怎么样能获得跟他们那个交战的机会呢？还是说要参加下一个级别的比赛？
0: 他们都是70公斤级的
1: 啊，就是其实就是还是这个站立格斗，还是自由搏击项目的是吧？
0: 对，
1: 这和后来你要更宏大一点的理想是参加 MMA 是一个，这是跟这不太一样了是吧？
0: 对，我想的是呢，把这个站立自由搏击
1: 啊，
0: 我现在是他们说是排名第三嘛，我要把他们还有一个比赛，将来如果我能拿下的话，在这个比赛当中我就已经是非常圆满了，就是满贯了。我就可以去转入到 MMA 的这个赛事，因为 MMA 我觉得它这个比赛规则更开放，而且技术体系也非常全面。
1: 对，要求的更多了，要求技能更多是吧？
0: 有腿，还有摔，还有地面的柔术，这个也是我们武术人想要去尝试的一个比赛吧。
1: 就是您说的那个站立格斗另外一个比赛。

0: 有技术分析的教练是吧？
1: 这就是团队更加完善了，他们细节就是他们的，可能他们就是资金吧，能够支持他们团队的运转，更加细化。

0: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0: 这段的体育资讯节目金戈铁马，我是主持人子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我们还是会关注到世界杯的最新的消息啊，半决赛也结束了。那确实是这个四分之一决赛也结束了啊，确实是也决出了半决赛的名单，我们稍后会为您带来相关的内容。同时呢，也会关注到其他足球方面啊，篮球方面和综合体育方面的消息。那我们就先来说一说这个今天进行的世界杯的内容。那在这个比赛日呢，还是进行了两场非常关键的比赛，我们也是请记者李维发来今天的记者徐震发来今天的赛事的综述。
1: 北京时间早上5点，英格兰对阵挪威的四分之一决赛率先进行。开场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互相试探，挪威队掌握了主动权。第35分钟，哈兰德的头球攻门吹响了挪威队的进攻号角。1分钟后，希尔德鲁普在大禁区左侧的一记传射结合的射门击中远门柱，弹入网窝，挪威队1-0领先。落后的英格兰抵挡住了挪威的攻势，在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扳平比分。补时第2分钟，贝林厄姆在禁区线得球后带球突破，冷静推射得手。补时最后1分钟，凯恩打入一球，但因越位被判无效。上半场双方1-1握手言和。一边再战第60分钟，又是挪威队率先破门。挪威后卫黑格姆在角球混战中破门，不过视频助理裁判介入后判定哈兰德在角球罚出前对埃利奥特安德森犯规，挪威的这粒进球被取消。逃过一劫的英格兰险些再遭打击，第76分钟，克里斯托弗·阿伊尔的头球攻门击中了立柱，而伤停补时阶段，英格兰后卫彭斯也差点给了挪威致命一击，他险些从挪威门将尼兰脚下断球。比赛进入加时赛，第93分钟，替补登场的罗杰斯远射造成挪威门将尼兰扑球脱手，贝林厄姆门前补射破门，收获了他在本场比赛的第2粒进球。凭借着这粒制胜球，英格兰2-1逆转战胜挪威，时隔8年再次闯入世界杯8强。四连胜也是英格兰自1966年以后单届世界杯取得的最长连胜记录。挪威虽遭淘汰，但闯入8强已经创造了球队新的历史。独中两元的晋级功臣贝林厄姆在赛后称，这是属于所有人的胜利，韧性和毅力让球队坚持了下来，即使在困难时期球队也竭尽全力，这是属于每一个人的胜利。英格兰主帅图赫尔对球队的表现并不满意，他称运气帮助他们继续留在了世界杯赛场，我们今天给自己制造了非常非常艰难的局面，结果很棒，进入了4强，但是我对球队的表现并不满意，我们今天运气不错，但我们需要表现得更好。英格兰在半决赛的对手将是卫冕冠军阿根廷。阿根廷的晋级之路也并不轻松，他们同样经过了加时苦战，面对时隔72年重返8强的瑞士，阿根廷取得了梦幻开局。尽管瑞士开场后表现出色，但是第10分钟阿根廷利用角球率先破门，梅西开出角球，在身材高大的对手的包围中，麦卡利斯特高高跃起，前点头球一蹭，皮球飞入远角，阿根廷1-0领先。这是梅西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第10次助攻，他也因此独占世界杯历史助攻榜榜首。这也是瑞士队在本届世界杯出战17小时10分钟的比赛后首次落后于对手。下半场落后的瑞士队加强进攻，第67分钟，恩多耶和里卡多罗德里格斯打出配合后小角度推射破门，瑞士队1-1扳平比分。不过仅仅5分钟后，瑞士前锋

被放到所有的这个观众面前的，包括现场应该有大屏幕啊，在美国的那个体育馆呢，堪萨斯城的那个体育场呢，也有大屏幕同步回放。这下坏了，就特别明显的就是在帕雷德斯向这个恩波洛冲过来的时候，还没碰到呢，离着还有大概至少怎么说半米吧，这个半米的时候，恩波洛就已经跳起来了。突然就往前一扑就跳起来了，然后在跳的过程当中呢，把自己的腿往帕雷德斯的身上踢了一脚，然后痛苦倒地。这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毫无争议的这个跳水假摔。这一下就麻烦了。这个因为帕雷德斯呢，是因为刚才这个吃了黄牌的，就是人们都以为说，哎呦，你这个帕雷德斯，你这动作太大了，把人都撞飞出去或者踢飞出去了，所以说呢，当场帕雷德斯先吃了黄牌。再看完 VR 以后，这个黄牌因为产生了这个黄牌事件，根据规则呢，如果说是在产生黄牌之后啊，如果黄牌对象错误，必须纠正给正确的对象。所以说啊，最后呢就是纠正给了恩波洛，因为假摔吃到了第二张黄牌。就此呢，这个场上的局面也是彻底变成了单方面的这个压制，基本上瑞士队就没有再怎么攻出来过，一直到了加时赛。当然了，铁桶摆的也不错，到了加时赛呢，实在是撑不住了，最终呢又被阿根廷队先后呢在下半场连入两球，最终定格在3-1，阿根廷队加时赛获胜啊，带走了比赛。这也是确实是跌宕起伏，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而恩波洛的这个假摔啊，也再一次是给这个越来越严肃、越来越怎么说呢？越来越严肃的淘汰赛啊，带来了一些大家这个值得一笑的东西吧。那在这个赛后呢，瑞士的主教练雅金啊，在比赛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虽然对导致球队少一人应战的判罚感到难以接受，但并不认为阿根廷队被偏袒。当日呢，瑞士队经过加时赛以1-3不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啊。那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恩波洛的这个假摔被出示黄牌呢，是两黄变一红被罚下。雅金对恩波洛被罚下呢，是一开始感到了愤怒啊，说一个我们都不理解的规则惩罚了我们，这本是个无关紧要的情况，裁判已经出示了黄牌 VR 才介入。他说，我不责怪恩波洛，这太荒唐了，他是。

大赛中建立起稳定的竞争力，我们这一代球员非常出色。挪威队经常让人想起之前的冰岛队，但其实挪威的青训体系包括球员储备还比那时候的冰岛要强不少，相信不会是昙花一现，我们呢也希望他们未来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那么比赛总结完了，我们来说说后面的半决赛哈。可以说啊，新华社呢是拟了一个标题，我觉得特别棒，旧恩怨与新秩序的碰撞，这是半决赛的前瞻。没有黑马也没有偶然，本届世界杯开赛前，国际足联排名前四的球队是齐聚四强，半决赛上的阿根廷对阵英格兰队，法国队迎战西班牙队，这四支球队合计七次夺得世界杯冠军，阿根廷三次，法国两次，英格兰和西班牙各一次。世界杯最后阶段留下的四支球队不仅底蕴深，阵容厚，而且都特别懂得如何赢球。

那么在聊完了世界杯之后啊，我们再聊聊其他的足球方面的消息啊。在这儿呢也是非常遗憾的为大家带来啊，北京国安官方呢今天也是发布了公告，为前外援马努的意外离世表示哀悼。北京国安官方的公告是这样写的，我们沉痛获悉前北京国安球员曼努埃尔·埃瓦里斯托括号马努因车祸不幸离世，年仅43岁。马努曾身披绿色战袍为国安出战，俱乐部全体人员对他的骤然离去深感惋惜，向其家

在这个广州队也好，在广厦队也好，打得非常不错啊，这个个人能力很强，就一定要买这样的球员。因为当这个球员他已经很熟悉，大家都还很熟悉的时候，可能即便你把他弄来了，他也不一定能真正对为球队使上劲儿。我们就看总决赛上，其实巴里布朗虽然有的比赛打得非常好啊，但是有很多的比赛在这个赛季当中啊，除了他受伤的一些情况，那么在他很多比赛当中，对手对他的针对已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没有那么稳定的，就是每一场都有非常好的发挥了。而且呢，加上一些伤病的影响，年龄的增长，巴里布朗呢在后面还能不能打出这种高水平的比赛，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啊。所以外援的选择，我觉得并不一定非要说别的队的外援打得好我就要弄过来，那么还是要根据球队自身的需求啊，教练的战术体系去寻找。

坏的时候。那么中国队呢，这个主攻啊，是这个也进行了更换，从一开始的唐鑫、庄玉山主攻线、龚翔宇接应，换成了这个唐鑫改打接应，李晨轩和这个庄玉山来打主攻啊，这么一个阵容更替。那么我们呢还是这个加强了这个，尤其李晨轩打得比较开，也加之这个多米尼加队

好的，北京朋友们，各位 FM 1025的家人们啊，大家晚上好，继续来进行我们今天的金戈铁马第二时段，我们的加量不加价的燃动世界杯。那今天的这个比赛日很关键啊，在过去的两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四强阵容产生了，也就是说剩下的四支球队啊都各有两场比赛可踢了。

所以这个球现在看起来，如果从国际足联这个球的这个芯片解释来说，也是比较合理的。当然了，至于那个哈兰德和对方后卫的一个这个身体的接触，有一个拉人的动作，这个在角球判罚当中其实是正常的一个现象吧，就是裁判看到有两个人有身体对抗或者身体上一些比较大的接触，会吹停比赛来进行这个重新的这个罚角球的。这个比赛最后也是进行了一个角球的重罚。所以现在看起来，我觉得这三个球相对来说不会有太多的争议。那当然，这场比赛我觉得挪威这个跟英格兰踢，好像它的一个纸面上是处于这个劣势，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比赛当中一些小的细节，尤其是挪威这。

0: 处于落后的情况下，挪威人都很少有起高球、起脚这个起这个大脚的这样一些举动。我觉得现在挪威足球真的踢的是太细了，所以这次比赛他们能进到八强，甚至可能走得更远，这也是有道理的，并不是说只一个哈兰德就可以把这个挪威队带得更好的一个高度。而且对于未来的这支挪威队，可能在欧洲杯或者是世界杯上，我们可以对他有更高的期待。
1: 嗯，我觉得啊，这个确实是挪威和英格兰在加时赛包括常规时间的下半场还反而有点角色互换的意思，就是英格兰下半场换完人以后突然就哑火了，就是感觉有点不熟了，也不知道是图赫尔是

讲，从索特盖特的当时的离任，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英格兰这个国家队还是有一定的弱点的，就是说他可能有几个这种超级巨星啊，非常非常好，但是这个球队的整体实力并不平衡。我说这是英格兰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英格兰曾经有过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点在哪，就是说他是一个名气非常大的球队，因为他有很多的球员是来自于世界上关注。

大爆发了，他好像真的是把那股劲儿啊给烧的都差不多了，就英格兰球员陷入了一种就是伤病疲惫，然后很多球员的这种状态在下滑。我觉得英格兰的状态啊，照理说他出的并不是特别早。

这也就并不意外了。其实阿根廷队从淘汰赛开始到现在，他每一步晋级也是非常的艰难。那这场比赛就像刚才左阳说的，如果漫战比赛的话，很有可能阿根廷队就已经到了悬崖边上，甚至已经从悬崖上掉下去了。但是正是瑞士队这样一个上头或者有一个过于这个头热的表现吧，最后让阿根廷队还是经验上或者整个球队，虽然是个南美的球队，但是看起来更加的理性，更加的在这个大局观上有更稳定的一个表现，最终才能够晋级。其实对于阿根廷来说，我觉得能够进入到四强，后面的比赛其实还是有机会的，因为确实这三场太艰难了，而且这场对瑞士的比赛比前两场，就是对这个埃及啊，包括在前一场佛得角，我觉得至少阿根廷队紧起来了，并不像那两场感觉相对比较松，或者没有把这个气儿提起来。那这场比赛

0: 块了啊，而且还真的是难以，就是你再怎么安排都不可能安排出这些剧情来，就是幸运啊，真的是幸运。那现在呢，这个四强的球队也都产生了，我们往后看，在休息几天之后啊，四强的这个半决赛就会开始。我觉得可能一些球迷的心态一下放松了很多，就比如我就感觉呢，就一下所有的球队都能还踢，能看他们两场，哎，我觉得他们就都能带给我们精彩的表现，就挺满足的了。那两位觉得在半决赛这两场对决分别都会发生怎样的剧情呢？都来给我们讲一讲吧。李维老师先来，您觉得分别是哪两支球队会晋级到决赛当中呢？
1: 世界前四名的球队进入到四强，这个我查了查，或者说所谓的拿过世界杯的球队包揽这个四强，上一次还是1990年，所以说已经过去了将近40年的时间吧，就是世界杯才又回到了好像一个所谓豪强争夺最后冠军的这样一个秩序当中。那我觉得法国和西班牙这场比赛，其实还是看西班牙能不能顶住法国队这样一个犀利的攻击群。确实西班牙队是这届比赛防守最好的球队之一，甚至是最好的球队，所以说法国又是进攻最好的球队，所以他们矛与盾的对话，其实对于西班牙来说，上场比赛开始丢了这个多长时间，这个600多分钟世界杯的第一个丢球呢，这场比赛面对法国这样一个攻击群的组合能不能守住，如果真守住，包括到这个后面的时刻，这个把法国人踢得有些毛躁的话，自己又有这个超级替补的这个绝杀进球的话，那当然西班牙队有可能能够晋级，但是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法国队的机会会更大一些，而且确实法国队在之前的比赛没有遇到太多的挑战，相比于其他这三支球队啊，应该说他们属于以逸待劳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他们的身体状态包括整个球队的节奏还是按照计划在进行，那这种情况下就比其他球队多了一个巨大的优势，那西班牙队就看看他们能不能顶住啊法国队这样一个攻击群。那对于英格兰和安平这场比赛，我觉得这都不用再说了，这又是一场火星撞地球的比赛，梦回到了1986年，梦回到了很多很多的阿根廷和英格兰在世界杯上相遇的故事，包括看台上的贝克汉姆，关注这场英格兰队的比赛，他。

0: 的球队拼到了最后一颗子弹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我觉得那个时候一定有奇迹发生，一定有载入足球历史的东西发生，弄不好还会有一个人在最后一分钟所有人都扛不住的时候突然一下站出来决定比赛，载入了足球历史。我觉得这种比赛是特别容易产生经典画面的。然后法国跟西班牙的比赛，其实我挺觉得有一个很不好的地方，就是西班牙是什么哈？西班牙之前李维刚才也说，就是防守非常好。我觉得如果西班牙这么走下去，其实能走得很远，因为以他的天赋能力，他在稳扎稳打，在把防守能做好，防守才能夺冠军嘛。进攻赢得观众，防守拿到冠军。他防守这么好，但是这场比赛之前，我觉得以亚马尔为代表的很多西班牙年轻球员，突然一下有点飘了，是吧？就是说法国比我们还害怕，法国见着我们才害怕，我们不怕法国，巴拉巴拉巴拉。我觉得这话说的稍微有点早。的确，这个亚马尔挽救球队哈贡献非常大，但是我觉得整个西班牙如果突然一下心态改变了，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讲不是好事。法国的强大肉眼可见，法国的这种攻击力的强大，在这届世界杯当中未曾遇到过对手。我觉得西班牙如果还是稳扎稳打，降低心态，降低自己的预期，去拼法国，能扛九十分钟。如果说他抱着说我得击败法国，法国你得怕我的心态来跟法国去踢，我觉得对西班牙来讲不是好事，把自己的优势弄没了，把自己的更好的一个身位给弄没了。
1: 嗯。我确实觉得啊，这个如果让我说的话，我看好法国是能过这一关的。然后，阿根廷和英格兰，我觉得还真不好说啊。这两支球队碰到一块儿，我是真不敢说会发生什么了。就像两位老师说的，一切就有可能。就两边都是靠这种，就是好像要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突然一个人站出来，哐哐两脚就给干进去，哎，然后就又带到下一个这个级别当中去了。所以咱们真是不知道这场比赛怎么弄了啊！但是法国我觉得啊，优势还是比较稳定的。那说完了球队，咱们说说球星金靴的竞争也到白热化了。这个我觉得很多的球迷应该整个世界杯开始前也真的难以想象，说这个阿根廷到了半决赛，梅西还在射手榜的前二，而且其实梅西和姆巴佩现在都是八球啊，就是梅西差一个助攻。当然了，我先抛砖引玉了，我觉得啊，这个金靴最后估计是姆巴佩的了。唯一这个我觉得变量是什么？如果说这些球队有这个去踢三四名的，会不会提出一个超级金球大战啊，刷起来？这可能是一个变量。但如果说从这个逻辑上来讲，我觉得姆巴佩得到的支持太多了。其实每天啊，咱们的这个燃冬世界杯的环节也都会讨论金靴，基本上姆巴佩也是最热的。两位老师是不是也是依旧是觉得姆巴佩概率是最大的？
2: 对，我觉得姆巴佩即便是法国队进入到决赛，包括半决赛的比赛，姆巴佩可能还会有进球。那就像刚才子昂说的，其实我刚才考虑这个变量就是三四名的比赛。如果真的，我们只是说假设啊，阿根廷队是没有进入到决赛，进入到三四名的比赛，那是不是梅西咱们开玩笑说可以再刷刷数据，把这个历史的这个成绩再提高一些，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是从这个稳定性来说，包括在球队现在这样一个作用来说，确实姆巴佩这两场比赛仍旧有可能是再进球，甚至到了决赛还有机会再进球。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他打到十个球甚至十一个球都是有比较大的希望的。
1: 天英老师觉得呢？
0: 对，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就像刚才早上说的一样，我觉得这个姆巴佩，大家就你看姆巴佩踢了这么多比赛，你觉得他玩命了吗？姆巴佩是说我拼尽全力呲牙瞪眼的玩命要打，他没有。我觉得姆巴佩就是坐轿子，他自己能力真的很强啊，终结能力现在越来越强。同时姆巴佩这个身边有这么多的人给他抬轿子，我觉得姆巴佩真的就是坐在轿子上一步一步往前走，顺理成章就到了这个位置。姆巴佩每场比赛的机会我觉得比他踢联赛还要舒服很多，我觉得他在皇马踢可能都没有现在踢的这么的舒服，这么多人给他传球送到门前送到这个嘴边让他吃，我觉得很少有。你在世界杯的历史当中你也很少看着一个前锋能够得到这么多人的这种帮助，这么多人的助攻，这么多人的送球喂球。我觉得姆巴佩是天然的啊，理所应当的最佳射手。另外一个我觉得梅西，我觉得通过这场比赛，我觉得梅西的体能，就是梅西像一个电池嘛，我觉得他的电量是有数的， 那么我觉得之前对梅西的消耗已经非常大了。我觉得梅西在很多的比赛当中啊，他的这种就是特别这场比赛已经开始在下滑了，他的后来的这种决定性啊，杀到禁区里面的这种能力慢慢的不足了，所以我觉得梅西可能后程的劲儿会弱。我不知道贝林厄姆怎么样，有没有可能突然在这个最后两场比赛能有一大爆发呀？有没有可能能杀到这个射手榜的第二啊？
1: 没错啊，那希望是有一个这个精彩的进球的表现吧。在这我们还想讨论一个话题，就是差一点就欧洲杯了，真的是差一点就欧洲杯了。在瑞士打平扳平了进球且没有假摔红牌的时候，这个我觉得离欧洲杯的这个就是临门一脚的事儿。那两位老师怎么看现在欧洲足球依旧非常的强势啊，在美洲大陆上进行的世界杯还是不仅是在四强里面占据三席，事实上是在八强里面占据六席，怎么看这个事儿呢？
2: 我觉得这还是符合现在整个世界足球发展的一个趋势吧。确实南美足球打得更加的开放，更加的怎么说，艺术性更强或者更自我一些吧，包括他们的纪律性也没有那么的强。但是欧洲足球的这种整体的优势，包括欧洲球员在这个五大联赛的这样一种比较深厚的沉淀，也是让他们能够有一个比较正常的发挥。包括今天这个英格兰队这场和挪威的比赛，其实我们看到挪威队也有很多的球员是在五大联赛有的可能不是这种我们所谓的豪门球队，但是也是绝对的主力，而且他们展现出来这种天赋确实已经就是能够成为很多欧洲豪门去争抢的对象了。那至于南美这些球员呢，虽然他们也都是在这个五大联赛，大多数啊在五大联赛效力，但是从球队的整体这种纪律性上，包括球队的战术上，其实除了个别的球队还是比较的稳定之外，其实有一些球队是不稳定。他这种不稳定性就在于可能刚才说到球员过于自我，或者球队有时候就会飘。就刚才说到有一些教练啊，包括队员，有时候赛前啊赛后的一些发言也能看得出来。我觉得这也是正常的一个趋势吧。2018年当时四强都是被欧洲球队包揽了，包括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基本上欧洲球队都是在世界杯的四强。

0: 和名额，这样的话开玩笑说意大利队就可以回来了。但现在看起来这种差距也是越来越明显，包括我们最早知道的这个丰田杯的比赛，就是南美的这个俱乐部冠军和这个欧洲的俱乐部冠军来进行这个比赛，其实后来的情况之下基本上都是欧洲的球队能拿冠军，包括这个世界俱乐部杯的比赛，这也是代表了整个现在发展的一个大的趋势吧，就是说欧洲球队越来越能够在和南美球队的竞争中占据一个更加有利的位置。
1: 嗯，天鹰您觉得呢，欧洲是不是还是统治的足坛？
2: 我觉得这是因为欧洲职业足球啊建立了一个非常完善的职业足球体系，它有这个体系在，所以说最多的资金、最多的钱、最好的运动员、最好的人都到欧洲去了，所以说让整个欧洲的足球不断的在发展，然后它的资金跟人都非常的充沛，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它的这种足球发展的环境带动了这种足球运动。你看现在瑞士、奥地利，原来你认为

0: 觉得绝大部分那个踢世界杯的都是欧洲队，
1: 对吧？就是其实还是怎么说呢，流利了，给欧洲这个收了油了啊。我也觉得确实问题很本质的一个问题是，你南美踢出来的球员，其他大洲踢出来的球员也要去欧洲去俱乐部去踢，这已经是绕不开的一个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健康薪酬，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要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攀岩项目，主要想和大家聊聊野攀这个运动。野攀呢，它主要分为传统攀登和运动攀登。传统攀登更考验的是独立设置保护点的能力，是勇者的自我挑战，而运动攀登呢，则是在预设保护点的岩壁上，让你去专注的挑战线路的难度。无论哪一种，头盔、攀岩鞋等装备都是守护安全的关键。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一起来和我们聊攀岩这个话题的嘉宾呢，他是3级攀岩社会体育指导员、攀岩1级裁判刘东良老师。首先呢，也是让刘老师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叫刘东良，从事攀岩这个行业已经6年了，有多次的野攀经历，去过北京的白河，还有广西桂林的阳朔啊，还有其他很多的野外攀岩场地。
4: 那么其实大家现在越来越喜欢野攀，也是因为想去挑战自己，想去突破自我。但是野攀的魅力也是与风险如影随形的，可能每一次在野攀的过程当中都是充满未知的。那么

0: 在上面还是你下来？
1: 我还在上面岩壁上啊，
0: 当时就慌了。
1: 对，然后群里就发他自保没有关好，
0: 嗯，
1: 然后立马看来了之后，然后提醒了我，
0: 嗯
1: 啊，其实那时候特别危险的啊，如果一旦掉下来，但唯独有一个自保是什么呢？我打了一个抓结，是唯一的一个自保，
0: 嗯，
1: 然后从那之后啊，我当时已经吓得已经特别害怕了。那从那之后，我每天都要看一遍我的那个视频，犯错误的视频。
0: 一朝被蛇咬，
1: 十年怕井绳啊！经历过之后，当时我然后对这个安全的方面就更加重视了。
0: 嗯
1: 啊，真的是以前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那种的。
0: 你觉得你看到过就大家会容易做什么危险的动作？就有些人其实还是会容易冒进一点的。
1: 嗯嗯，跳快挂，比如说我们先锋盘的时候，就很多因为特别难的一个点，或者说控制不住。本来到那个点需要挂快挂，但他没有挂，超过那个保护点了，
0: 嗯，
1: 啊，继续往上爬，我觉得跳快挂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也是非常经常常见的，一些比如说我们一些大咖攀岩的大咖，攀岩的时候就会因为为了要红那条线，然后
0: 这个红的意思是，毕竟有很多圈外的朋友大家是不了解，
1: 红线是比如一条特别难的线，我第一次爬的时候没有爬过去，那我呢经过了第二次第三次爬才爬上去，这个叫红线
0: 哦，
1: 啊，在攀岩圈里叫红线。
0: 那么您刚才也提到了先锋攀登，先锋攀登它是带着一种开拓者的神秘感，一般就是在无人踏足的岩壁上开辟一条新航路，那么不仅要自己设立保护点，真的是一边攀爬一边步步为营，但是大家对于这个概念还是比较模糊的，能不能给大家详细的去聊一聊呢？
1: 先锋攀是我们首先在岩壁上已经提前打好了我们的挂片，也就是在我们攀爬的过程中，大概是1米5到2米之间会有一个挂片，因为根据高度不同，挂片的数量也不同。我们在攀爬的过程中一边爬，比如说我爬到了一个挂片的位置，那我需要把快挂挂进去，然后再把绳子挂进快挂里，这样呢我就形成了一个保护。当然我们的挂片设置的位置都是在一个你比较好抓的一个点上去设置的啊，比如一个特别难抓的一个点，因为你要腾出一只手来去挂绳子跟快挂，
0: 嗯，
1: 所以当你单手控制一个点的时候，如果是那个点不好，很容易就重坠，很容易造成受伤啊。攀爬到最后的时候是把绳子也是啊，爬到顶之后把绳子挂在最后一把快挂之后，然后就可以下降了。嗯，当然了，我们攀爬的时候，先锋的时候，是挂的越多它是越安全的，比如绳子挂进快挂的越多越安全的，头。第一把第二把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比如说我第一把掉了，因为它这第一把快挂高度可能是3米4米，那这个时候你又掉，那可能直接就掉到地上了，
0: 嗯嗯嗯，
1: 所以是第一把和第二把都是特别危险。因为第二把为什么也危险呢？因为它绳子还是有延展性的，它是一个动力绳，它一旦下来之后冲坠的时候，它冲坠力量是很大的，会把绳子拉长，可能直接也会崴到脚啊，直接落到地。所以一般我们的开线前两把开挂的位置都不会过于太难。
0: 您自己有因为攀岩受过比较严重的伤吗？可能平时擦伤啊每天都很常见，但是挑战一些高难度线路的时候有没有意外失手过呢？
1: 我最多的就是擦伤，但没有真正的受过大伤。攀岩的
0: 是因为你的安全意识特别高，还是说因为你比较保守不是特别激进的，所以整体去攀岩的时候还比较安全？
1: 我爬之前会对这个安全进行判别啊，会预判，嗯，比如说爬之前我要先观察周围，比如说我先锋的时候，我会冲坠的时候，如果在那个地方冲坠，周围没有树啊有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岩石啊，会不会撞到上面啊，我都会提前看好。然后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靠谱的保护员，
0: 嗯嗯，
1: 这是非常重要的。结伴来是很重要的，但是千万一定要跟里边一定要有一个经验丰富的攀爬人员和保护员去结伴而行啊，千万不要刚学会攀岩和学会保护的人就去野攀啊，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因为我见到过很多你刚学会，他这个保护正常我们的握着制动端之后是压下来的，但他每次保护都是抬起来的，就特别特别危险。当时我也在攀岩，
0: 嗯
1: 啊，我尤其是在盯着那两个人，爬的人特别紧张，保护的人也特别紧张，
0: 你也特别紧张，
1: 搞得我也特别紧张，时时刻刻在提醒他。
0: 所以保护员具体有什么样的职责呢？
1: 首先是保护职责，还有一个是提醒。

还是让搭档把你放下来？绳子是否有足够的长度能让你回到地面？啊，即使你是顶绳攀登，也要提前交流相关细节。嗯，很多故事，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没有做出明确的计划。然后第五点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冷静应对。灾难往往发生在最干净的路线上，最简单操作过程中，我们难以相信有极其丰富经验的老手会犯下悲剧性的错误，发生严重。

0: 没有什么点，
1: 嗯，
0: 一个坡，很小很小的点，可能有一个，比如像一个黄豆粒大小的点，
1: 嗯，
0: 啊，但是你比如在阳朔那边就很少有这种的，他们都是一些比较大一些的点，啊，比较尖锐。北京这边就是比较偏光滑一些。
1: 对你来说，会觉得去广西爬会更难？
0: 是的，我觉得广西那边会更难，因为它的线路更长。
1: 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去广西攀？
0: 就
1: 是、
0: 没有去过，那是一个有名的攀岩圣地吗、
1: 嗯？
0: 我觉得身为攀岩的人，可能这一生一定要去一次啊，一定要去一次啊。但他那个线就是长，就是普遍都是30米左右的，就是他会特别要求你耐力特别特别高啊。
1: 强如像你已经爬了很多年，包括做教练，勉强维持。
0: 哎、嗯，是的。勉强维持吧，就是没有爬过那么长的线，单段没有爬过那么长的线，就是对你的耐力上，就是你可能爬着爬着感觉这怎么还没到顶呢？就正常的我在爬的时候可能已经到顶了，比如在北京那区啊，但是他那已经刚爬到顶。
1: 这是分享完了广西的野攀啊，那您主要是在北京的白河做野攀教练，所以如果大家要想去参与一些野攀的话，白河有哪些比较友好又安全的线路可以推荐给大家呢？
0: 建议去二楼啊，我们二楼岩场，白河的二楼岩场，它那个。

0: 一些攀岩进校园的活
1: 动。
0: 对，所以这些都代表着我们攀岩正在蓬勃的发展，所以它会，我们的攀岩会将来的发展方向会是越来越好的。
1: 但是野攀台仍然是一个特别小众，或者说对大家来说有门槛的项目。
0: 是的，我觉得因为它危险系数比较高嘛，其实我们的安全对攀岩的安全更是一个挑战吧。在发展的同时，一定要做好安全教育。
1: 所以你接下来在攀岩方面还有哪些期待或者目标吗？比如说可能想挑战一些更高难度的线路。
0: 是的，我一直都想要去磕一些难的线路，比如说我们白河的老怪那条线路。
1: 这是你还没有拿下来的。
0: 对，这是我没有拿下来。我大概也快有两年了吧，两年之前尝试了几次啊，但是没有拿下来。然后一直都没有去过呢，但是去过反正都是带活动，也没时间去爬，但是一直有心里有这个目标，想要把它完成。
1: 之前每次都卡在哪个位置，发现自己上不去了？
0: 卡在四进五的快挂的位置，就那一步总是分不过去，总是到那里就掉，到那里就掉。它那块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点，就是它没有特不是特别好抓，它像圆包一样，需要你手拍在那里。
1: 但是拍它就很难握了。
0: 很难握。然后你还要去挂快挂，是最难的。其实你固定，你手能。比如说我手紧，双手能固定那儿，但是
1: 我没有办法分心
0: 对对，分心去对去挂快挂，一挂快挂的时候就掉，一挂快挂的时候就掉，而且也是掉多了之后，你就感觉我一到那儿就感觉有魔力一样，
1: 心理障碍，
0: 对，心理障碍会有的。
1: 这是一趟线，那还有其他的呢？可能在室内，包括野攀，包括去其他地方体验，可能都。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金戈

好的，北京体育广播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 FM 1025的家里人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为您带来的晚高峰时段的体育资讯节目《金戈铁马》，我是主持人子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我们还是会关注到世界杯。

尽管瑞士开场后表现出色，但是第十分钟阿根廷利用角球率先破门，梅西开出角球，在身材高大的对手的包围中，麦卡利斯特高高跃起，前点头球一蹭，皮球飞入远角，阿根廷1-0领先。这是梅西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第10次助攻，他也因此独占世界杯历史助攻榜榜首。这也是瑞士队在本届世界杯出战17小时10分钟的比赛后首次落后于对手。下半场落后的瑞士队加强进攻，第67分钟恩多耶和里卡多罗的里格斯打出配合后小角度推射破。

在连续第15场世界杯比赛中，18场的巴西、法国和德国，以及17场的匈牙利和16场的乌拉圭。阿根廷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支在单届世界杯的多场比赛的加时赛半场内攻入两球的球队。至此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强全部产生，他们是法国、西班牙、阿根廷和英格兰，而这四支球队刚好是目前国际足联世界排名前四的球队。短暂休整后，半决赛的大幕将于北京时间7月15日凌晨拉开。

对啊，所有的名额都已经落定。那在更离我们接近的一场比赛中呢，是瑞士啊，在常规时间内是1-1和阿根廷队打。

哎，比赛进行到下半场的时候，那曼赞比突然来了一个非常逼真的假摔啊！然后这个当时呢，所有的人都被骗过了，包括当值的这个主裁判啊，也向这个阿根廷人帕雷德斯出示了一张黄牌啊。这个恩波洛，这个就是七号恩波洛呢，是一开始在地上打滚呢，然后后来呢，这个帕雷德斯说：“我冤的啊，我真没踢他。”然后裁判呢，正好这时候呢 ，VR 也提醒了。

没碰到呢，离着还有大概至少怎么说半米吧，这个半米的时候，恩波洛就已经跳起来了，突然就往前一扑就跳起来了，然后在跳的过程当中呢，把自己的腿往帕雷德斯的身上踢了一脚，然后痛苦倒地。这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毫无争议的这个跳水假摔。这一下就麻烦了。这个因为帕雷德斯呢，是因为刚才这个吃了黄牌的，就是人们都以为说，哎呦，你这个帕雷德斯，你这动作太大了，把人都撞飞出去了，或者踢飞出去了。所以说呢，当场帕雷德斯先吃了黄牌，再看完 VR 以后，这个黄牌因为产生了这个黄牌事件，根据规则呢，如果说是在产生黄牌之后啊，如果黄牌对象错误，必须纠正给正确的对象。所以说啊，最后呢就是纠正给了恩波洛，因为假摔吃到了第二张黄牌，就此呢，这个场上的局面也是彻底变成了单方面的这个压制，基本上瑞士队就没有再怎么攻出来过，一直到了加时赛。当然了，铁桶摆的也不错，到了加时赛呢，实在是撑不住了，最终呢又被阿根廷队先后呢在下半场连入两球，最终定格在3-1，阿根廷队加时赛获胜啊，带走了比赛。这也是确实是跌宕起伏，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而恩波洛的这个假摔啊，也再一次是给这个越来越严肃、越来越怎么说呢，越来越。

错误错判的角球均可接受 V， 我之前不知道这条规则，那它对比赛起了决定性作用啊！我所以说当然会抱怨，但我们必须祝贺阿根廷队。那亚金也透露，赛后阿根廷主教练斯卡洛尼告诉他，阿根廷队踢得很艰难，这说明瑞士队给卫冕冠军制造了很大的麻烦。他也表示，我们可以为自己感到骄傲，我们不能去半决赛了，但是我认为我们配得上站在那儿。所以这届世界杯确实有很多的这个新规啊，有很多的这个值得我们去新了解的规则，包括一些禁区内的解围手球啊，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假摔啊，包括角球的 VAR 介入回看啊等等啊，都是你想想瑞士队的主教练啊都有不了解的规则，更何况咱们球迷朋友们还是得在比赛里，在这样的事件里，在这样的新闻里啊去慢慢了解。那在今天更早的凌晨的一场比赛里呢，是5点开始的比赛哈，英格兰又是在被先进球的情况下，两球逆转挪威，也是踢到了加时啊，常规时间同样是1-1，然后加时赛2-1，也是让英格兰时隔8年啊重返世界杯的8强，那也是祝贺英格兰，当然了。贝林厄姆在这场比赛里呢是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啊，他和这个自己非常熟悉的哈兰德，他们俩呢都在这个之前在很年轻的时候，10几20的时候啊，在多特蒙德青训都非常熟，所以说呢对他们来说也是见上发小了。但是这场比赛呢，哈兰德面对着曼城俱乐部的后卫线老队友啊，在国家队呢再次相遇之后被锁死的比较紧，包括身体上可能有一些状况，所以完全啊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实力，最终还是贝林厄姆常规时间和加时赛分别进球，完成了这个自己的一个对于球队的救赎啊，带领球队逆转进入到了4强当中。那么同样呢也是啊，这个贝林厄姆呢攻入两球之后，哈兰德也是盛赞了自己的这个前多特蒙德队友啊，说一点也不惊讶他能有这样的表现，有时他受到的批评太多了，但我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球员之一啊，他是一名中场却能不断进球，不断完成突破，英格兰队很幸运，皇家马德里也很幸运，因为每支球队都希望拥有一个贝林厄姆。那谈到自己呢，他说，哎呀，我觉得自己在美国已经说了太多话了，现在都有点说烦了，所以是时候去度假了啊。这是他在整个世界杯上最后一次采访的最后一段话。当然了，哈兰德也说啊，说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棒的6周啊，整段经历非常不真实，这30多天过得太快了，这会成为我一生的回忆，也是我参与过最有趣最快乐的事儿。当然了，我们也期待着下一届世界杯啊，他又能刷新最有趣最快乐的事儿。他也说呢，这个最触动我的是我们把挪威带上了世界足球的版图，希望从现在开始我们能在欧锦赛、世界杯等大赛中建立起稳定的竞争力，我们这一代球员非常出色。挪威队经常让人想起之前的冰岛队，但其实挪威的青训体系包括球员储备比那时候的冰岛要强不少，

2024年 U17 世界杯，如今这支全新的队伍卷土重来，表现也堪称脱胎换骨。那在今天晚上的20:15，中国队会迎战劲旅德国队，面对更强大的对手，期待小姑娘们继续敢打敢拼，赛出风采，全力争胜。这是篮球方面的国字号的消息。

0: 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没有那么稳定的，就是每一场都有非常好的发挥了。而且呢，加上一些伤病的影响，年龄的增长，巴里布朗呢在后面还能不能打出这种高水平的比赛，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啊。所以外援的选择，我觉得并不一定非要说别的队的外援打得好我就要弄过来，那么还是要根据球队自身的需求啊，教练的战术体系去寻找。
1: 好，还有一些综合体育方面的消息，来自新华社的报道，21岁的捷克新星诺斯科娃在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俗称温网女单决赛中呢，经历了惊心动魄的三盘鏖战，以6-2、5-7、6-3战胜了同胞穆霍娃，两位都是捷克选手，那职业生涯首夺大满贯单打冠军，也成为近4年来第3位获得温网女单冠军的捷克选手。那女单打完了啊，温网的男单在北京时间今天的23点也会迎来决赛，辛纳会迎战兹维列夫的挑战啊。据统计呢，这将是两人的第15次交手，也是两人在全英俱乐部的首次交锋。交手记录上，辛纳以10胜4负占据上风，且已经取得了对兹维列夫的9胜。还有一些排球方面的消息，在昨晚呢，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第三轮较量打响，主场作战的中国女排1-3不敌多米尼加。具体情况，我们来听记者，我们来听大家非常熟悉的评论人孔宁啊，为我们带来详细的分析。
2: 多米尼加队呢，类似于美国队的全面，又类似于古巴队的弹跳出众的这种风格。打风呢，确实很难抑制。那么现在这支多米尼加队呢？为什么我觉得中国队还有机会赢呢？

0: 是他主攻，年轻的这个攻击线组合呢，还是打开了局面了，而后以23-21领先，非常接近胜利了这一局。多米加队进行暂停啊，进行调整，而后呢，我们突然出现短路，那么对方的防守反击以及这个拦网，瞬间呢就连得四分，从而以25-23迅速结束了第三局，总比分2-1领先。这个确实让我们全队感觉到非常的被动，全队呢由于比较年轻，在整个第四局的开局非常不利，就对方就是。对方的这种凶狠的发球和进攻让我们心态有点崩盘啊，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多米加队呢11-5大比分领先。而后呢这个主教练赵勇换上了这刁林宇，老二传招了刁林宇。确实啊，两二传在乱球的处理时候呢确实还是得当的。稳住了阵脚，也加之这个多米加队呢心情有点急躁，有点急于求成，迅速想拿下比赛。那么中国队也耐心的组织反击，而且呢我们的拦网啊也比较出色，那么从而又追成了20平，在相互绞杀中呢本来有机会，但是最终是很可惜，那么多米加队以26-24险胜第四局，从而以3-1结束战斗。
1: 看到大家也是非常踊跃的在和我们进行世界杯的互动啊，包括也是在说这个说这个苏洛特的思考人生等等哈，包括说这个假摔，确实也在感叹啊，贝林厄姆在多特和哈兰德的这个好关系，这也是真的是足坛发小哈。那我们这一时段先聊到这儿，一个片花片头过后，咱们进入到今天的燃动世界杯。
2: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48支五洲劲旅，104场巅峰对决，从墨西哥城揭幕到纽约终极之战，这个夏天再次因足球沸腾。6月12号到7月20号，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邀您共享豪门盛宴。欢迎收听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特别节目《燃动美加墨》。

好的，北京体育广播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 FM 1025的家人们啊，大家晚上好，继续来进行我们今天的金戈铁马第二时段，我们的加量不加价的燃动世界杯。那今天的这个比赛日很关键啊，在过去的两场。

身体对抗或者身体上一些比较大的接触，会吹停比赛来进行这个重新的这个罚角球的。这个比赛最后也是进行了一个角球的重罚。所以现在看起来，我觉得这三个球相对来说不会有太多的争议。那当然，那场比赛我觉得挪威这个跟英格兰踢，好像它的一个纸面上是处于这个劣势，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比赛当中一些小的细节，尤其是挪威这两个小个的边后卫，一个是努萨，一个是鲍勃，在场上之后，我觉得他们给这个英格兰的两侧的冲击是非常非常的大，而且整场比赛，即便到了最后处于落后的情况下，挪威人都很少有起高球、起脚起这个大脚的这样一些举动。我觉得现在挪威足球真的踢的是太细了，所以这次比赛他们能进到八强，甚至可能走得更远，这也是有道理的，并不是说。

0: 不知道图赫尔啊，这个现在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那说实话，现在可以说是进入四强的球队各有各的困扰啊。英格兰、西班牙、阿根廷这三支球队啊，是各有各的困扰。那我们就说说另一支进入到四强的球队阿根廷，今天踢瑞士这场比赛。也是够险的，首先呢又进入到加时了，然后如果不是，我说实话，赛前如果说啊前面的曼赞比不伤，也以及如果不是这个恩布洛这个莫名其妙的假摔啊，这个领了张红牌，那我觉得这场比赛结果还真不一定，尤其是我觉得曼赞比不伤的话，甚至是这个结果就挺一定的了，就是根本就不可能有90分钟以后的事儿啊，阿根廷应该会被冲爆。那两位老师怎么看这场比赛？我们都说一说这个假摔之前和假摔之后吧，是不是以这个为分水岭比较好呢？
1: 我觉得这个恩博洛的这个假摔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想的，因为在那个位置，在那样一个情况之下，你又身背了一张黄牌的情况下，你去假摔，就这个真的很有可能是招致第二张黄牌，就红牌罚给你球队。甚至晋级道路造成损失，感觉就是当时脑袋一热，但是这个脑袋一热，其实就即便你是真摔，你

0: 个黄牌，第二张黄牌带来的红牌，使两个球队的体能、攻防的节奏又重新回到了阿根廷还能坚持的时候。结果阿根廷在继续坚持、继续扛，最后两个前锋把对手给打了。我觉得那个的判罚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我觉得也是值得这个球员就自己得回忆一辈子。就是你的选择，你当时那么冲动，你的选择是为什么？当然了，我觉得阿根廷的运气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真赐良机啊。
1: 嗯，我觉得确实是，如果啊，真的有一些，就虽然说这个网上呢有很多的说法，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就是说阿根廷的这一次的这个晋级的整个的轨迹，包括遇到的情况，还真的就对在一块儿了啊！而且还真的是难以，就是你再怎么安排都不可能安排出这些剧情来，就是幸运啊，真的是幸运。那现在呢，这个四强的球队也都产生了，我们往后看。在休息几天之后啊，四强的这个半决赛就会开始。我觉得可能一些球迷的心态一下放松了很多，就比如我就感觉呢，就一下所有的球队都能还踢，能看他们两场，哎，我觉得他们就都能带给我们精彩的表现，就挺满足的了。那两位觉得在半决赛这两场对决分别都会发生怎样的剧情呢？都来给我们讲一讲吧。李维老师先来，您觉得分别是哪两支球队会晋级到决赛当中呢？
2: 世界前四名的球队进入到四强，这个

0: 你想看的比赛，就是阿根廷跟英格兰的比赛。我觉得整个这届世界杯他们能够碰到一块儿，我这才是真正的一个焦点。我觉得甚至比决赛我觉得还要更加有看点，除了刚才
1: 没
0: 说的就是很多的这些点以外哈，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像什么，你觉得这个阿根廷跟那个英格兰就是特别像两个已经伤痕累累已经满身疲惫是吧，这个刀都转了刃盾都开了跳的这个两个最后的战士走到了一块儿，这两个球队。

0: 计是姆巴佩的了。唯一这个我觉得变量是什么，如果说这些球队有去有这个去踢三四名的，会不会提出一个超级进球大战啊，刷起来，这可能是一个变量。但如果说从这个逻辑上来讲，我觉得姆巴佩得到的支持太多了。其实每天啊，咱们的这个燃冬世界杯的环节也都会讨论金靴，基本上姆巴佩也是最热的。两位老师是不是也是依旧是觉得姆巴佩概率是最大的？
1: 对，我觉得姆巴佩即便是法国队进入到决赛，包括半决赛的比赛，姆巴佩可能还会有进球。那就像刚才子昂说的，其实我刚才考虑这个变量就是三四名的比赛，如果真的我们只是说假设阿根廷队是没有进入到决赛，进入到三四名的比赛，那是不是梅西咱们开玩笑说可以再刷刷数据，把这个历史的这个成绩再提高一些，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是从这个稳定性来说，包括在球队现在这样一个作用来说，确实姆巴佩这两场比赛仍旧有可能是再进球，甚至到了决赛还有机会再进球。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他打到十个球甚至十一个球都是有比较大的希望的。
0: 天英老师觉得呢？
2: 对，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就像刚才子昂说的一样，我觉得这个姆巴佩，大家就你看姆巴佩踢了这么多比赛，你觉得玩命了吗？姆巴佩是说我拼尽全力呲牙瞪眼的玩命要打，他没有。我觉得姆巴佩就是坐轿子，他自己能力真的很强啊，终结能力现在越来越强。同时姆巴佩这个身边有这么多的人给他抬轿子，我觉得姆巴佩真的就是坐在轿子上一步一步往前走，顺理成章就到了这个位置。姆巴佩每场比赛的机会我觉得比他踢联赛还要舒服很多，我觉得他在皇马踢可能都没有现在踢得这么的舒服，这么多人给他传球，

0: 那方面就更加重视了。
1: 嗯，
0: 啊，真的是以前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那种的。
1: 你觉得你看到过，就大家会容易做什么危险的动作？就有些人其实还是会容易冒进一点的。
0: 跳快挂，比如说我们先锋盘的时候，就很多因为特别难的一个点，或者说控制不住，本来到那个点需要挂快挂，但他没有挂，超过那个保护点了，啊，继续往上爬，啊，我觉得跳快挂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也是经常常见的，一些比如说我们一些大大咖攀岩的大咖，攀岩的时候就会因为为了要红那条线，然后
1: 这
0: 他，
1: 个"红"的意思是，毕竟有很多圈外的朋友，大家是不了解。
0: 红线是比如一条特别难的线，我一次第一次爬的时候没有爬过去，那我呢经过了第二次、第三次爬才爬上去，这个叫红线。啊，在攀岩圈里叫红线。
1: 那么您刚才也提到了先锋攀登，先锋攀登它是带着一种开拓者的神秘感，一般就是在无人踏足的岩壁上开辟一条新航路。那么不仅要自己设立保护点，真的是一边攀爬一边步步为营。但是大家对于这个概念还是比较模糊的，能不能给大家详细的去聊一聊呢？
0: 先锋攀是我们首先在岩壁上已经提前打好了我们的挂片，也就是在我们攀爬的过程中，大概是。1米5到2米之间会有一个挂片，因为根据高度不同，挂片的数量也不同。我们在攀爬的过程中，一边爬，比如说我爬到了一个挂片的位置，那我需要把快挂挂进去，然后再把绳子挂进快挂里，这样呢，我就形成了一个保护。当然，我们的挂片设置的位置都是在一个你比较好抓的一个点上去设置的，啊，比如一个特别难抓。

0: 快挂高度可能是3米4米，那这个时候你又掉，那可能这些就掉到地上了。
1: 嗯嗯嗯。
0: 所以是第一把和第二把都是特别危险，因为第二把为什么也危险呢？因为它绳子还是有延展性的，它是一个动力绳，它一旦下来之后冲坠之后，它冲坠力量是很大的，会把绳子拉长，可能直接也会崴到脚啊，直接落到地。所以一般我们的开线前两把开挂的位置都不会过于太难。
1: 您自己有因为攀岩受过比较严重的伤吗？可能平时擦伤啊每天都很常见，但是挑战一些高难度线路的时候有没有意外失手过呢？
0: 我最多的就是擦伤，但没有真正的受过大伤。攀岩的
1: 是因为你的安全意识特别高，还是说因为你比较保守，不是特别激进的，所以整体去攀岩的时候还比较安全？
0: 我爬之前会对这个安全

0: 树啊，啊，有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岩石啊，会不会撞到上面啊，我都会提前看好。然后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靠谱的保护员，这是非常重要的。结伴来是很重要的，但是千万一定要跟里边一定要有一个经验丰富的攀爬人员和保护员去结伴而行啊，千万不要刚学会攀岩、学会保护的人就去野攀啊，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因为我见到过很多，你刚学会，他这个保护正常，我们的握着自动端之后是压下来的，但他每次保护都是抬起来的，就特别特别危险。当时我也在攀岩啊，我尤其是在盯着那两个人，爬的人特别紧张，保护的人也特别紧张，
1: 你也特别紧张，
0: 搞得我也特别紧张，时时刻刻在提醒他。
1: 所以保护员具体有什么样的职责呢？
0: 首先是保护职责，还有一个是提醒的，提醒攀爬人员的职责。最重要就是保护职责。
1: 前面咱们也分享了一些比较惊险的故事啊，那有哪些攀爬方面的注意事项要提醒大家呢？
0: 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在野攀的时候，不可盲目的行动，就是对自己不熟悉的岩场啊、不熟悉的线路，不要自己去尝试啊，就一定要多带一些朋友或者有经验的朋友去，多听取教练的正确指导啊，先保证自身的安全。然后第二个就是。多与搭档交流啊，攀岩其实是一个需要团队协作的活动。如果说，喊话听不见啊，或者创造其他的交流方式，

0: 对讲机的话用对讲机，但是如果你没有带的话，就是比如说拉绳子啊，提前沟通好啊，比如说拉几下绳子是什么事情。第三个就是没有把握的事情不要做，如果不能百分百确定你安全的解开绳结再重新系上，然后就不要试图完全将绳子穿过保护点然后再下降，可以谦虚一点，比如说找个别人帮助啊，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1: 嗯
0: 啊，第四点就是地面以前与搭档议定攀登计划，如果你将要传统攀登，到顶后你打算怎么做啊，要走哪条路走下去，要从哪条路走下去，还是自己降下来，还是让搭档把你放下来，绳子是否有足够的长度能让你回到地面啊，即使你是顶绳攀登也要提前交流相关细节。嗯，很多故事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没有做出明确的计划。然后第五点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冷静应对，灾难往往发生在最干净的路线上，最简单操作过程中我们难以相信有极其丰富经验的老手会犯下悲剧性的错误，发生严重事故的其实新手还是占少数的，
1: 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0: 对，其实都是一些攀岩很久的人啊，会发生一些严重的事故啊，比如说很小的细节，比如忘打一个防脱节，
1: 嗯
0: 啊，其实受伤率出事故率最多的就是忘了打防脱节啊，比如在一个陌生的岩场，也不知道它的高度，也没有提前看路书啊，在下降的过程中没有打绳尾结，绳子落底之后那绳子从保护系里拖出来了啊，所以这是很危险的。第六点就是一定要做副保，为我们的保护系统上加一个副保，我们这样更安全啊，绝对不能把我们的生命交在单独的保护点上，比如说我不能只在一个挂片上保护自己啊，我们要至少要两个挂片。然后第七点就是使用自己的装备啊，而不是固有的保护点架设顶绳。第八点就是降下去之后检查保护系统啊，基本上就是这些。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刘老师攀岩已经有六年的时间了，而且咱们开头也提到了，不仅在北京白河去野攀，而且去到了广西桂林的阳朔。那么广西是以奇峰怪石闻名的，其实很多村镇都打造了攀岩主题的这个特色，飞拉达的项目也很火爆。所以您觉得北京的野攀和广西的野攀它有什么样不同的特色呢？
0: 我觉得

0: 别集中的注意力去磕一条线的，所以下边人员也不会去，不会发出声音来啊，让他专心的去攀爬。
1: 但是两边在地质啊，包括整体的环境上，还是有很多区别。那边其实很多线路是会更难的，有
0: 是的，
1: 些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线路。
0: 是的，是的，特别难的线好像都是在阳朔那边嘛，广西那边，包括国内的14的线路啊，都是在那边。北京这边还是偏不太难嘛，但只是，但是北京这边羊角比较少一些，比如阳朔那边，它那个羊角会更多一些，它更多是大洞啊，但是爬起来特别的爽。它是不是？它是一种拱形的洞
1: 对，
0: 啊，就是大羊角啊，这偏室内的一些感觉。比如说南方的岩友来说，北京这个它就是
1: 简单，
0: 特别练脚法啊，因为它
1: 哦哦，
0: 是更多的是比如有些俯角啊。而更南
1: 有
0: 方那
1: 点
0: 些，
1: 蹬的这个意思。
0: 对对对，南方那边更多的是他一个大羊角啊，更多的是身法那种。北京那边更考验脚法，没有什么点，一个坡很小很小的点，可能有一个，比如像一个黄豆粒大小的点啊。但是你比如在阳朔那边就很少有这种的，他们都是一些比较大一些的点啊，比如尖锐。北京这边就是比较偏光滑一些。
1: 对你来说，会觉得去广西爬会更难？
0: 是的，我觉得广西那边会更难，因为它的线路更长。
1: 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去广西攀？
0: 你
1: 就是
0: 没有
1: 因为
0: 去过，
1: 觉
0: 那
1: 得，
0: 是一个有名的攀岩圣地吗？我觉得身为攀岩的人，可能这
1: 要
0: 一生一
1: 挑
0: 定要
1: 战。
0: 去一次啊，一定要去一次啊。但它那个线就是长，就是普遍都是30米左右的，就是它会特别要求你耐力特别特别高啊。
1: 强如像你已经爬了很多年，包括做教练，勉强维持。
0: 哎，是的，勉强维持吧，就是没有爬过那么长的线，单段没有爬过那么长的线，就是对你的耐力上，就是你可能爬着爬着感觉，这怎么还没到顶呢？就正常的我在爬的时候可能已经到顶了，比如在北京那区啊，但是他那已经刚爬到顶。
1: 这是分享完了广西的野攀啊，那您主要是在北京的白河做野攀教练，所以如果大家要想去参与一些野攀的话，白河有哪些比较友好又安全的线路可以推荐给大家呢？
0: 建议去二楼啊，我们二楼岩场，白河是二楼岩场，它那个线路难度都是5.9、5.7啊，然后最难的可能101D 的，这个比较适合新手。
1: 大概可能你爬个几次，或者说单趟多长时间就能结束？
0: 如果是一个新手的话，大概一条线得爬20分钟吧，能结束。
1: 你觉得大家在从室内转室外之后，会有什么样不适应的点？是因为就是发现手点不准确了？
0: 最大的就是，第一个是恐惧啊，就是到野外之后你会更害怕了，因为害怕擦伤，害怕磕到，因为还有因为他手点脚点不太明确啊，所以更害怕擦伤。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手点脚点很不明确啊，尤其是对一个初学者来说，找不到点，每次都会我遇见最多的就是。教练点在哪里啊？点在哪里啊？我抓不住啊！啊，这些事情啊，经常发生。
1: 刘教练，您从能攀岩到会攀岩，再到会教学，这中间是一个过程吗？其实亲身示范动作这件事情很简单，但是要想把技巧和心得清晰地传授给学员，其实是不容易的。
0: 把它讲出来就很难。哎，是的，是的，其实肯定会有这个适应的过程，因为刚开始。做教练的时候，更多的想的是爬，没想到怎么去教。但随着就是年龄的增长，然后攀爬的经验越来越多，说白了就是你要会教，首先你得有东西，就是你得要经历过之后，你才能教得出来。如果你没有经历过，其实说白了就是教不出来的。所以更多的是从练到教，得有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过渡啊，我记该。大概得有，我是攀爬3年之后吧，这我才开始就是教更多的人。比如说我教之前啊，我攀爬刚开始都更多的是

0: 传特别特别的迅速。然后还有我们的学校基本上都在建攀岩墙啊，还有学校会经常组织一些攀岩进校园的活
1: 动。
0: 对，所以这些都代表着我们攀岩正在蓬勃的发展。所以它会我们的攀岩会将来的发展方向会是越来越好的。
1: 但是野攀台仍然是一个特别小众，或者说对大家来说有门槛的项目。
0: 是的。

20趟，就是自己能力以下的线，就是练习我的耐力，练习我的基本功。现在因为爬的时间比较长了，就是不会像以前那样，就是我要特别特别去使劲磕一条室内的线，除非是室外的，就是我。

0: 什么时候？
1: 我觉得他会爬岩，我会一直爬下去。可能我爬到60岁的时候还能爬5.9、1.0A 呢，我会把它一直坚持下去的。这是我的，这也因为攀岩不仅仅是我的爱好，它也是一个我的谋生的一个手段了，是我一个吃饭的东西了已经。所以已经现在已经说白，基本上就离不开它了已经。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刘老师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一些野攀故事，也聊到了关于野攀的安全提示。今天还是非常感谢刘东梁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4: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5: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3: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6: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7: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6: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7: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6: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7: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6: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7: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

0: 所以当你的下肢肌肉充分的活动开始，它对于氧气的需求，而且血液的供应，包括身体新陈代谢、肌肉细胞的这种更新，它的这个作用是最大的。
1: 嗯，

0: 满足上面的刚才三个点，
1: 嗯，
0: 就是不中断的前提下。那如果你有一定的基础，或你比较年轻，十五分钟是你的起点，
1: 嗯。
0: 那如果你想让有氧运动锻炼达到你的效果，产生想要的效果的话，
1: 嗯，
0: 至少是20分钟以上，
1: 啊、哦，
0: 所以这三个。

0: 就是达到150分钟才会有效果。
1: 其实我觉得刚才听李教练的这个解读啊，对于很多喜欢跳广场舞的阿姨来说呢，不管是说我的参与积极性，尤其是像刚才说的一星期五次，我觉得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其实是可以做到的。
0: 对，
1: 因为的确能够看到他们是每天不管是、这个、
0: 刮风下雨
1: 啊基本

啊，然后啊，可能我游三个来回就累得不行了。哎，对，其实就想告诉大家，其实主要看时间啊，比如说您能游这个一个来回啊，能三分钟游完，对吧？差不多就十个来回，可能游500米左右就能达到我们这个要求了啊。然后下面呢，我们再说一下其他的。刚才

是，别看他时间长，但是22个人围着一个球，那有时候就是不停的在冲刺防守。那有的人可能，我也是后卫，现在进攻在前场，我可能在后边就可能没有那么

0: 所以哪一点没满足，想办法把它满足，强度不够就提升强度，持续时间不够就尽可能的去持续，如果有中断的话不要让心率降下来，赶紧再接着
1: 继续，
0: 就和我们跑马拉松一样，结果那个鞋带开了，难道你不去系鞋带吗？对吧？还要系，但很快系完，马上要继续跑起来，就是保持着自己的那个心率不要掉下来，
1: 对，
0: 会有这样好的一个效果。
1: 对，虽然说我们今天着重说的是有氧运动对于防癌有很大的帮助作用啊，但并不代表说无氧运动或者说叫力量运动我们就不做了。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

0: 因为通过有氧运动锻炼，你会每个人的恢复能力会提升，睡眠质量也会提升，所以身体的修复能力也提升，这个才是我们想要达到的一个效果。只不过我们有一点担心，在无氧的力量训练中一定要注意动作的规范性，不然很容易伤到我们关节，包括我们那些软骨的磨损，这些可能就是不可避免的。
1: 对，
0: 所以你要正确的去做力量训练啊，这个不能盲目的去做这个力量的锻炼。
1: 对，大家也要理解这个力量训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它对于有氧运动的这个帮助又体现在哪里啊。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和李教练来分享我们今天这个话题。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0: 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很有趣啊，是运动真的能防癌？那回来之后呢，我们还会继续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那当然我们也一直在强调有氧运动它是有很重要的防癌作用的。那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好，那我也去加入到有氧运动当中，按照刚才李教练一直说到的，把这四点都做好的话，我就算是在做有氧运动了。可是我觉得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啊，为什么我们有不少的人不喜欢做有氧运动，就是会觉得它的时间比较长，很枯燥，就是我们是保持在一定的这种节奏频次之下一直在进行一个循环的这种动作的时候啊，
1: 一是枯燥，
0: 对，
1: 二是很容易出现疲劳，
0: 对，
1: 所以就觉得很没有意思，
0: 对，
1: 所以我们给大家分享几个小的一些技巧吧。
0: 嗯，
1: 首先呢我先说一下我的技巧，其实我在跑长距离的时候前20分钟我也是很累的，

0: 熬，可能前十分钟啊，熬过那段之后啊，我自然会觉得状态会好一些，然后也是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一点一点的去加时间加量，我觉得这个是更符合啊我们希望大家去坚持有氧运动一个最重要的目标。
1: 嗯，还有我们想再把前面点

0: 收听的是1025兔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1: 那我们接下来也来听健身教练导师郭旭辉郭教练和大家来介绍介绍啊，心肺耐力它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应该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对不对？
2: 对，没错。好，那我就简单的给大家探讨一下，那心肺耐力对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人一般人来讲有什么影响。
1: 嗯，
2: 首先咱们来讲，比如说我们去跑步啊，或者说我们去登山，
1: 嗯，
2: 或者有时候打羽毛球啊，都是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运动项目。
1: 对，
2: 哎，那如果说我们的心肺耐力非常差，你有可能打了3分钟的球有可能就要休息了。
1: 对，
2: 哎，那这种情况下出现个什么结果呢？就是你没有持续10分钟以上，3分钟已经停止了。那这种训练日积月累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1: 嗯
2: 啊，因此呢，我们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讲，那怎么样去提高我们的这个心肺耐力呢？比如说首先你可以跑步，你如果开始跑步感觉很累，你可以采取慢走的形式。
1: 嗯，就是循序渐进嘛。
2: 哎，
1: 啊，一点一点的增加难度。
2: 哎，没错，你可以持续10分钟以上，走10分钟以上就可以了。
1: 嗯，
2: 然后第二天你可以走12分钟，循序渐进的，这种情况下你的心肺耐力就会提高，然后再去跑步或者再去做一些强度适当大一些的一些训练，比赛的时候就不会出现刚才说的中间可能会停止的状态。
1: 嗯，
2: 哎，
1: 嗯，
2: 这就是我们说的心肺耐力对普通人的影响。
1: 也可以说其实它在影响着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些运动的表现。
2: 哎，没错。
1: 嗯，
2: 哎，比如说还有个登山。
1: 嗯，
2: 很多人喜欢做户外，尤其周末的时候去做户外登山，你会发现很多人他的肌肉很结实啊，但是登了5分钟爬山

0: 过程当中，他们这上气不接下气，可能出现一些身体疲劳状态。
1: 嗯，
0: 哎，对的。
1: 刚才其实您在说的时候啊，我在想，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些朋友会有这样的一种概念，会觉得心肺耐力好像和我们的胖瘦有一些关系。就像您刚才形容的啊，有一些比较瘦的朋友，他们的心肺耐力，我们感觉上啊，好像是不错的。
0: 嗯、
1: 相比较于这些体型较胖的朋友，哎、这二者。就是我们的心肺耐力和胖瘦会有一定的关系吗？
0: 好、啊，对了，提到这个问题，提到这个问题呢，其实很多人都有过疑惑，
1: 嗯，
0: 就感觉哎，这个人很瘦，那这有一个人非常胖，这两者之间比较，大家都会感觉哎，那这个瘦人他的心肺耐力肯定好，啊，或者说胖人心肺耐力差，那有的人说哎，胖人心肺耐力好，那瘦人心肺耐力差，
1: 因为我们有时候会有觉得有一些。体型较胖的朋友啊，像比如说比较炎热的时候，会经常感觉他们会有这种呼吸比较急促、
0: 哎、
1: 啊、
0: 嗯，
1: 或者说是气很短的这种情况，所以肯定也和心肺耐力是有一定的关系嘛、
0: 嗯，
1: 所以我们会有这样的感觉。
0: 哎，
1: 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0: 哎，其实这里就会涉及到了一个另外一个专业的一个一个词语叫肺活量了。
1: 嗯，
0: 啊，肺活量，其实呢就是胖人来讲，他越胖个子越高，那这种人可能在夏天尤其表现的比较突出。走路的时候走几分钟已经

0: 因此呢他们的肺活量是很好的，所以可能一口气他憋能憋一分钟，但是很瘦的人呢他可能憋30秒。大家觉得这个胖人个子大的人他的心肺肯定要好，但是我们说了，夏天如果你在路上走路，你会发现这种胖人走几分钟已经上气不接下气，而瘦人呢可能会走很长时间。所以呢这里就涉及到这个问题，心肺耐力和肺活量的概念是不一样的。那刚才提到了越胖的人或者是身体越魁梧的人，他们的这个肺活量越大，
1: 就是他储存的这一口气就越足嘛，
0: 越足，
1: 对
0: 了，但是不一定代表他的心肺耐力好。所以刚才咱们一直提到说胖人感觉块头比较大，个子比较高，心肺耐力应该来说比较好的，但是其实不是的，对吧？
1: 对。
0: 那咱们再举个实际的例子啊，回答刚才孟云你说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小时候我们都做过那个肺活量的测试，
1: 对，
0: 就是吹那个球，吹得很高，
1: 对
0: 啊，有些男生你看那个个子不大，挺胖的啊，他一吹吹得很多，但是有一个男生他很瘦弱啊，但是他吹的可能没有这个胖胖的小孩子吹得多。但是一旦上体育课的时候，你会发现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胖的小孩子可能肺活量大啊，他的结果比较好，瘦弱的小孩子可能肺活量比较差。但当他们去做体育运动的时候，哎，在上体育课的时候，老师让他操场跑步，我们会发现这个胖的小孩子跑2分钟有可能跑不动了，
1: 对，
0: 就喊着累。但是这个刚才我们说的很瘦的小孩子可能跑半个小时都没问题。那这种情况就会涉及到心肺耐力，所以我们说肺活量的好，肺活量好的人心肺耐力不一定好，肺活量不好的人那心肺耐力不一定不好，所以这两个之间是不能画等号，
1: 对，
0: 不能画等号的。
1: 而且刚才听您的这个介绍啊，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肺活量的这个足或者不足啊，并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肺耐力，
0: 对。
1: 但是呢我的心肺耐力比如说通过我之后一会儿我们提到的一些训练啊，把它增强的话，也会相应的增强我们的肺活量。
0: 哎，没错。
1: 这样是不是可以理解呢？
0: 哎，这样理解是对的。比如说有一个人他的这个心肺耐力非常好，那我们可以知道他的肺活量也不会差。但是如果肺活量很好，它不一定代表他的心肺耐力是好。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1: 刚才听郭教练提到的对于我们普通人的这个影响，一方面呢是

0: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出现打呼的情况，
1: 嗯，
0: 哎，让摄取更多的氧气。所以呢，这个情况来讲，心肺耐力差的人，你睡觉也会受影响的。
1: 对，就是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啊，它也是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0: 对，
1: 这种影响呢，不是说像我们大家想的，那我不运动，是不是我心肺耐力就不会体现出来那么明显的一个差异？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用睡觉这么一个人人都要做的事情去反映的话，同样也可以看得出来，心肺耐力的好坏啊，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那当然，这是对于我们普通人的影响，对于运动员的这个影响，这种心肺耐力的反应，其实在运动员身上也会更明显一些。
0: 没错，更明显。
1: 对，
0: 哎，那因为什么？运动员他们是为了拿成绩，
1: 嗯，
0: 他们体现的运动表现是竞技。那我们。

0: 啊，我说心肺耐力和肺活量其实也有一定的关系。肺活量，如果心肺耐力好，你肺部的容量就气体就会加大。那就拿运动，就拿游泳来讲，那它体内肺部的这个气体容积大了，
1: 嗯，
0: 那在水里它的浮力就会很大。那这个时候运动员的身体就会处于一个水平位，他在游泳的时候受到阻力就会减少，
1: 嗯，
0: 因此他的成绩就会提高。并且刚才也提到，运动员他们的心肺耐力如果增强了，他的乳酸来的时间就慢一些，因此第一方面他的水里他的体重会变轻能飘起来，第二点他的乳酸，那两者因素结合起来，那这个运动员拿冠军或者拿一个好成绩就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说心肺训练是我们的基础，那肺活量更多的是一种静态的一个表现，而心肺耐力刚才说了，都是一些动态的一个运动形式。
1: 嗯，那像运动员他们进行心肺耐力的这个训练，是不是和我们普通人进行心肺耐力的训练也是不太一样的？他们会用的一些更专业或者说是强度更高更大的一些训练呢？
0: 哎，没错没错，就是普通的人呢，他的训练方式呢，都是以健康元素为主的，
1: 嗯，
0: 而我们说呢，运动员或者是游泳运动员等等，他们的这个心肺训练更多的是一种什么呀，竞技元素为主的，
1: 嗯，
0: 所以两种运动形式和运动表现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OK， 那他们选取的这种训练时间以及训练的模式和强度也是不一样的。
1: 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强调了啊，心肺耐力它其实呢，对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0: 嗯，
1: 不仅仅是说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运动锻炼的过程当中呢都会有影响。其实心肺耐力和肺活量这二者呢是有一定联系的，
0: 嗯，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郭教练为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普通人想要去增强自己的心肺耐力可以通过哪些训练方式或者说是什么样的训练手段来增强它呢？
0: 好，
1: 嗯，
0: 那咱们就从心肺耐力啊，普通人来讲啊，普通人想提高他的心肺耐力其实有三种方法啊，
1: 嗯，
0: 最简单的第一种方法介绍给大家，叫持续训练法。
1: 嗯，
0: 简单的理解就是中间是不休息的，啊，它就是一次性的把这个运动项目，从开始到结束中间不休息的运动完，
1: 嗯。
0: 那举个例子吧，啊，还是举例子大家比较清楚。比如说，如果是在健身房啊，那咱们来健身房举例子啊，如果去健身房了，那跑步机是最简单的有氧设备，很简单，
1: 嗯，
0: 我把跑步机打开以后，调到一个适合的速度啊，速度不要太快。我举例子，比如说，把速度调到5.0的配速，或者6.0的配速，你在运动的时候感觉到这个配速让你感觉到呼吸也比较轻松，你可以采取慢跑或者快走都行啊。这个强度，你走10分钟以上啊，或者慢跑10分钟以上，哎就可以了。也就是说，持续训练法要求你在一个低强度的情况下，
1: 嗯，
0: 运动时间10分钟以上就可以了。
1: 嗯，
0: 日积月累，你的心肺耐力就会提高很多，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1: 嗯，
0: 并且呢，我们说如果真的没有时间去健身房，你下了班以后吃完饭可以在小区或者在一些公园里，也是以快走的形式啊，或者以散步的形式，但是散步我们说强度稍微有一点低了，
1: 嗯，
0: 啊，就是以快走的形式，吃完饭以后45分钟以后，我们以快走的形式也是走10分钟以上就有效果了。那但是呢，如果你身体非常好，你可以走30分钟、40分钟都可以，
1: 嗯，
0: 啊，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至少走10分钟以上，其实就有效果了。
1: 十分钟以上，这是一个最基础、最低的一个要求。
0: 哎，对了，
1: 但是我们一般发觉，大家做这样的可以说叫持续性的
0: 训练
1: 的话啊，或者说我们把它可以理解为是有氧练习的话，大部分朋友一般也都是在30-40分钟的样子。
0: 哎，没错，
1: 啊，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时长啊。
0: 是，
1: 其实我觉得30分钟也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时长。
0: 时长，对。
1: 嗯，像有的朋友会喜欢，比如说1个小时，哦，甚至是更长。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在这儿，郭教练是不是也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提示？这样子的时间是不是就有点过长了？
0: 哎，如果说你研究也已经说明了，
1: 嗯，
0: 啊，其实这个研究大家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一般情况下，如果在一个有氧运动也好，或者做一些其他项目也好，你提高心肺耐力的时候，控制在1个小时，或者说1个半小时以内都可以。如果你身体允许的情况下，
1: 哦，
0: 但是一旦你超过1个半小时以上，你身体的这种供能物质就发生改变，就是我们简单的理解啊，就是蛋白质还是供能。那我们蛋白质是构成我们肌肉的一个基础，
1: 嗯，
0: 那你蛋白质分解了，肌肉就会流失，
1: 对，
0: 那这对骨骼的保护能力也会变差。反而起到一个相反的一个效果，不太建议
1: 啊，不利了，
0: 啊。
1: 那我们就需要去考量一下。啊，那看来也就是说，1个半小时之内都是可以的。
0: 哎，对，
1: 大家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我可以承受的这个。

0: 能力范围内啊来去选择时长。但是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朋友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一般这种持续性的训练还有一个点，就是它比较容易枯燥。
1: 嗯
0: 啊，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我特别不喜欢做很多的有氧训练，比如说以跑步为首，因为我觉得特别枯燥。哪怕就像刚才郭教练说的，我们十分钟起，可是谁也不可能说做这个持续性训练我就做十分钟我就停下吧，肯定还是得坚持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甚至有的朋友可能还会更长。那对于我们在做这种持续性训练的过程当中的这种枯燥感，我们又该怎么克服它？或者说您能不能给大家推荐一些比较有趣的项目啊，让大家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我觉得会缓解了这种枯燥感。
1: 哎，是，有些人好多人一跑步感觉很枯燥，哎，然后戴着耳机，哎，有的很烦。其实这里面又给大家涉及到一个第二个方法啊，就是在持续训练法当中可以增加一个趣味性的啊，比如说我可以以一个竞赛式的形式，比如说让速度不断的变化，这样的话对你的一个身体的这个挑战性也是有的，你就不会感觉枯燥啊。比如说在这种方法就是很简单，你可以把刚才我说的十分钟以上的这个运动时间，你可以分成两部分，几分钟快几分钟慢，不断的去调整它，那你身体呢不断的去做一个变化，也会感觉到不会枯燥了。哎，比如说举个例子啊，这方法很简单，我把速度调到6.0，我走3分钟，然后把速度再降到5.0，我再走3分钟，这样不断的变化，你也不会感觉到很枯燥。其实也是持续10分钟以上，也就是有效果了。这个是在你在不断的变化的情况下去运动，你就感觉到会好一些。
0: 但是刚才我记得您曾经提到过，我们心肺耐力训练的时候有一点啊，就是它不要有这种忽高忽低、忽快忽慢的变化。
1: 对。
0: 那像您说到的这个第二个方法，它不就是一直在发生着变化吗？这二者不会冲突吗？
1: 哎，那这里呢，我给大家再补充一下，就是咱们说的忽高忽低呢，指的是你在有一个呼吸非常变化比较明显的情况下，是不可以出现这种情况的。而刚才我们说的这种你把速度在6.0或者5.0之间不断的变化，是在一个有氧的范围情况下，也就是你呼吸很顺畅的情况下是没问题的。我们指的是让你的呼吸的变化的节奏不能太快。而我们刚才说这种运动方式呢，它的心肺功能不是它的呼吸形式呢始终是很舒畅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是没问题的。
0: 是有前提的。
1: 哎，前提的，对。
0: 我们就可以管它叫变速的训练形式了啊。
1: 变速训练形式，间歇训练法。
0: 对对对，
1: 间歇训练法。
0: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这个关于有氧运动能够防癌的话题呢，相信对于收音机前很多的朋友来说呢，又是再一次刺激到大家可以去继续更好的坚持运动锻炼的一期节目了。那我们也希望对于收音机前更多的朋友来说呢，我们的这期节目对大家是有帮助的。当然很重要的也是希望我们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动起来，积极的参与到运动锻炼当中，不管是什么样的运动形式，一定对我们的身体都是有很大的好处的。那就希望大家可以很好的去坚持下来，通过一段时间的锻炼，看一看自己身体上的变化，相信对于我们来说啊，这种变化一定会激励我们继续去坚持。
2: 对，我们作为这个栏目也是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越来越好，所以大家真的啊，给自己一个动力，给自己一个目标，对吧？然后再多一点的鼓励，赶紧动起来。
0: 是的，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要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攀岩项目，主要想和大家聊聊野攀这个运动。野攀呢，它主要分为传统攀登和运动攀登。传统攀登更考验的是独立设置保护点的能力，是勇者的自我挑战，而运动攀登呢，则是在预设保护点的岩壁上，让你去专注的挑战线路的难度。无论哪一种，头盔、攀岩鞋等装备都是守护安全的关键。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一起来和我们聊攀岩这个话题的嘉宾呢，他是3级攀岩社会体育指导员、攀岩1级裁判刘东良老师。首先呢，也是让刘老师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5: 大家好。

0: 还有其他很多的野外攀岩场地。
1: 那么其实大家现在越来越喜欢野攀，也是因为想去挑战自己，想去突破自我。但是野攀的魅力也是与风险如影随形的，可能每一次在野攀的过程当中都是充满未知的。那么您已经野攀很多年了，可能也经历过一些惊心动魄的时刻，或者看到过一些比较危险的情况，能不能跟大家分享分享呢？也算是引以为戒吧。
0: 经历过，我觉得
1: 每个人都要经历过的，
0: 而且经历过你才讲教训嘛。危险情况其实见过很多很多，大部分都是操作上的，其实我个人的经历。

0: 我的，因为是别人带的我嘛，然后正好他拍了视频，拍了视频他发到了我们一个群里边，我们自己一个攀岩的交流群里，然后群友很快就发现了我的自保，没有已经解开了。
1: 那时候你还在上面，还是你下来？
0: 我还在上面岩壁上，啊，
1: 当时就慌了。
0: 对，然后群里就发他自保没有挂号，
1: 嗯，
0: 然后立马看来了之后，然后提醒了我，
1: 嗯，
0: 啊，其实那时候特别危险的，啊，如果一旦掉下来，但唯独有一个自保是什么呢？我打了一个抓结，是唯一的一个自保，
1: 嗯，
0: 然后从那之后啊，我当时已经吓得已经特别害怕了。那从那之后，我每天都要看一遍我的那个视频，犯错误的视频。
1: 一朝被蛇咬，
0: 十年怕井绳啊！经历过之后，但是我然后对这个安全的方面就更加重视了。
1: 嗯
0: 啊，真的是以前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那种的。
1: 你觉得你看到过就大家会容易做什么危险的动作？就有些人其实还是会容易冒进一点的。
0: 嗯，跳快挂，比如说我们先锋盘的时候，就很多因为特别难的一个点，比如说控制不住。本来到那个点需要挂快挂，但他没有挂，超过那个保护点了，
1: 嗯，
0: 啊，继续往上爬，啊，我觉得跳快挂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也是最常经常常见的，一些比如说我们一些大咖攀岩的大咖，攀岩的时候就会因为为了要红那条线，然后
1: 这个红的意思是，毕竟有很多圈外的朋友，大家是不了解，
0: 红线是比如一条特别难的线，我一次。第一次爬的时候没有爬过去，那我呢经过了第二次、第三次爬才爬上去，这个叫红线。
1: 哦，
0: 啊，在攀岩圈里叫红线。
1: 那么您刚才也提到了先锋攀登，先锋攀登它是带着一种开拓者的神秘感，一般就是在无人踏足的岩壁上开辟一条新航路。那么不仅要自己设立保护点，真的是一边攀爬一边步步为营。但是大家对于这个概念还是比较模糊的，能不能给大家详细的去聊一聊呢？
0: 先锋攀是我们首先在岩壁上已经提前打好了我们的挂片，啊，也就是在我们攀爬的过程中，大概是，1米5到2米之间会有一个挂片，因为根据高度不同，挂片的数量也不同。我们在攀爬的过程中一边爬，比如说我爬到了一个挂片的位置，那我需要把快挂挂进去，然后再把绳子挂进快挂里，这样呢我就形成了一个保护。当然，我们的挂片设置的位置都是在一个你比较好抓的一个点上去设置的。啊，比如一个特别难抓的一个点，因为你要腾出一只手来去挂绳子跟快挂，
1: 嗯，
0: 所以当你单手控制一个点的时候，如果是那个点不好，很容易就重坠，很容易造成受伤啊。攀爬到最后的时候是把绳子也是啊，爬到顶之后把绳子挂在最后一把快挂之后，然后就可以下降了。嗯，当然了，我们攀爬的时候，先锋的时候，是挂的越多它是越安全的，比如绳子挂进快挂的越多越安全的，嗯，头。第一把、第二把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比如说我第一把掉了，因为它是第一把快挂高度可能是3米、4米，那这个时候你又掉，那可能直接就掉到地上了。
1: 嗯嗯嗯。
0: 所以是第一把和第二把都是特别危险，因为第二把为什么也危险呢？因为它绳子还是有延展性的，它是一个动力绳，它一旦下来之后冲坠之后，它冲坠力量是很大的，会把绳子拉长，可能直接也会崴到脚啊，直接落到地。所以一般我们的开线前两把开挂的位置都不会过于太难。
1: 您自己有因为攀岩受过比较严重的伤吗？可能平时擦伤啊每天都很常见，但是挑战一些高难度线路的时候有没有意外失手过呢？
0: 我最多的就是擦伤，但没有真正的受过大伤。攀岩的
1: 是因为你的安全意识特别高，还是说因为你比较保守，不是特别激进的，所以整体去攀岩的时候还比较安全？
0: 我爬之前会对这个安全进行判别啊，会预判。嗯，比如说爬之前我要先观察周围，比如说我先锋的时候，我会冲坠的时候，如果在那个地方冲坠，周围有没有树啊，有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岩石啊，会不会撞到上面啊，我都会提前看好。然后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靠谱的保护员，
1: 嗯嗯，
0: 这是非常重要的。结伴来是很重要的，但是千万一定要跟里边一定要有一个经验丰富的攀爬人员和保护员去结伴而行啊，千万不要刚学会攀岩、学会保护的人就去野攀啊，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因为我见到过很多，你刚学会，他这个保护正常我们的握着自动端之后是压下来的，但他每次保护都是抬起来的，就特别特别危险。当时我也在攀岩，
1: 嗯
0: 啊，我尤其是在盯着那两个人，爬的人特别紧张， 保护的人也特别紧张，
1: 你也特别紧张，
0: 搞得我也特别紧张，时时刻刻在提醒他。
1: 所以保护员具体有什么样的职责呢？
0: 首先是保护职责，还有一个是提醒的，提醒攀爬人员的职责，最重要就是保护职责。
1: 前面咱们也分享了一些比较惊险的故事啊，那有哪些攀爬方面的注意事项要提醒大家呢？
0: 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在野攀的时候，不可盲目的行动，就是对自己不熟悉的岩场啊，不熟悉的线路，不要自己去尝试啊，就一定要多带一些朋友或者有经验的朋友去，多听取教练的正确指导啊，先保证自身的安全。然后第二个就是，多与搭档交流啊，攀岩其实是一个需要团队协作的活动，如果说，喊话听不见啊，或者创造其他的交流方式啊，比如说拉绳子来给你的队员，来给你的保护员做提示啊，比如说这个时候其实经常用的，我们是也多段攀爬的时候，因为它会很高，如果是遇见一点点风，其实你上面的喊下边基本上都听不到，当然如果有对讲机的话用对讲机，但是如果你没有带的话，就是比如说拉绳子啊，提前沟通好啊，比如说拉几下绳子是什么事情。第三个就是没有把握的事情不要做，如果不能100%确定你安全的解开绳结再重新系上，然后就不要试。

0: 第四点就是，地面以前与搭档议定攀登计划。如果你将要传统攀登，到顶后你打算怎么做？啊，要走哪条路走下去？要从哪条路走下去？还是自己降下来？还是让搭档把你放下来？绳子是否有足够的长度能让你回到地面？啊，即使你是顶绳攀登，也要提前交流相关细节。嗯，很多故事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没有做出明确的计划。然后第五点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冷静应对。灾难往往发生在最干净的路线上，最简单操作过程中，我们难以相信有极其丰富经验的老手会犯下悲剧性的错误。发生严重事故的，其实新手还是占少数的。
1: 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0: 对，其实都是一些攀岩很久的人啊，会发生一些严重的事故。啊，比如说很小的细节，比如忘打一个防脱节，
1: 嗯，
0: 啊，其实受伤率、出事故率最多的就是忘了打防脱节，啊，比如在一个陌生的岩场，也不知道它的高度，也没有提前看路书，啊，在下降的过程中没有打升尾节，绳子落底之后，你的绳子从保护系里拖出来了，啊，所以这是很危险的。第六点就是一定要做副保，为我们的保护系统上加一个副保，我们这样更安全啊。绝对不能把我们的生命交在单独的保护点上，比如说我不能一个挂片就，我不能只在一个挂片上保护自己，啊，我们要至少要两个挂片。然后第七点就是使用自己的装备啊，而不是固有的保护点架设顶绳。第八点就是降下去之后检查保护系统，啊，基本上就是这些。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刘老师攀岩已经有6年的时间了，而且咱们开头也提到了，不仅在北京白河去野攀，而且去到了广西桂林的阳朔。那么广西是以奇峰怪石闻名的，其实很多村镇都打造了攀岩主题的这个特色，飞拉达的项目也很火爆。所以您觉得北京的野攀和广西的野攀它有什么样不同的特色呢？
0: 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事情是，我觉得攀爬氛围是比较差异化的吧。北京这边的岩圈可能就是它注重一些情绪的价值，反正不管你攀成什么样，然后
1: 大家都
0: 夸你，但是比如说我去那边的话，大家就比较安静的去，
1: 就是各干各的，
0: 对，就是他可能当然也是，爬一些特别难的线路，可能会大家就是会特别安静。攀爬的人员他需要特别特别集中的注意力去刻一条线的，所以下边人员也不会发出声音来啊，让他专心的去攀爬。
1: 但是两边在地质啊，包括整体的环境上还是有很多区别。那边其实很多线路是会更难的，有些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线路。
0: 是的，是的，特别难的线好像都是在阳朔那边嘛，广西那边，包括国内的14的线路。都是在那边，北京这边还是偏不太难嘛，但只是，但是北京这边羊角比较少一些，比如阳朔那边，它那个羊角会更多一些，它更多是大洞啊，但是爬起来特别的爽，它是一种拱形的洞啊，就是大羊角啊，对，偏室内的一些感觉，比如说南方的岩友来说，北京这个它就是特别练脚法啊，因为它是更多的是比如有些坡。俯角啊，而更南方
1: 有点蹬的这个意思。
0: 对对对，南方那边更多的是它一个大仰角啊，更多的是身法那种。北京那边更考验脚法，没有什么点，一个坡很小很小的点，可能有一个，比如像一个就黄豆粒大小的点，但是你比如在阳朔那边就很少有这种的，他们都是一些比较大一些的点啊，比较尖锐。北京这边就是比较偏光滑一些。
1: 对你来说，会觉得去广西爬会更难？
0: 是的，我觉得广西那边会更难，因为它的线路更长。
1: 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去广西攀？
0: 就没有去过，那是一个有名的攀岩圣地嘛。我觉得身为攀岩的人，可能这一生一定要去一次啊，一定要去一次啊。但它那个边线就是长，就是普遍都是30米左右的，就是它会特别要求你耐力特别特别高啊。
1: 强如像你已经爬了很多年，包括做教练，勉强维持。
0: 哎，是的，勉强维持吧，就是没有爬过那么长的线。单段没有爬过那么长的线，就是对你的耐力上，就是你可能爬着爬着感觉这怎么还没到顶呢。就正常的我在爬的时候可能已经到顶了，比如在北京地区啊，但是他那已经爬干爬跑到顶。
1: 这是分享完了广西的野攀啊，那您主要是在北京的白河做野攀教练，所以如果大家要想去参与一些野攀的话，白河有哪些比较友好又安全的线路可以推荐给大家呢？
0: 建议去二楼啊，我们二楼岩场，白河是二楼岩场，它那个线路难度都是5.9、5.7啊，然后最难的可能10D 的，这个比较适合新手。
3: 大概可能你爬个几次，或者说单趟多长时间就能结束？
0: 如果是一个新手的话，大概一条线得爬20分钟吧，能结束。
1: 你觉得大家在从室内转室外之后，会有什么样不适应的点？是因为就是发现手点不准确了？
0: 最大的就是，第一个是恐惧，啊，就是到野外之后你会更害怕了。因为害怕擦伤，害怕磕到，因为他手点脚点不太明确啊，所以更害怕擦伤。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手点脚点很不明确啊，尤其是对一个初学者来说，找不到点，每次都会，我遇见最多的就是教练点在哪里啊，点在哪里啊，我抓不住啊，这些事情啊经常发生。
1: 刘教练，您从能攀岩到会攀岩再到会教学，这中间是一个过程吗？其实亲身示范动作这件事情很简单，但是要想把技巧和心得清晰的传授给学员其实是不容易的，
0: 把它讲出来就很难。
1: 嗯，
0: 哎，是的是的，其实

0: 过渡啊，我记得大概得有，我是攀爬三年之后吧，
1: 嗯，
0: 这我才开始就是教更多的人。比如说我教之前啊，我攀爬刚开始都更多的是磨练自己的攀爬能力，基本功。
1: 但是您现在做教练嘛，可能会更多的是碰到一些比较初级的学员，去了解到底怎么去尝试野攀，有一些比较重复机械的内容。但是您之前可能更多的是在冒险，是在探险，所以不会觉得现在的工作是有些重复且机械的吗？
0: 是的，会有，会有重复机械的这种那种感觉。但是怎么克服呢？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自己去摸索，去教一些不同性格的人啊，然后用不同的方式去教，这样的话就能减少一些机械式的教学吧。
1: 那你现在觉得国内的攀岩发展的怎么样呢？肯定跟前几年比有非常大的进步嘛。
0: 对，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进步了。从我们开攀岩馆的速度来看，就已经非常非常的进步得非常非常快了，就每年基本上都会有3到5家的岩馆成立，然后尤其是我们这个攀岩已经进入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了，
1: 嗯，
0: 啊，所以就是发展的特别特别的迅速，然后还有我们的学校基本上都在建攀岩墙，啊，还有学校会经常组织一些攀岩进校园的
1: 活动，
0: 对，所以这些都代表着我们攀岩正在蓬勃的发展，所以它会。我们的攀岩会将来的发展方向会是越来越好的，
1: 但是野攀台仍然是一个特别小众，或者说对大家来说有门槛的项目。
0: 嗯，是的，我觉得因为它危险系数比较高嘛，其实我们的安全对攀岩的安全更是一个挑战嘛，在发展的同时一定要做好安全教育。
1: 所以你接下来在攀岩方面还有哪些期待或者目标吗？比如说可能想挑战一些更高难度的线路。
0: 是的，我一直都想要去磕一些难一的线路，比如说我们白河的老怪，
1: 这是你还没有拿下来的。
0: 对，这是我没有拿下来，我大概也快有两年了吧，两年之前尝试了几次啊，但是没有拿下来，然后一直都没有去过呢，但是去过反正都是带活动，也没时间去爬，但是一直有心里有这个目标，想要把它完成。
1: 之前每次都卡在哪个位置，发现自己上不去了。
0: 卡在4进5的快挂的位置，啊，就那一步总是分不过去，总是到那里就掉，到那里就掉。它那块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点，就是它没有不是特别好抓，它像圆包一样，需要你手拍在那里。
1: 嗯，但是拍它就很难握了。
0: 很难握，然后你还要去挂快挂。是最难的，其实你固定你手能，比如说我手紧，双手能固定那儿，但是
1: 我没有办法分心，
0: 去挂快挂，一挂快挂的时候就掉，一挂快挂的时候就掉，而且也是掉多了之后，你就感觉我一到那儿就感觉有魔力一样，
1: 心理障碍，
0: 对，心理障碍啊，会有的。
1: 这是一趟线，那还有其他的呢？可能在室内，包括野攀，包括去其他地方体验，可能都会有一些小的目标。包括自己现在也经常去参与室内抱石的训练，也是在提升自己的基本功嘛。
0: 是的，现在每天都在坚持的攀爬。比如我每天都会，基本上吧，每天都会爬，连续攀爬20趟，就是自己能力以下的线，就是练习我的耐力，练习我的基本功。现在。因为爬的时间比较长了，就是不会像以前那样，就是我要特别特别去使劲磕一条室内的线，除非是室外的，就是我特别想要征服的，但是室内的话，我可能今天爬不过去，可能我试了十几次没有试过去，那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就不像以前一样，我是非得要把它过去了，但是也有可能，比如说我爬了10次20次没有过，完了岩馆突然换线了，我也爬不到了，
1: 所以攀岩了这么多年，它从最开始一个爱好到变成你现在的职业，多年来一直都非常的热爱它，直到现在也能够保持每天都在去攀爬，训练自己的基本功。你觉得攀岩之后带给了你哪些成长或者改变呢？以及现在的攀岩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0: 首先是它的收获是，我觉得改变了我对生活的态度吧。因为以前比如说不太就是对生活就是可能无所谓啊，那些比较躺平吧，

0: 但是攀岩之后，我觉得人要有一个攀岩之后，我觉得人要有一个目标啊。以前没有目标，但是攀岩了之后，我觉得我要有一个目标。然后比如说我要完成一个什么样的线路，或者我对，比如我在35岁，或者是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比如说要开个岩馆啊，慢慢的是这样的，就是有了一个目标。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攀岩最大收获就是，其实我是一个特别不爱说话的人，
1: 但是今天
0: 但是
1: 其
0: 今
1: 实
0: 天
1: 还挺爱说的。
0: 是的，其实但是这也是因为我，攀岩之后就是把我的内心我觉得是放开了啊，我就更多的喜欢的去交流了。以前真的是就不爱说话，我跟谁也不爱说话，可能别人问我说回答他，但我不会去主动去跟别人去聊去说啊。那现在呢，就是因为攀岩，我觉得这是一个积极阳光的一项运动，
1: 尤其是自己在下面发现别人有危险的
0: 有，
1: 这种情况，直接就上手制止。
0: 对，然后也更多的比如说喜欢去分享一些自己的攀爬心得、攀爬经历了啊，所以慢慢一点一点的，就是变得爱说了。
1: 你觉得攀岩会一直陪你到什么时候？
0: 我觉得他会攀岩。

0: 不仅仅是我的爱好，它也是一个我的谋生的一个手段了，是我一个吃饭的东西了已经，所以已经现在已经说白基本上就离不开它了已经。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刘老师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一些野攀故事，也聊到了关于野攀的安全提示。今天还是非常感谢刘东良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5: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 010-5289-4538。

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

0: 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高士奇安坐府中，无端受了这三个人价值40000银子的古董，外搭一台大戏，他也一并笑纳，胡乱写了几张字给徐余，又画了一张画给明珠，心照不宣要给明珠解难了。
2: 诚如明珠所说，高士奇从不收银子，什么端砚、古墨、宋纸、汉瓦、景泰蓝、钧窑瓷器，这些东西既雅又不落受贿的名声，却比收钱来得高明。他倒不是不怕杀头，他从康熙那一阵踌躇中便知道康熙是为了敲山震虎。目下康熙一心治国用兵，不会悍然不顾大局诛杀大臣的。
1: 高士奇接了礼物，在家写写画画，想了两日已是拿定了主意，要借后日自己成婚的机会把这件事办

0: 佛麻拉姑的气色，说：“大师的病啊，我瞧着一点也不相干了。清净空寂，养德修身，此乃佛家的精义啊。大师先天带来的气质，什么样的病都会好的。哈哈，不似我们这些俗人，就倒一世，得不了个正果啊。”
1: 孔思真听了不禁一笑，说道：“哼，官儿做了这么大，还来这里拍马，我们没有官爵赏你啊。”苏麻拉姑与高士奇已经很熟人，

到嗓子眼上了，生怕这个马屁拍在蹄子上。原来这连雨大有来历，14年前五四友也曾当众挥毫写过这幅连雨赠他。高士奇笑着说：“写得不好。”

0: 银器，常挂中堂，比常存于心，对身子更有裨益呀。
1: 苏麻拉姑一怔，回过神来，觉得高士奇的话也不无道理，双手托着纸，微笑道：“

但是收了字画就是给我脸面了。高某同朋友又有吹牛的资本了。哦，我差点忘了，京师新进来了几班戏子，编得好戏文呐、听说虎臣大人都极为赏识啊。姐内不日就过门来，一片潜心想奉请大师过去散散心，大师可以。

0: 眨眼睛，半晌忽然失声笑道：大师啊，你若是男身又不出家，像世奇这些人真得卷铺盖回乡再读十年书啊。正被说准了，何尝没有这个意思呢？凭世奇这点能耐脸面，哪里搬得动皇上呢？这戏却并非寻常脚本呐、啊、虎神戏，你说连武先生当年看了草稿还爱得手舞足蹈呢。他灵机一动，又搬出了五次游这座尊神了。
1: 苏麻拉姑果然动了心啊。什么戏呀？
0: 桃花扇。高士奇眼睛一亮，来了精神。山东才子孔尚任的得意手笔，哦，写了整整20年呢、啊。述说前明一代兴亡，后朝宗与湘君的悲欢离合呀，哦，那里面的诗词曲赋、格调意境，都是绝佳呀。我请皇上，倒也不全为巴结，一来皇上原就应承过的，二来呢，戏文气派很正，虽说盛学渊深，晚机余暇看一点这样有情有志有势有训的戏，也不无裨益呢。
1: 苏麻拉姑听高士奇说的天花乱坠，想想他素来治病十分精心，有时是好心，不宜太不给面子，因道：啊，你且回去听信儿吧，四格格是老佛爷的养女，我陪着他一道去请，请得动是你的造化，请不动你也别埋怨。
0: 高士奇费了半日的唇舌绕着弯儿，得了他如此一诺，生怕他再变卦，忙不得地答应着告辞回府。
1: 果然金钟一撞，红声异常，这两个女人的情面大得令人啧舌。第二日沉默下朝，何贵柱便传下懿旨，命尚书房26日休假，老佛爷将携皇上、太子、贵妃钮祜禄氏、惠妃纳兰氏、容妃马嘉氏、德妃乌雅氏、宜妃郭洛罗氏、成妃戴嘉氏、良妃魏氏，并皇子胤禔、胤祉、胤禛、胤齐、胤祚同来看戏，叫高士奇备好官房。何贵柱还带来太皇太后赏方兰的20两金子和30匹凝绸。
0: 高士奇一听便知，这是将延裕皇子的嫔妃和3岁以上的阿哥一股脑全搬到了。上书房放假必是孔四珍和苏麻拉姑的主意，既然太皇太后要来，不怕皇上不来，皇上既要来，索额图、明珠、熊次履、汤斌、李光地和翰林院的编修们自是也要凑气儿来了。这么大的体面，这么大的排场，满朝文武谁承担过呀？高士奇越思越妙，叫来老官立拨2000两银子赏了家人。
1: 高府上下100余人得了银子，个个兴高采烈，前奔后跑，走马灯似的忙了一宿，仍是精神抖擞，毫无倦色，也是差不多将府邸翻了个个，正厅改作太皇太后宫眷宴席之地，前头设一幅沙屏挡了，厅前正中为康熙设了软榻，两旁厢房为机书要臣也设了座位，二门一溜仿宫墙拆成了平地，前后院打成一片空场，东边用毛竹拼搭成歇山式戏台，好似琼阁仙台一般矗立在

0: 欧台生这出戏以关羽为题，你们各拟一联来交给朕看。
1: 高士奇等遵旨退至五下，却见查慎行也在，多日不见，忙过去一一想说几句提己话。查慎行握着笔管呵呵笑道：
0: 大人兄吉人天下，万事顺心，哈，就忘了故人香火之情。
1: 高士奇提笔扑纸笑道：
0: 别扯淡了，岂敢忘吾兄建阳之德呀。啊，你的心思我晓得，今日没演你评点的长生殿，心里委屈是不是啊？
1: 查慎行笑道：
0: 哎呀，哪儿的话嘛，哈哈，红坊司的长生殿结局丧气太重了，我干什么要主子不欢喜呢？今夜写联你就不要与我争了吧，小心没过了头。
1: 高士奇正写着，听查慎行这样说，一笔便涂了，说道：
0: 好，你说我带路，我们

0: 地道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行程。
1: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

再有古飞龙，把房栓用马驮到刘百草的蜜蜂谷来给治毒，看着刘百草给诊治病人，把这个包切开，血脓下来了，这位超超舒服。贝瞎哥挑起大指，这就把这个包给放了啊，这把刀一刀下去，他的病根出了，然后给上药包扎。

深呀，您当大夫的，当郎中的，你哪能见死不救呢？哎，话我还用多说吗？说不治就不治，说不救就不救。几位，请吧。古飞龙照兜里一伸手，掏出一锭金元宝。我说老先生哦，我给你呀，送礼哟，这对金元宝。

再推出去，因为人掉下来了。你要一般的不知道，你找不着他的伤在哪儿。你这是来早一步，晚来人就死了，也多亏这种药物是站在了弩箭上面的，药量非常小，要被五步毒蛇咬着。为嘛叫五步毒蛇？你只能走出五步，人那就死了。可既然药量小，方老爷能够多挺时间。说着话，拿出了药物，让小花跟古飞龙给防栓灌下去，拿出一个小刀，在伤势上扒一点，点了个口子，紧接着拿来竹竿，这个竹竿可是空的，有鸡蛋粗细，搁水含着，这面怼到防栓的脚上，大吸气往外抽，抽完了一放嘴，然后把竹筒拿下来往地下甩，全都是去黑的脓血，抽了几回抽干净了。房栓煞黄的脸，去青的嘴，已经缓过来了。各位，坐到旁边，童儿，是先生，给沏茶来啊。厨下呢，准备点粗茶淡饭啊。这几位呢，他们得吃饭了。等着吧。等了有少半拉时辰，现在说不到一个钟头，40分钟左右。刘百草来到房栓跟前，拿手把房栓。

栓的胳膊拉过来掐住麦门穴，掐了一会儿，北侠客、南侠客、小花、古飞龙可担心呐。刘大夫，方栓能不能醒？哎，还是我医道不高明，还有我没有学习到的，方栓我是救不活了。现在掐他的脉，只是心微微有点跳动，微微有点气儿。这个人呢，现在呀，遭着罪呢，一般人挺受不了。为了让他不遭罪，怎么办？咱们马上到外头，虽说地冻天寒，咱们有力气，刨个坑把他活埋就完了。我说老人家呀，那样叫活埋人呐，有些不妥，不妥也没办法，想让他快不遭罪，伸手把手术刀拿起来，搂着房栓的脖梗要插，房栓往旁边一咕噜，咕噜下床了，站在地下。我说刘先生啊，您慢动手，我房栓醒了。哈哈哈哈，你跟我装死，你早就醒了。我跟你头回见面，我不知道你这么刁滑，骗了我两粒丹药。这两粒丹药得说百两黄金难买，吃了它增加内力。这两药都是深山老林的好药，说你病好了你还骗我的良药。方老爷，要没这封书信，我非把你嘴给你捏开，把你的牛黄狗宝给你掏出来。方栓急忙跪倒磕头，老先生啊，我方栓呐，生下来就这么刁钻，不讨点气儿，不做点货呀，我方栓脚的不安静。既然老人家你把药都给我喝了，您跟我爹岁数差不多少，您就是我爹。老人家，您是我救命恩人，您就别把我牛黄狗宝掏出来了，您看怎么样？哈哈哈哈哈！方栓，你嘴还真甜。既然我都像你爹一样了，我还能爹打儿子吗？这时候，小童献上茶水，喝完了茶，又吃完了饭，北侠客、方栓告辞。刘百草送行，书要简短，他们回到了陆家庄。老少群雄把人接进去，北侠客把全部经过说完，大伙觉得这个事儿啊非常的奇怪，可这个小姑娘是谁呢？各位有知道的吗？没听说过是谁呀？第二天的早晨起来，说房栓刚痊愈，不能接日登擂，也没打发人下书。大伙团团围坐，突然外面的家人来报：“庄主爷，什么事？门口来了一个穿花衣服的姑娘，十六七岁，她说呀，她要面见神偷古飞龙。”我说家人呐，你就说古飞龙啊，累得起不来了，改日再见吧。人家小姑娘说了，这古飞龙啊，见也得见，不见也得见，是非见不可。如果他要不见，从外头闯进来，把他拉出去，

0: 行论，招数蛮不错，功夫也不错，不过我挺担心你。担心你什么？你完全是万战不输的玩命战，对面如果不惜命跟你玩命了，你俩对死。如果对面这人没有勇气死，你就算得胜了，这叫沾奸取巧战法。
1: 嗯，

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涉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0: 站立在当场，再看在墙角走出两个年迈的老翁。头前走这个古飞龙可不认识，后面这个正是古飞龙的爷爷古金山。两个小孩往前跑，来到两个老者面前，古飞龙跪倒磕头：“我说爷爷呀，你老人家来的正好，孙子我正在学习能耐。”这个小黑姑娘跪倒磕头：“爷爷，您怎么才来？”我说：“小黑姑娘啊，怎么我叫爷爷，你也叫爷爷？你可不是我媳妇儿啊。”我说：“古飞龙啊，你想什么呢？是不是你想挨揍了？我呀，就是嘴呀爱多说，姑娘请你原谅。”古金山伸手把俩孩子架起来：“飞龙啊，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位啊你也叫爷爷，他姓郝啊，他叫郝正。这个小黑姑娘啊，她是郝正你爷爷的孙女儿，她叫郝姑。这个郝姑啊已经跟我说了，她跟你见面的时候啊把你打了，叫你管她叫姑姑。其实呢，这你俩是开个玩笑，我向郝正你这个爷爷提亲，要把他孙女儿给你古飞龙。你这个爷爷他应允了，为什么呢？他说这个孩子虽说长得不怎么可心，可是行侠仗义呀，武林当中的人人君子，而且将来是大出息之人，给你们两个已经结了亲了，她就是你的未婚妻子。我说爷爷呀，好姑啊，见我头打我头，见我尾打我尾，你说这要成婚之后一天打我八遍到不了天黑呀，那你的孙子就受老气了。我说飞龙啊，你的奶奶呀，你爷爷呀，我就怕他，你的母亲呢，这可不该我说，他是河东石，你爹呀怕你娘，你呢娶个媳妇儿，你要不怕你媳妇儿，那不就差了吗？另外一个收媳妇儿气呀，这也是姑娘贤德之处。怎么说叫贤德呢？因为女孩子管丈夫管得严，男子不会做坏事儿，你明白吗？我说爷爷呀，这个我懂了。好，飞龙啊，赶紧给郝爷爷磕头。古飞龙跪倒磕头。郝正伸手把古飞龙架起来：“好孙女儿女婿，我们呢要带着郝姑要走了，夺子，你飞龙有危难招窄之处，老爷爷定然鼎力相帮。”我说老爷爷呀，那我的老丈人老岳母他叫什么名字？说的是老头脸往下一沉：“孩子，大郝姑两岁之时他父母得了瘟病，全都先夺而走啊。”我说老爷爷呀，我不该问这话呀，我是欠嘴啊，这话呀把你的伤处给捅疼了。孩子，人之常情，你问个底细，你心里有底，咱们改日再见。领着郝姑古金山全都走了。你说古飞龙心里这个高兴啊，心中暗想：我找这个小娘子找着了，这武功啊比我高得多呀，将来我在外头有了榜首了。等回到了待客厅房，大伙正等着古飞龙呢。
1: 哎呀，我说宝贝徒弟，外头有人找你什么事儿？
0: 我说师傅啊，我到外头啊，我碰见这个小姑娘，她叫豪姑。她说她报名叫我管她叫姑姑啊，是跟我开玩笑。去之后，我跟她翻了脸了。我说什么呢？你见我头打我头，见我尾打我尾。今天我要教训教训你这个小孩子，我平啪一顿乱打，把她给打哭了。从今往后，她再不敢呐，在我门前逞凶了。哎呀，我说宝贝徒弟飞龙啊，师傅的能耐呀、啊，这个吹呀、啊，你还没学好，没吹圆。我已经听北侠、南侠跟小花跟我说了，你被人家打得跟孙子一样啊，你没有还手之力，是不是？人家说开玩笑不让你管叫姑姑了，这事拉倒。怎么的？事干就这么两天，你把人家打的抱鞍吐血，你这不是诚心吹牛吗？没吹好，下回学着吹，把它吹圆了，吹鼓了。我说老师啊，什么事都瞒不过你的眼睛。大伙哈哈一笑。现在呢，咱们研究研究怎么打小教堂的南北英雄。

孝子啊，男子汉大丈夫鼎立在天地当中，以忠孝为立身之本呐、啊。你不能报效国家，你不能堂前尽孝，你撑不起丈夫，在别人面前你没法说话。老娘丢了，快到半年之久，自己公事繁忙，没有倒下功夫找娘。今天非把你红衣姑娘找着，问我老娘在哪儿不可。从晚上开始追，一直追到第二天早起，日上三竿。前不挨村，后不着店，魏真跟云瑞两人又搅得饥渴难耐。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在对面的山坡上，蹦蹦蹦蹦蹦，鼓声喇叭声响成一片，呜哩哇呜哩哇在这吹着喇叭。两个人手打灵棚，再看来了一行队伍，足有30左右人。

跟的都是男子汉，都穿着红色，看着非常那么喜庆。两人在道边站着，功夫不大，八抬大轿在头前过去了，在后面有一匹高头大马，马上坐着这个人，五。

两人愣了，这怎么回事啊？就听马上这人说话：“各位小子们，是寨主爷。今天呢，我非常高兴，是我洞房花烛夜之时啊，这是四大美事儿。可别人四大美事儿啊，全都是男娶女，可我呢，今天是女娶阳，阴阳颠倒。话我说了，我就看着前面崔家庄这个崔公子好，长得小脸蛋儿啊，跟那线条，他跟小女孩一样。我呢，前几天命小寨主呢，把定礼给下了，把嫁妆也送过去了，说完婚的礼服也给他做好了，他扮成女的，我扮成男的，我们俩大拜天地，成为夫妻。你们今天跟我去，回来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这数旁边的副寨主抱问兵手：“大寨主，我有句话不该说，你说吧。就说咱们下聘礼的时候啊，人家崔员外跟崔公子啊，百

点，那对新的大拜花堂成为夫妻，这有何不可呀？哎呀，我说老二啊，你看看咱们山上这些人，哪有一个长得像人样的？就凭本小姐、本寨主爷我这模样，我不找崔公子，我找谁呀？白云瑞跟魏珍一看呢，就这个女寨主，穿戴不错，长得是扒拉麻子蓝。

白云瑞想听听后面怎么回事，可没言语。那云中和魏真那江湖的经验得多丰富，也想听这个女债主的下文。我说司马钢枪，你小子有点太不够意思了，你到皇宫去行刺万岁爷，杀娘娘，报白云瑞的名字，你打扮的跟白云瑞一模一样，你怕没有帮手。我又是个女的，跟你代伴同行，你邀请我去做这个案子，可是我不去，我知道这要捅大祸。可你说如果说我给你帮了忙了，成功之后你娶我为妻，我不管你有没有媳妇儿，我同意了。可是我在皇宫内院房上给你打更，你案子做了，你事情办成了，你逃之夭夭，你不理我了，我天下这个找啊，我找了有3个多月没见着你小子踪影。姑娘今年28，还是一坨花，所以说我四面去找我对劲儿的人。那一天我下山，我就碰见崔公子了，男长女相，长得又好，岁数啊也就大8岁，他年方20，这不正好吗？我去娶他。可单单在这个时候，你司马刚强在这露了面了。司马刚强，我第一个我跟你订了婚约了，而且这个呢，我要把他娶回山上，我要一女二嫁，你们俩全是我的丈夫。小子们先把轿磨磨头，司马刚强给我上轿，那个道爷正好当证婚人。哎呀，白云瑞跟魏真对这番话全都听得明白，到皇宫内院全去刺杀四弟仁宗万岁，这个女人给放风，她也是暗中之人呢。白云瑞脸往下一沉，债主爷，你贵姓高明？我并不认识你。哎呦，司马刚强，你不认识我，你再说一个不认识，一伸手，宰马的鸟穿德胜钩上拿出来叮叮狼牙棒，当啷一碰，那姑奶奶今天就跟你拼了。债主爷，我就是你们要害的白云瑞。哟，你是真白云瑞呀？你看长得粉嘟噜的小脸蛋儿，面如浮粉啊，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宝剑眉，鼻直口正，原被封腰扇子面的身体。哎呀，这小伙啊，那我何必再去找这个司马刚强这个不要脸的东西了？听说你白云瑞走得端，行得正，三条大道走中间啊，又是名人的弟子，你爹呢是白玉堂白五爷，你在开封府又是原来的三品带刀护卫，

差办案心切，这事儿办完了，然后找红衣姑娘，边往前一走，再看这个万金花，往旁边一闪身，叮叮狼牙棒往上扒一挂，哗楞一闪，把白云瑞的这一把27阶扫堂达摩神鞭缠到叮叮狼牙棒之上，往回一叫令：“你拿过来吧。”白云瑞就觉得一股强大的内力呀，这也就是白云瑞，换一个人这把鞭就给带过去了。白云瑞往后一个老牛坐坡，啊，一傻步，就在这千钧一发。再看这个万金花，一低头，嘎啦，这是白云瑞做梦没成想的，在万金花的后背打出了锦被第一头花庄奴。白云瑞正想躲，可躲不开，嘣，正打到左肩头，打进有2寸左右深，呜呀，白云瑞就在这个时候被万金花啪往回一带，白云瑞来了个马趴，倒在地上。云中和魏真探背绑早把剑拉出来了，宝剑一合，刚要往上上，那30多个喽啰兵的弩箭齐刷刷的对准了云中和。云中和老人家可明白，自己救白云瑞可是千难万难救不了，死乞白咧的非硬冲不可，30多个弩箭自己就得成刺猬猬，今天别看碰见小河沟了，还真能翻我的船。就在这个时候，就在这帮弩箭手的身背后来了2道的红影，每人每手里拿着双锋宝剑，叉叉叉，砰砰砰砰砰砰砰，像砍瓜切菜一样。这帮弓箭手的喽啰兵根本不知道后面来有援军，而且这2个红衣人武术又奇高，身法奇快，功夫不大，杀了20几个，剩那10多个谁的命是闲言换的，抱头鼠窜跑了。就在这一瞬间，战局转变了，白云瑞趴在地上看，来这2个人，一个是红衣仙子，一个是红衣姑娘。万金花被突如其来的事情给惊呆了，愣到当场，血流一地，死尸在道路之上横躺竖卧，这可吓人呐。云中和魏真宝剑拎着，现在形成4对1，红衣姑娘往前一窜身，万金花，我们俩呀听到你的全部言语，原来你就是跟司马刚强进宫院的那个女人，我知道有这个女人，我不知道她姓什么，不知道她叫什么，你得归手到案打官司，你的命还非常值钱，你要听我金石良言相劝，倒剪二倍把你绑上，不让你受罪。哎呦，我当是什么人，你不是司马刚强的姐姐司马芙蓉吗？呀，白云瑞听到这话好像鸣雷灌顶，魏真也弄了个莫名其糊涂。糟了，这个红衣姑娘叫司马芙蓉，司马芙蓉跟司马刚强这是姐弟俩呀，怎么姐姐帮着白云瑞拿司马刚强，屡次救白云瑞的命呢？白云瑞想，他姐弟之情没有，我跟这个姑娘没有任何瓜葛，大堂之上救走了我的母亲，
弄了半天他

0: 是司马刚强的亲姐姐。
1: 我们有多久被城市的高楼、忙碌的日程困住，心里那片雪域远方迟迟不敢奔赴，拥抱高原风光，开启户外之旅，去往世界之巅，

播小丽带团即将出发，7月26号，主播孙腾带团尚有名额，9日卧飞，行程舒适省心，有氧列车缓缓驶入青藏高原，循序。

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行程。

0: 是打进世界排名前三，创下中国选手在70公斤级别的历史最佳成绩的故事。请听记者沈彤对欧阳锋的专访。欧阳锋本名欧月东，1997年生于安徽省滁州市全椒县古河镇，12岁奔赴少林寺，开始习练传统武术少林拳，2013年投身到散打项目，2014年他加入了安徽省散打队，很快崭露头角。2015年他斩获了安徽省散打锦标赛冠军，初露锋芒。绰号小吸毒的欧阳锋，2018年在昆仑决擂台赛中首次亮相，之后他取得了一波11连胜。2019年转战到武林风擂台，从2019年底到2022年底，将国内70公斤级选手逐一攻克。欧阳锋说，身材比较矮的选手要近身与对手周旋，他就是利用规则与对手保持一定距离，才发挥出了最大进攻的功效。
1: 拳腿摔的这三方面都比较全面的技术运动员会走得更长远，你的冠军你会保留的时间更长一点。这种选手他们一般都是通过上下的调动，就比如说我打拳，但是你看着我是打拳，其实我腿已经到了你身上了，你看我是打拳，其实我已经把你摔倒了。
2: 啊，就是散打的时候是有这个方面的。
1: 哎，这叫上下调动。
2: 但你在自由搏击的时候没有摔法了，那你腿法用的我看也挺多的，是这个是也是跟自己的技术风格有相关的是吗？
1: 对，那个时候我们练散打，其实散打的腿法还是速度比较快，我运用还是以散打的这个技术体系去运用的腿法。
2: 包括你的身高比较高的话，近身的时候这个胳膊长可能是不太吃亏是吧？就是还可以，至少防守的时候是还可以。
1: 对对对，胳膊长怎么说呢，对手进不来咱们就很安全。但是个子矮的选手呢，他一进来呢，他打拳力看不见。就有一点这点弊端。
2: 还能碰见过这种情况
1: 啊？他个子比如说我身高1.82米，我的对手在1.72米1.73米，远距离我打得非常的舒服，怎么打怎么有。但是他一进来之后，他打拳他会通过我的胳膊去绕过来打上我的头部。那这个时候我的胳膊就会挡住我的视线，我会看不到他的拳法，他的落点。
2: 所以就是身材矮的选手反而要近身给你打。
1: 哎，近身，对。
2: 那这样的我觉得不是风险很大吗？
1: 他打自己的优势呀，他近距离，他远距离肯定打不到我，但是他近距离就会有他的优势。
2: 那因为咱们没有摔法了，是不是要如果散打的话，是他要近距离是不是就不太适合，还是怎么样？我理解啊。那现在因为自由搏击，他你也不能摔他，那他近距离了，你只能跟他再保持距离呢吗？还是说
1: 保持距离，我们拉开距离，通过规则我们可以调动他，不让他们近身，近身或者不让他去进攻。
2: 因为就是我看这个咱们这个自由搏击就很少搂抱嘛，就观赏性比较强一点。那对，我觉得要是个矮的往那个近身跳，总是有点压力，总是有点。
1: 对，我唯一的呢，就是个子矮的选手，像打我们个子高的，难点就是怎么去近身，进到我们他进攻合适的角度，怎么去到这个位置去打我们，到这个距离去打我们，去进攻，就是唯一难点就在这里。我们也是就是不。

0: 因为他这个每天打你会在第二天会感觉到疲劳，所以你需要备战。
1: 哦，就是不是一个一场比赛的那个节奏了，是吧？计划了，这是一个好几场的比赛，
0: 要好几场
1: 啊。
0: 但是唯一好一点的就是这锦标赛呢，它会有护具啊，有护头，有护胸，有护腿，防止运动员受伤不能进行下一场的比赛啊，以得分得点为主。
1: 哦，这个就全部就是相当于是专业体系的那个比赛了。
0: 对，专业体系的比赛，
1: 就是自由搏击专业体系内的自由搏击比赛，和你那个武林风和昆仑决又不一样了。
0: 不一样了，它这个规则呢，就是还是以体现运动员的技战术体系为主。
1: 哦，
0: 嗯，把你的技战术技术给打出来，而不是去 KO 对手。
1: 哦，
0: 我们打职业比赛呢，就是唯一目标就是 KO 对手。
1: 那。戴手套吗？不戴，
0: 也戴拳套，
1: 戴拳套，就不戴那个头盔是吗？哎，就职业比赛，
0: 职业比赛只戴一个拳套。
1: 哦，那就是还是比较硬碰硬的，是吧？
0: 硬碰硬，对，
2: 千古江山。

0: 2002年是推向到全世界，所有的世界格斗高手都会来到这个 KO 的擂台比赛。
1: 哦，
0: 嗯，所以他这是老赛事了，
1: 哦，
0: 沉迷已久的老赛事了。
1: 嗯，他有什么区别？他那能用膝吗？也不能用。
0: 规则是一样的，
1: 规则一样的。
0: 只是有一些小的改动，其实都是一样的。
1: 哦，
0: 嗯，
1: 那你是去等于是去日本比赛？
0: 对，
1: 客场作战还是有些不太适应，是吧？不太熟悉还是怎么？
0: 那是我第一次去国外比赛，
1: 哦，
0: 然后也是第一场就是挑战 K1 的金腰带河道大海。
1: 哦，第一场就打这个。
0: 当时河道大海被誉为，被他们日本媒体誉为，70公斤级当最强，也就是日本最强选手。我们这边媒体呢也不甘示弱，就是说这是中日一哥大战。我其实我的心理压力非常大，因为这不仅仅关系到一个比赛了，关系到中日比赛当中的最强决胜，所以我当时非常的紧张。我还是第一次出国比赛，我一就是不停的去给自己做思想开导，去转化我的这个压力。其实我在我们两个在比赛擂台碰拳之后，我也感觉到他也非常的紧张，因为那个是在他的家乡。
1: 是在哪儿比的？在哪儿？
0: 大阪。
1: 哦，大阪。
0: 河道大海他的家乡，他的大阪。他当时的亲友团特别多的人，都是给他加油的。
1: 他年纪跟你相仿还是比你大？
0: 他是我记得比我大两岁。
1: 哦，
0: 对，
1: 那
0: 比我大两岁，
1: 差不多的，
0: 我俩都差不多。哦，对，
1: 就他等于入行比你早一点。
0: 嗯，
1: 就是
0: 比赛要更早一点吧。但是呢我俩其实练的水平都差不多。
1: 那他技术风格是一个什么样的？
0: 典型的日本空手道体系。
1: 空手道你又得给大家介绍一下。空手道是一个什么样的？
0: 空手道的他们是以，其实怎么说呢，我去了日本之后我才知道，他们日本的初中生，到初中那个这个年纪之后，体育必修课就是空手道，
1: 就是体育达标要有这一项目，
0: 必修课你是必须要有空手道这个课程，然后项目。他们在这个空手道，他们从都是很多都是从小练的，可能更小，要7、8岁就开始在练这个空手道。他们的速度非常快，他们腿法更灵活，他们呢还有更多的一些奇奇怪怪的招数。
1: 那就是说空手道和咱们的传统武术的散打有什么区别？简单说一下。他们主要用的是腿法是吗？
0: 腿法为主。
1: 哦，
0: 对，他们也要求身体的抗击打能力。
1: 哦，
0: 特别要求身体的抗击打能力，然后你身体的比如说我腿法的硬度，腿法的一些技巧。
1: 那他空手道能用拳吗？
0: 可以用拳，
1: 也可以。那他和那个柔道有区别吗？
0: 也有区别。
1: 柔道主要是摔法的，
0: 对，柔道是摔法
1: 啊。空手道是，那他空手道怎么判定胜负呢？
0: 他们也是以 KO 人为主
1: 啊，也是计点的，就 KO 为主，
0: 对，
1: 是吧？就是说，只是他突出了一个腿法是吗？
0: 对，他们腿法更加突出，他们的拳法不能上头，不能打头，
1: 哦，
0: 只可以打你的身体，所以他们对躯干的抗击打能力要求特别高，就是他们不戴拳套，
1: 也不戴拳套。
0: 他们的叫极真空手道，不戴拳套，就是你只可以打我的躯干，不可以打我的头部，但是腿法是随意的，都可以，身体的任何部位。
1: 那腿还能剃头？
0: 可以剃头，但是除了近脊部位啊，比如我们的裆部、我们的咽喉啊、后脑都是不可以的。
1: 那就是空手道就正常的小孩的比赛，他能戴头盔吗？不戴，都不戴。
0: 但是青少年比赛，他们也很多是戴头盔的。
1: 哦，
0: 就是看各个赛事的这个情况吧。
1: 啊，
0: 有的是戴的，有的是不戴的。
1: 那您再回来，咱们再说一下您这个打出这些气势的这个和河道大海这场比赛，你觉得是最后自己是胜在什么地方？
0: 我胜在怎么说呢？其实我跟他刚才所说了，就是我们俩都非常的紧张。那又是他在他的这个家乡，他又是卫冕金腰带，我呢又是第一次客场作战。有成负的这个各大拳迷的这个期望，带着期望去比赛。我们在第一回合开始的时候，其实他知道他的劣势，一直就是在整个第一回合不愿意和我去互相去拼拳，展示他的拳法。我一直在寻找他的头部的漏洞，用拳法去击中他，但是第一回合都没有效果。而且我觉得我俩打差不多，第一回合都差不多，而且我们的进攻体系都差不多。拳腿膝的融合都差不多。唯一我占了一点优势，就是在力量上面要好一点。
1: 他比你身高呢？
0: 他身高跟我差不多，
1: 也身高也跟你差不多，
0: 也跟我差不多。
1: 哦，那就是真是好对手了，是吧？
0: 啊，对，真是好对手了。啊，然后就到第二回合了。第一回合我俩差不多吧，然后转入到第二回合，他的节奏突然加快，应该是他们的战术执行，让他去做的。第二回合以他的腿法、他的膝法去进攻我为主，特别是在我刚才所说的控球的腿法非常好嘛，在第二回合中段的时候，他的一个变化，左腿的高扫踢到我的头部，从我的头上蹭过去了。
1: 说明你运气稍好一点是吧？要打中了是不是？
0: 当时我通过一个位移，还好有个位移从我的头上蹭过去了，其实也给我造成了重创。重创。我其实在调整，他看到有机会就是我被重创了，他开始使用他的拳法去一直去进攻我。我一直在积极的调整，也非常那个过程非常困难。我的大脑就是没有时间让你思考更多，就是你不停的在挨打。抱着头不停的在挨打，我觉得当时可能是运气吧，站在我这边，他不停在出拳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漏洞，最后我猛脸在换拳的过程当中，我的一个前手前摆拳打中了他，击倒了他。
1: 还是在第二回合？
0: 对，在第二回合。
1: 就是一下就 KO 了是吗？
0: 一下把他击倒之后，他就身体彻底就软了。随后有个读秒，十秒钟的恢复，裁判让他读秒，让他站起来。十秒钟恢复之后，我也通过一系列的拳法的进攻，然后最终还是 KO 了他。对，当时我觉得真的是运气站在我这边，我觉得，要不然的话那一拳也不会击倒他。
1: 听您这个叙述，我感觉您这个防守能力，就是说在自己被动的情况下，就把这个转换的摆脱的能力还是挺强的。
0: 对，
1: 这个是跟你常年积累或者说你这散打的功力有关吗？
0: 有关，有关。这就像散打得分得点之后，我在大比分优势的情况下，我通过我的位移、我的假动作虚晃，让你打不到我，让你找不到我的找不到我的节奏，你没有办法去进攻。
2: K1 赛事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格斗品牌之一，从1993年在日本创立以来，吸引了世界各地的顶尖选手参与。时至今日，全球的自由搏击赛事也基本都是沿用了 K1 的规则。这项赛事对站立式格斗技巧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能够在 K1 赛事当中脱颖而出，本身就代表着欧阳锋已经站上了世界格斗的顶尖舞台。回望这次夺冠，欧阳锋呼吁要给予中国自由搏击选手更多的支持和鼓励。
1: 赢了这个河岛大海以后，你赛前有没有预期？然后赢了以后是一个什么感受呢？
0: 我赛前我想过一次，就是说我在赛前的时候我想过我会。

0: 真的赢了。
1: 就是当时有没有那个中国的观众去现场看？
0: 有中国观众
1: 啊，
0: 应该是在咱们日本旅游或者是在当地工作的观众。
1: 就是你自己的感受呢？就是也不下于这个在专业队参加一场国际比赛吧？
0: 对，现场观众很少，只有寥寥几个人。真的很少。但是呢，河道大海他下来之后，我亲眼看到他的亲友团、他的一些粉丝们。还是在为他的加油，这就我就相信哦，我觉得吧，这就是主场的一些能力，哪怕失败了，他的粉丝依然会去支持他。我觉得咱们全民粉丝应该也像他们这样，我们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大家都应该去支持我们这些在一线奋斗。

0: 就是回去总结我们不足之处，帮我们强项更帮我们强项练得更强，不足的之处做得更好。期待下一次比赛发挥得更好，给观众朋友们、全体粉丝们呈现一场精彩的比赛，也是我们心里目标。这个是您的预期吗？还是说就那个
1: K1 就打了这一场比赛是吗？
0: 就打的河道大海这场比赛，那是我第一场这样的比赛，之后还去过，还打过其他的
2: K1，我一共打过三次到现在，我马上要出征第四次了。那个就是一共三次都赢了。对，说明你这个还比较适应这个体系是吧？还行。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 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一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3: 打败了河岛大海之后，欧阳锋又在2024年1月迎来了另外一位大神级别的强劲对手，前世界排名第一的格鲁吉亚空手道大师胡子杀手戴维特·齐利亚。齐利亚虽然是卢元流空手道出身，但他最凶狠的杀手锏是犀利的后手拳。齐利亚在2014年创造过奇迹，在5回合大战当中逆袭击败了杀戮机器安迪·李斯蒂，夺下 Glory 轻量级世界冠军头衔，并在同年登上70公斤级世界排名第一的宝座。 2024年的1月27号， 在河北唐山新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的武林风 2024全球功夫盛典赛事中，
0: 欧阳锋和团队制定的攻击齐利亚腿部声东击西的策略相当奏效。下一个就是我刚才就是您来之前我特意又看了一遍这个您对这个叫什么大胡子选齐利亚这个比赛啊，齐利亚啊，这个比赛是不是当时我看那个媒体上报道也挺强的，然后那个选手也是一个老将了是吧？
1: 他是老将，经验比较丰富。这个比赛赢了以后是不是也是一场标志性的胜利？
0: 标志性的胜利，因为大胡子齐利亚呢，他是刚才您所说沉迷已久的老将，而且他真正拿到过世界第一排名的选手。
1: 就是这个战力式格斗，对，战力式格斗，可以说世界上当时以他的年纪来说啊，他的经历来说，世界上所有的高手他都打过了，包括以前的一些开挂型的
0: BUG 型的那种身体能力强的怪手，他都打过，而且还把这个怪物给 KO 了。那个选手叫黑安迪，一出世便站在了巅峰 ，KO 了当时不败的神话乔治，非常的厉害啊。 但是这个怪物呢，被齐利亚 KO
1: 了。但我看他的条件也，他身材也比较矮，是就是因为拳的力量大嘛，就他一米70跟你差的比较多，对。然后年龄是不是也比你大点儿？大10岁左右。10岁左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华体育精气神，稍事休息，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的下半段。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一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

0: 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1: 这是你的遭遇战是吧？
2: 其实我跟他打的时候，我对自己心里面也没有底，因为他的拳法，我觉得他的拳法比我更强，
1: 就是他的拳更强，
2: 他的拳更强，但是他整体来说，拳腿结合、拳腿膝的结合要稍差一点。
1: 嗯，
2: 这是我对我自己能够战胜他的因素所在吧？嗯，这个胜率所在。我跟他在场上的时候，他的拳法速度非常的快，特别是他的前手拳，他单一动作的前手拳或者是后手拳都非常的快，而且很重。
1: 这就是说他训练体系和咱们不太一样。
2: 不一样，每个国家的都不一样。
1: 比如说您的后手拳是右拳还是左拳？
2: 后手拳是我的右拳。
1: 右拳啊，就是一般是不是咱们都是把后手拳隐藏的比较好，就时机特别好的时候才用，是吧？
2: 对。
1: 那国外选手就像比方齐利亚就不是，一有机会他就打，是吗？
2: 对，有机会他就会把他的这个单一动作给做出来。
1: 就是我看也有摆拳什么，这就都拳击的那个技术特点，是吧？
2: 对，拳击的技术特点。
1: 但是后来最后你那一下我觉得挺突然的就把他击倒了，那是也是一个过程嘛。
2: 对，
1: 再稍简单回顾一下。
2: 那我简单给大家回顾一下，他的拳法比我好，所以在这个我们的战术备战的时候，就是制定的计划就是以攻击他的下盘为主。然后
1: 攻击他下盘为主，
2: 攻击他的下盘为主，去调动他的目标，在于我们攻击他的下盘，这个注意力转到他的下盘上，再去进攻他的头部，再通过我的拳法，其实我拳法也不差，可能跟他

0: 是
1: 有点就是不能摆脱。
0: 这应用的招数呢是比较流行的，那个时候正流行的卡夫踢。
1: 哦，
0: 踢他的小腿。
1: 技术动作是吗？
0: 技术动作。
1: 这是咱们武术的还是别的项目的？
0: 这个就是咱们武术很早以前就有这个踢小腿的动作，但是这个在国外的赛场上去流行出来的，被我们国内所引用，
1: 就是比较实用的是吧？
0: 对，比较实用，隐蔽而且有效果。
1: 对对，我看见踢中了好几回，他就是他有点顾虑，我觉得
0: 有点顾虑，对，
1: 就是这也达到咱们赛前制定的一个技战术的战术，
0: 对，
1: 达到效果了，
0: 完美的去运用了这个战术，我觉得很棒。
1: 那后来最后击中他那一下是，就是你占优势了还是怎么，就是一下就把他击倒了？
0: 你说那个后手拳？
1: 对对对对
0: 啊，当时就是上下调动，进攻的腿法，他的注意力在他的，在我的腿上面，所以我打拳的时候他看不见，其实是已经看不见了，速度非常快，当他已经看见感觉到的时候，就是受重击了。
1: 对，我还看了两遍，我就感觉没打呢怎么就倒了，后来看见是我感觉你很少用那个重拳啊，后手
0: 拳，对，
1: 那下就是打得比较快。
0: 对对对，因为时机到了，身体本能反应，就是我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一直在练这个招数，到针对他的这个技术，然后去练的这个组合动作，在比赛赛场上时机一到，自然就用出来了。
1: 那你觉得这一场比赛自己表现的怎么样？还是就跟打这个河岛大海的时候，是不是要成熟一些？
0: 要放松很多，放松很多。跟河岛大海打的时候比较紧张，跟秦亮打呢，其实也挺紧张的，权重太重了，也挺紧张。但是我对自己的表现就是执行战术发挥比较好，我觉得这一点比较满意。
1: 就是赛前制定的战术，就是教练给你布置的，还是比较顺畅的执行。
0: 比较顺畅，对，对，
1: 这也显示这个训练效果了。
0: 对。
2: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3: 战胜齐利亚无疑增强了欧阳锋的信心，随后他接连取得了一系列的好成绩，比如2024年10月26号在河北唐山新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的武林风549期，他先后击败现役70公斤级世界冠军巴斯·约翰尼斯和俄罗斯的悍将乌里扬诺夫，成为 WLF Max 70公斤级 C 组冠军。2025年5月31号，在日本 K1 赛事中，欧阳锋以点数判定战胜荷兰第一高手达里尔·维尔东克，成功卫冕 K1 金腰带。回忆起这场赛事，欧阳锋说：“这是自己第一场 K1 金腰带卫冕战，由于赛前压力大。”尽管卫冕成功，但他对自己当时的表现并不满意。
1: 后来你这我看也打了，是个德国选手是吗？巴斯·约翰尼斯，还有俄罗斯的这个乌里扬诺夫是吧？这两位选手
0: 他是俄罗斯乌里扬诺夫，对，
1: 这些选手是不是跟咱们国内的还是不太一样？
0: 对，他们有不同的风格，就是就跟咱们中国武术派一样，峨眉、武当、少林都不一样，风格都不一样。
1: 那你对欧洲这些比如德国俄罗斯选手，你身高可能就不占优势了，力量可能也处于，那你是怎么来就找到对方的弱点？
0: 就是我们的团队，我们战术执行战术，我们通过就是打对方的劣势所在嘛，扬长避短，然后去执行战术去进攻。一般来说的话，你在战术执行好的情况下，获胜的几率可以达到在60%以上。
1: 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个选手是完美的，完美无缺的，是吧？
0: 对，
1: 总会有点漏洞。
0: 对，你个子高你就会力量弱，你个子矮你力量强，它就是各有各的优势。
1: 那你们赛前比如说这个比赛还好，就是不像有的就是抽签啊，不知道自己对谁，有的像项目啊，就是集体项目，这你都一般都知道对手是谁，可以做针对性的训练备战，是不是这样的话对一个要是说这个团队比较合力的话，是不是还是比较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0: 对，这样比较好，而且给我们充足的时间去备战，我们制定计划，对手也是一样的。我们会把我们自己的 自身的优势，我们自身的技战术会在比赛当中完美的呈现出来。因为观众朋友们，全比粉丝们想看到一场就是精彩的比赛，我们通过这个时间去备战，去执行战术，然后两个双方运动员在比赛当中完美的呈现出来，这个时候，这个我觉得特别的棒，有这个时间给我们去备战。
1: 我看这是今年5月31号您参加 K1 比有成功卫冕，这个是一个荷兰的选手，是吧？
0: 维尔东克
1: 啊，这个还是在日本打的吗？
0: 在东京，
1: 在东京啊。
0: 嗯，
1: 这个自我感觉怎么样？这场比赛的？
0: 这场比赛呢是我第一次的比赛金腰带卫冕战。
1: 哦，
0: 哎，其实这个对我来说就像我挑战金腰带一样，特别的紧张，也是因为这是第一次卫冕嘛，也害怕失去，所以表现的我觉得一般般嘛，可能还说表现的不是很好，虽然赢得了比赛胜利，但是在场上很多的一些细节我没有像以前一样做得很好。
1: 那你是不是觉得就你比如说你冲击要比这个卫冕要轻松一点？
0: 对，
1: 卫冕是因为这有，因为有这份荣誉了，
0: 对，
1: 要保住胜利可能更难一点，是吗？
0: 有一句话就叫做什么，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
1: 那这个荷兰选手的特点是什么呀？
0: X 进攻打法，就是比我们上下调动更加全面。怎么说呢，就是全左拳和右拳的配合，右拳和右腿的配合，这些不停的这个

0: 那个卫冕赛是吧？
1: 对，今年、
2: 今年九月，欧阳锋将前往日本参加 K1 Max 70公斤16人锦标赛，这是一项 K1 传统赛事，特别是进入八强后，参赛选手要在一晚上连打三场对决，对参赛选手的综合素质有更高的要求。去年欧阳锋在这项赛事当中晋级八强，但因为赛前训练受伤，错失剩余的比赛。今年他期待弥补去年的遗憾。
1: 卫冕赛可能会参加，但是我九月七号呢、去参加K1 Max 16人锦标赛、锦标赛这个赛制。
0: 这是一个新的比赛是吧？
1: 新的比赛、
0: 就是、这个在哪儿比举行？
1: 也是在日本什么地方还没定。
0: 就是一个新的，
1: 应该可能还会在东京。
0: 就是16人参加，那就类似于这个锦标赛了是吧？
1: 类似于锦标赛，就是但是我们这赛制又不同的呢，就是说我们第一场会16个人选入8个名额，淘汰8个人。
0: 第一场就打一个淘汰赛。
1: 打一个淘汰赛，淘汰掉8个人之后，这8个人会再给你2个月的时间准备比赛。这个8个人之后，我们通过一晚上的3场比赛决定出最后一个冠军。
0: 就这8个人就打一场，一晚上的就决冠军了。
1: 对，一晚上3场嘛。通过淘汰每一位选手，到最后8进4、4进2、决赛当中选出来一个冠军。
0: 那一晚上打3场也太刺激了。
1: 那个对人的身体能力的要求特别高。
0: 这个形式原来有吗？还是说就是新创制的一种比赛？
1: 很早以前就有了，
0: 很早以
1: 前，在2002年 K1 举办的这个赛事就是风靡全球，很多格斗家都跑过去参加他这个赛事。
0: 这我感觉就像那个100米跑，咱们那个苏炳添那时候半决赛不是进了决赛吗？他说他那半决赛就是他的决赛。
1: 对，
0: 因为你就说你要一晚上打3场，我觉得这个强度确实是比较高的。
1: 对。他也需要运气和实力的综合考量。对，
0: 首先你得晋级，但是呢，你也不能全让

0: 严重击伤了。哎，他下这样的话就会让你在比赛当中非常的难受，因为受伤之后你通过短时间的恢复，特别是这一恢复之后，它会迅速的肿大，啊，你再踢就更疼。
1: 这个比如说这个自由搏击项目这么强的对抗性，你怎么避免受伤？我觉得一般那种就是小磕小碰肯定是不可能避免的，怎么样就是保持战斗力吧，你别到时候一下就没法打了。
0: 在比赛当中，
1: 对对对，
0: 说是比如说一晚上三场，就是还是去扬长避短，去防守住对手的进攻，尽量不要让他打上你。通过头部的位移，通过身体的位移，腿部的位移，去化解他的进攻的招数。你力量再强，但是我通过这个太极的当中的一些以柔克刚，给他化解掉。
1: 这个您说的位移和移动，这就跟你

0: 实战去运用出来，再从实战去练到娴熟之后，在比赛当中，不经过大脑的思考，就可以直接通过身体的熟练度就可以直接用出来了，身体记忆。到十一月份，整个日本 K1 十六人赛，完全结束。我就是想把这个十六人赛的冠军给拿到手，因为我去年是去年也有这个比赛也是有这个十六人总决赛，我是十六进八的时候胜利了，然后在最后八人赛总决赛的时候，我是赛前备战受伤了。受伤我就很遗憾，就没有参加这个比赛，
1: 就退出了是吧？
0: 当时我那一场比赛呢，第一场是和泰拳王子播球的比赛，他也是在 K1 第一个获得世界冠军的泰国人。他年纪比我大，但是呢，能和这个老前辈交手，也是咱们荣幸的所在吧。
1: 所以今年还是有这个愿望是吧？
0: 对，我当时在比赛当中肋骨骨折了，就是备战当中肋骨骨折了。

0: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寻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难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亲情奉献。
1: 从2018年首次亮相昆仑决的擂台，6战6胜6次 KO 对手，成为那一年最耀眼的新生代选手。到如今世界排名第三，欧阳锋对自己未来的规划也非常明确。他希望在2年当中成为自由搏击70公斤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转入 MMA 规则比赛，进入世界最大格斗赛事 UFC。当然，他说，目前无论是个人技术能力、教练团队的建设以及资金的筹划，也都面临不小的挑战。
2: 我看排名有两个系统的排名，您现在都进到了世界前十，是吧？
3: 嗯，因为我对这个排名并不是很在意，全民很在意的这些排名。
2: 啊、那这有实际作用吗？
3: 您在这个赛事的影响力会更好一点吧，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2: 就是不是像有，那就是说全民比较在意，你不在意，那比如说你要参加这一些比赛，这个排名有实际作用吗？还是说你没有这排名也能参加这些比赛？
3: 我有金腰带了，就是已经证明我的这个实力了
2: 啊。
3: 对，金腰带其实比排名更重要。
2: 金腰带是成绩是吧？
3: 对，排名呢是综合考量你的实力的因素所在。但是金腰带，有这个金腰带，更能凸显出你的实力所在。
2: 不管这个排名吧，就是我看你那个介绍里讲，你的目标其实挺明确的，就是想未来两年成为自由搏击70公斤的这个世界排名第一。
3: 对，
2: 这个是什么时候定的目标？一个什么样的进程了？
3: 就从我上一场比赛吧，上一场5月31号比赛之后。我想，因为在还有两位在我比我稍微年长一点的选手，他们就是在那个时代，跟世界所有高手都打过了。我们是后起之秀嘛？
2: 您指的这两位是国内选手是吗？
3: 国外的
2: 、
3: 比如说拿过世界排名的马拉特，世界排名第一的苏博邦，当然这个世界第一都是前世界第一啊，他们不停的在轮换，还有以前统治过3年世界站立格斗第一人的这个西迪塞，都想和他们去战斗，和这些前辈去战斗。因为在他们身上会学习到更多的一些比赛的一些细节。
2: 那你怎么样能获得跟他们那个交战的机会呢？还是说要参加下一个级别的比赛？
3: 他们都是70公斤级的
2: 啊，就是还是这个站立格斗，还是自由搏击项目的是吧？
3: 对，
2: 这和后来你要更宏大一点的理想是参加 MMA 是一个，就是跟这不太一样了是吧？
3: 对。我想的是呢，把这个站立自由搏击我现在是他们说是排名第三嘛，我要把他们还有一个比赛金腰带，如果我能拿下的话，在这个比赛当中我就已经是非常圆满了，就是满贯了我就可以去转入到 MMA 的这个赛事，因为 MMA 我觉得它这个比赛规则更开放而且技术体系也非常全面，
2: 对，要求的更多了，要求技能更多是吧？
3: 有腿，还有摔，还有地面的柔术，这个也是我们武术人想要去尝试的一个比赛吧。
2: 就是您说的那个站立格斗另外一个比赛是
3: 万冠军赛
2: 啊，万冠军赛，
3: 可能但是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赛事的合同的原因，我们可能会打不上
2: 啊，打不上啊，可能最广大全民来说，就大家更关心的，像比如赵丽丽参加的就是 MMA 的比赛，这个可能影响力更大。但是我看了那个里边有很多的那种技巧性很强的那个技术，那个是我看你这个虽然目标明确了，其实还有不小的那个
3: 难度系数，
2: 对难度系数困扰吧。
3: 对，
2: 您这个现在我看有还不光有，还有技术瓶颈，团队的还包括资金上的那个缺口，
3: 对
2: 这个方面是，其实可能广大的听众啊，就是全民也不太了解，
3: 不太了解。
2: 对一个职业选手来说，不管是自由搏击还是 MMA。

0: 需要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团队支持，是吧？这就是职业比赛的一个特点，是吧？
1: 对，需要就资金运营，我们整个团队去保持一个运动员。你可能10个运动员当中，你只有这一个运动员你能打出来，因为这个也综合因素考量，你需要实力，需要运气，你还需要上天的眷顾。
0: 除了你技术上的瓶颈，就是技术上是不是还要
1: 需要加强？
0: 就其他风格的那个。你要有找教练来练习，比如说地面格斗、
1: 地面柔术，我们也需要学。其实我现在我们已经，在练这些技术了。比如说柔术、摔跤呢，我本来就会。但是我们需要加强。怎么说呢 ？MMA 的这个比赛呢，有很多都是通过站立格斗拿过世界冠军、拿过世界第一的这些选手就转过去的。他们也在这些赛事当中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0: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团队或者说教练那个团队也非常重要，这个方面是给一个什么样的支持？
1: 一个好的教练会让你的基本功更扎实。因为我们实力差不多的情况下就是看我们的基本功，比如说你打我这一拳我没有反应，但是我打你这一拳你就有反应。
0: 我以为是好的教练是给你赛前制定的针对性战术比较合理，是这样吗？也有，
1: 这是必要存在
0: 啊，必要存在，
1: 必要存在
0: 啊。另外还有就是分工越来越细，就像国外这种专业的，有体能师，有那个恢复的，也有技术分析的教练，是吧？
1: 这就是团队更加完善了，他们细节就是他们的，可能他们就是资金吧，能够支持他们团队的运转更加细化。
0: 那是不是当时咱们比较相对来说，其他就是竞技体育里的咱们国家里那些本来是弱势项目，就大家。

0: 泰拳的肘击是，我觉得是在运动当中是最强的一个
1: 技法了，是吧？
0: 技法啊，泰拳的这个体系，因为他们运用的更多嘛，
1: 对，
0: 他们的内围更强，
1: 就是这些方面的训练，你还是要加强。
0: 那需要加强，包括地面的柔术，也需要我们出国去训练。
1: 那就是综合考量，你觉得您是现在就是说有这想法呢，还是说希望再先打一打这个自由搏击的比赛，是自己的能力更全面了以后再转到 MMA 呢？
0: 我觉得我对我有信心。这个怎么说呢？为什么我想继续再拿到世界第一？因为世界第一他们那几个人，因为我想和他们打。他们属于上一时期的高手，还延续到了现在，职业生涯很长，延续到了现在还在擂台上打。我想和他们去战斗，这是我的一个心里的一个念想。
1: 您说的是上一代，他们可能年龄是要比你偏大一点，是吗？
0: 对，偏大。他们在2020年疫情之前的时候就已经是在世界上成名了，非常棒的格斗选手。所以我唯一的就是想和他们去战斗
1: 啊，教授。那我不知道，就是比如说不管是这个自由搏击还是 MMA， 是不是运动员有一个黄金年龄？他不可能是这个像智力运动员40岁还能比。
0: 对，黄金年龄
1: 啊，您就是一般来说就是30岁左右是吗？
0: 基本上我觉得是在30岁左右上下的时候，可能在28岁或者32岁到35岁都是你的黄金年龄。这就看一个运动员怎么去保养自己的身体，
1: 延长自己的职业生涯，
0: 延长自己的职业生涯，就跟是开汽车一样，你需要不断的去保养它，它才会越来越好。
1: 因为这个又是对抗项目，又是体能项目，肯定随着年龄增长，这是不可避免的吧？这个体能就不如年轻选手那么好了。
0: 包括你的身体的恢复，你的新陈的代谢，特别是你的伤病，比如说我这个伤病3年5年没事，但是大到10年的时候，它就是会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它可能就是特别难恢复。我今天跑个步之后，比如说我的膝盖受伤了，我今天跑步之后我就缓不过来了，但是在我20岁的年龄没有关系，我第二天就好了。对，
1: 那你给这些就是对不管是散打还是自由搏击有兴趣的青少年朋友们有没有什么建议？
0: 我的建议呢就是一定要有目标，我们有了目标之后，我们为了目标去奋斗去坚持，会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困难，但是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去解决这些困难，迎着这些困难而上，突破困难，最终我们就是可以达到自己想要的这些目标或者是冠军。生活也是如此，我觉得。
2: 好，感谢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精气神。中华体育精气神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本期节目是由沈彤编辑，小丽主持。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精气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北侠客、南侠客、小花，再有古飞龙，把房栓用马驮到刘百草的蜜蜂谷来给治毒，看着刘百草给诊治病人，把这个包切开，血脓下来了，这位超超舒服。北侠客挑起大指，这就把这个包给放了啊，这把刀一刀下去，他的病根出了，然后给上药包扎。这时候北侠客手打问讯，弥陀佛，刘神医你好啊，欧阳春登门求医。再看刘百草，看着北侠深施一礼，满面带笑，哎呦，大名鼎鼎的北侠客来到我这了，蓬荜生辉，说什么求医，有病咱们自家人，咱们马上就看。各位，我来了朋友了，暂时停诊啊。北侠客来，请进来。古飞龙、南侠把房栓抬进了病室。北侠客求什么医？这不嘛，我开封府打小教堂开擂，跟一个姓吴叫吴力的人比上吊斗，房栓房老爷呢跟他比试，脚上中了毒了，不知道什么毒蛇所咬，也不知道怎么针治，来求神医给救命。北侠客，要说起来，你们开封府的人管黎民老百姓的冤枉事儿，我耳朵全灌满了。房栓呢又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啊，现在是国家的官人，走仕途了，学好了，说他来

有中镖的，中毒药镖的，中刀的，中枪的，中箭的，红伤，我一律不看，不管是谁。自我发下誓言之后，从没有破我的规矩。所以说，樊老爷虽说是好人，也不例外。北侠客、南侠客，你们不会破我的规矩吧？也不要强我所难，这个病我不治。哎呦，神医啊，您当大夫的，当郎中的，你哪能见死不救呢？哎，话我还用多说吗？说不治就不治，说不救就不救。几位，请吧。古飞龙照兜里一伸手，掏出一锭金元宝。我说老先生哦，我给你啊送礼哦，这堆金元宝请你老人家收下，给我师傅看病得了。哈哈哈哈，小娃娃，我有神医之称，我还有疯医之说呀。疯疯癫癫，你看呗，我给看这两个病人哪个我要钱了？我是穷人看病，躲在那大财主、大土豪、赃官来我这看病，我使劲勒他们的脖子，骨髓油给他们刮出来，不然不给他看病，他就等死。那些钱积攒下来，我买药，我的生活，再给穷人看病，我是分文不取。你这个钱有多钱，在我跟前不好使。北侠一看，这可完了，什么都不好使。北侠这时候想起小黑丫头拿的这一封书信，在李怀拿出来了。刘神医，有一个小女孩子十六七岁，让我给你带一封书信，说你看完书信呢，你就给房

没字儿啊，你这啥意思啊？哎呀，刘神医站起来，满面带笑。北侠客，南侠客，多有失礼，多有失礼。我向你二位道歉，说话有些生硬啊。房栓这个病，我看定了，不光看定了，还保证让他好。这真是什么人玩什么鸟啊，怪得出奇。一封书信半字空，什么话不说，态度好，给真治还保好。那就别问别的了，来，把方老爷往跟前抬抬，抬到跟前，手掐脉门，耗了半天脉，哈哈哈哈！各位，他中的是五步毒蛇，可能在脚上。我看看，来到房栓的脚跟前，把靴子给扒下来。把房栓脚拿起来，各位瞧瞧，上面有一个紫黑的黑点儿。如果我没说错，他那个吊斗里头啊，安上了弩箭。这个弩箭是有崩慌崩的，怕崩上把鞋底扎漏，扎到脚心的劳宫穴，然后再推出去，因为人掉下来了。你要一般的不知道，你找不着他的伤在哪儿。你这是来早一步，晚来人就死了。也多亏这种药物是站在了弩箭上面的，药量非常小，要被五步毒蛇咬了。为嘛叫五步毒蛇？你只能走出五步，人那就死了。可既然药量小，方老爷能够多挺时间。说着话，拿出来药物，让小花跟古飞龙给房栓灌下去。拿出一个小刀，在伤势上扒一点，点了个口子。紧接着拿来竹竿，这个竹竿可是空的，有鸡蛋粗细，搁水含着。这面怼到房栓的脚上，大吸气往外抽，抽完了一放嘴，然后把竹筒拿下来往地下甩，全都是去黑的脓血。抽了几回，抽干净了，房栓煞黄的脸，去青的嘴，已经缓过来了。各位，坐到

密封的，掰开之后碾成了小粒儿，让古飞龙再加上欧阳春花两人给房栓灌下去，扶着头别呛着。房栓喝下去，又等了一刻之钟，现在说15分钟，刘百草再翻房栓的眼睛，房栓还是没醒。真乃怪道，我这大补之药又是烈性的药，一般的病人在床上喘气儿，喝上我这药他也会醒来，也会好转，可是房栓怎么没醒呢？我再拿一粒药，又拿来一粒药，大力金刚丸。这个丸可大，有多大？有鸡蛋大小，啪啪啪碾成粒儿。这个药太多了，为了药力把它扶起来，都给它灌下去。给房栓把大力金刚丸给灌下之后，躺在那儿还没醒，扒扒眼皮还跟原来一样。刘百草伸手把房栓的胳膊拉过来，掐住脉门穴，掐了一会儿，北侠客、南侠客、小花、古飞龙可担心呐，刘大夫，房栓能不能醒？哎，还是我医道不高明，还有我没有学习到的，房栓我是救不活了。现在掐他的脉，只是心微微有点跳动，微微有点气儿。这个人呢，现在啊，遭着罪呢，一般人挺受不了。为了让他不遭罪，怎么办？咱们马上到外头，虽说地冻天寒，咱们有力气，刨个坑把他活埋就完了。我说老人家呀，那样叫活埋人呐，有些不妥，不妥也没办法，想让他快不遭罪，伸手把手术刀拿起来，搂着房栓的脖梗要插，房栓往旁边一咕噜咕噜下床了，站在地下。我说刘先生啊，您慢动手，我房栓醒了。哈哈哈哈，你跟我装死，其实呢你早就醒了，我跟你头回见面，我不知道你这么刁滑，骗了我两粒丹药，这两粒丹药得说百两黄金难买，吃了它增加内力，这两药都是深山老林的好药，说你病好了你还骗我的良药。方老爷，要没这封书信，我非把你嘴给你捏开，把你的牛黄狗宝给你掏出来。方栓急忙跪倒磕头，老先生啊，我方栓呐，生下来就这么刁钻，不讨点气儿，不做点货呀，我方栓脚的不安静。既然老人家你把药都给我喝了，您跟我爹岁数差不多少，您就是我爹，老人家您是我救命恩人，您就别把我牛黄狗宝掏出来了，您看怎么样？哈哈哈哈，方栓你嘴还真甜，既然我都像你爹一样了，我还能爹打儿子吗？这时候小童献上茶水，喝完了茶又吃完了饭，北侠客、方栓告辞，刘百草送行，书要简短，他们回到了陆家庄，老少群雄把人接进去。北侠客把全部经过说完，大伙觉得这个事儿啊非常的奇怪，可这个小姑娘

俺听你金石良言喏，俺会会这个小姑娘。古飞龙来到了门口，看着小姑娘站到了台阶之下，满面带笑，见着古飞龙点了点头。古飞龙啊，你真敢出来，俺怎么不敢呢？我说对面这位女英雄，俺古飞龙啊，见着你啊，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呀，俺是你手下的败将，不知道你找我有何话讲。咱俩借一步说话。

飞龙看了个目瞪口呆。随后小姑娘抽招测试，俩眼睛看着古飞龙，古飞龙这时候可心服口服带佩服啊，恭恭敬敬抱腕冰手来了个大怒。我说这位大小姐呀，俺古飞龙啊，俺从心眼里服喽，你的飘身呐、交给我确实是拿手决议，我再跟谁打呀，那我取胜的机会就大多喽。小黑姑娘一笑，古飞龙，

来，你跟我走。樱花地，一个跨虎登山，一个凤凰展翅，一个飞刀斩蔡阳的招数加到了分水双连之内，功夫不大，古飞龙把十八手的招数学会。就在这时候，就听旁边墙拐角有人一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教得好。

的好。这个声音一出，两人全都站立在当场。再看，在墙角走出两个年迈的老翁。头前走这个，古飞龙可不认识，后面这个，正是古飞龙的爷爷，古金山。两个小孩往前跑，来到两个老者面前，古飞。

商处给捅疼了。孩子，人之常情，你问个底细，你心里有底，咱们改日再见。领着好姑古金山全都走了。你说古飞龙心里这个高兴啊，心中暗想，我找这个小娘子找着了，这武功啊比我高得多呀，将来我在外头有了帮手了。等回到了待客厅房，大伙正等着古飞龙呢。哎呀，我说宝贝徒弟，外头有人找你什么事儿？我说师傅啊，我到外头啊，我碰见这个

我说什么呢？你见我头打我头，见我尾打我尾。今天我要教训教训你这个小孩子，我平啪一顿乱打，把他给打哭了。

我已经听北侠、南侠跟小花跟我说了，你被人家打得跟孙子一样啊，你没有还手之力，是不是？人家说开玩笑不让你管叫姑姑了，这事拉倒。怎么的？事干就这么两天，你把人家打得抱鞍吐血，你这不是诚心吹牛吗？没吹好，下回学着吹，把他吹圆了，吹鼓了。我说老师啊，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的眼睛。大伙哈哈一笑。现在呢，咱们研究研究怎么打小教堂的南北英雄会。这个事儿咱们暂且呢先放一放。前文书我说过，白云瑞、云中鹤魏真这两人去追红衣仙子加那个红衣姑娘，这可是白云瑞非常挂心的事儿。为什么？自己的老娘自从在四堂会审呢被红衣姑娘背走了。白云瑞可是孝子啊，男子汉大丈夫鼎立在天地当中，以忠孝为立身之本呢、啊、你不能报效国家，你不能堂前尽孝，你撑不起丈夫，在别人面前你没法说话。

0: 又不着调，魏深跟云瑞两人又觉得饥渴难耐。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在对面的山坡上，蹦蹦蹦蹦蹦，鼓声、喇叭声响成一片，呜哩哇呜哩哇，在这吹着喇叭。两人手打灵棚，再看，来了一行队伍，足有30左右人，头前是吹鼓手，人群当中抬着一台红底的八抬大轿，两旁跟的都是男子汉，都穿着红色，看着非常那么喜庆。两人在道边站着，功夫不大，八抬大轿在头前过去了，在后面有一匹高头大马，马上坐着这个人，五大三粗，有点蓝靛脸，在27、28岁的年龄。你看是男的，不像，因为什么？戴俩大金耳环。你说是女的，帽插金花，狮子陪红，骑着高头大马。两人愣了，这怎么回事啊？就听马上这人说话：“
1: 各位小子们，是寨主爷。今天呢，我非常高兴，是我洞房花烛夜之时啊！这是四大美事儿，可别人四大美事儿啊，全都是男娶女，可我呢，今天是女娶阳，阴阳颠倒。话我说了。”

人不乐意，说你娶人家强拧瓜不甜。那怎么说呀？怎么说？大寨主，您从咱们弟兄当中啊选一个漂亮的，您对心的，大拜花堂成为夫妻，这有何不可呀？哎呦，我说老二啊，你看看咱们山上这些人，哪有一个长得像人样的？就凭本小姐、本寨主爷我这模样，我不找崔公子，我找谁呀？白云瑞跟魏珍一看呢，就这个女寨主，穿戴不错，长得是扒了麻子蓝靛脸，就没长胡子，好丑恶的一张脸，五大三粗。寨主爷，那这么说就没办法了，你往下给我少废话啊，我的喜事儿给我好好张罗着，我亏待不了你。吹着喇叭往前走，这匹马正走到白云瑞跟魏珍的跟前儿。女寨主一带马，耶，扭向回头看白云瑞跟魏珍，看魏珍一眼，眼睛就挪到了白云瑞的身上，左三眼，右三眼，上三眼，下三眼，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一阵大笑，飞身下马，来到白云瑞的面前。我说司马刚强，好。白云瑞跟云中鹤、魏珍俩人可是一愣，

0: 娘给我上轿，那个道爷正好当证婚人。
1: 哎呀，白云瑞跟魏真对这番话全都听得明白，到皇宫内院全去刺杀四弟仁宗万岁。这个女人给放风，她也是暗中之人呢。白云瑞脸往下一沉，
0: 寨主爷，你贵姓高明，我并不认识你。
1: 哎呦，司马刚强，你不认识我，你再说一个不认识，一伸手在马的鸟川德胜沟上拿出来叮叮狼牙棒，当啷一碰，那姑奶奶今天就跟你拼了。
0: 寨主爷，我就是你们要害的白云瑞。
1: 哟，你是真白云瑞呀？你看长得粉嘟噜的小脸蛋，面如浮粉啊，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宝剑眉鼻之口正，圆背风腰扇子面的身体。哎呀，这小伙啊，那我何必再去找这个司马刚强这个不要脸的东西了？听说你白云瑞走得端行得正，三条大道走中间啊，又是名人的弟子，你爹呢是白玉堂白五爷，你在开封府又是原来的三品带刀护卫，我找你这么一个男人今生还有何求啊？我这小模样长得也不来呆，咱俩郎才女貌，白云瑞，你就上轿吧，今天晚上就是咱俩洞房花烛夜。
0: 嘿，白云瑞听得这火冒三千丈，

忠厚。云中鹤老人家可明白，自己救白云瑞可是千难万难救不了，死乞白咧的非硬冲不可。三十多个弩箭，自己就得成刺猬猬。今天别看碰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跳摔的这三方面都比较全面的技术运动员会走得更长远，你的冠军你会保留的时间更长一点。这种选手他们一般都是通过上下的调动，就比如说我打拳，但是你看着我是打拳，其实我腿已经到了你身上了，你看我是打拳，其实我已经把你摔倒了。

0: 峰环球拳王争霸赛暨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击败季龙腾，豪取男子成年组75公斤级金牌。欧阳峰介绍说，自由搏击全国锦标赛是专业体系内的比赛，是赛会制的比赛，所以赛前要进行备战。
1: 就看这个2023年你也有时候也有收获吧，最后是击败了叫季龙腾，获得70公斤的世界金腰带，这个是比赛是一个也是一个全国的比赛，
2: 那个
1: 不是，
2: 那个是全国锦标赛，
1: 哦，全国锦标赛啊，就全国锦标赛，那就是你同时也能参加全国锦标赛是吗？
2: 对，那一届呢就是正好咱们中国自由搏击的锦标赛选出前三名进入国家队培训，然后训练，我们打世界锦标赛。那一届正好我是从国外

0: 败了这个日本70公斤级的。日本 K1 和咱们国内这种昆仑决和武林风一样吗？也不太一样。
1: 嗯，
0: 它那规则上，
1: 规则上其实差不多。日本 K1 这个比赛是最早的站立式格斗比赛，
0: 哦，
1: 也就是在2002年，在。

0: KO 为主的是吧？就是说只是他突出了一个腿法是吗？
1: 对，他们腿法更加突出，他们的拳法不能上头，不能打头，
0: 哦，
1: 只可以打你的身体，所以他们对躯干的抗击打能力要求特别高，就是他们不戴拳套，
0: 也不戴拳套，
1: 嗯，他们的叫极真空手道，不戴拳套。

0: 有个读秒，十秒钟的恢复，裁判让他读秒，让他站起来，十秒钟恢复之后，我也通过一系列的拳法的进攻，然后最终还是 KO 了他。
1: 哦，
0: 对，当时我觉得真的是运气站在我这边，我觉得，要不然的话，那一拳也不会击倒他。
1: 听您这个叙述，我感觉您这个防守能力，就是说在自己被动的情况下，就把这个转换的摆脱的能力还是挺强的。
0: 对， 对，
1: 这个是跟你常年积累或者说你的散打的功力有关吗？
0: 有关，有关。这就像散打得分得点之后，我在大比分优势的情况下，我通过我的位移，我的假动作虚晃，让你打不到我，让你找不到我的找不到我的节奏，你没有办法去进攻。
2: K1 赛事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格斗品牌之一，从1993年在日本创立以来，吸引了世界各地的顶尖选手参与。时至今日，全球的自由搏击赛事也基本都是沿用了 K1 的规则。这项赛事对站立式格斗技巧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能够在 K1 赛事当中脱颖而出，本身就代表着欧阳锋已经站上了世界格斗的顶尖舞台。回望这次夺冠，欧阳锋呼吁要给予中国自由搏击选手更多的支持和鼓励。
1: 赢了这个河岛大海以后，你赛前有没有预期？然后赢了以后是一个什么感受呢？
0: 我赛前我在想过，我想过一次，就是说我在赛前的时候我想过我会赢，但是我对自己没有那么100%的胜率，不敢相信我会赢。但是我赢了之后呢，我觉得这个很不可思议，我竟然真的赢了。
1: 就是当时有没有那个中国的观众去现场看？
0: 有中国观众，应该是在咱们日本旅游或者是在当地工作的观众。
1: 就是你自己的感受呢？就是也不下于这个在专业队参加一场国际比赛吧？
0: 对，现场观众很少，只有寥寥几个人，真的很少。但是呢，河道大海他下来之后，我亲眼看到他的亲友团，他的一些粉丝们还是在为他的加油。这就我就相信，我觉得吧，这就是主场的一些能力，哪怕失败了，他的粉丝依然会去支持他。我觉得咱们全民粉丝应该也像他们这样，我们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大家都应该去支持我们这些在一线奋斗的这些运动员，
1: 就是给参赛的选手一个相对来说宽松一点的环境，是吧？
0: 对，
1: 因为这个也确实这个非胜即负，只有两种结果，是吧？
0: 我们也想去胜利，但是有时候没有办法，我们真的失败了，我们遇到失败，我们就是回去总结我们不足之处，把我们的强项把我们强项练得更强。

0: 又看了一遍这个，您对这个叫什么大胡子选手奇利亚这个比赛
1: 啊，奇利亚
0: 啊，这个比赛我是不是当时我看那个媒体上报道也挺强的，然后那个选手也是一个老将了，是吧？
1: 他是老将，
0: 经验比较丰富。
1: 嗯，
0: 这个比赛赢了以后，是不是也是一场标志性的胜利？
1: 标志性的胜利，因为大胡子奇利亚呢，他是刚才你所说沉迷已久的老将，而且他真正拿到过世界第一排名的选手。
0: 就是这个站立式格斗，
1: 对，站立式格斗可以说世界上当时以他的年纪来说啊，他的经历来说，世界上所有的高手他都打过了，包括以前的一些开挂型的 BUG 型的这种身体能力强的怪兽他都打过，而且还把这个怪物给 KO 了。那个选手叫黑安迪，一出世便站在了巅峰， KO 了当时不败的神话乔治，非常的厉害啊。但是这个怪物呢被奇利亚 KO 了。
0: 但我看他的条件也，他身材也比较矮，是就是因为拳的力量大嘛，就他1.70米跟你差的
1: 比较多，对、
0: 啊。然后年龄是不是也比你大点儿，大是吧？
1: 十岁左右
0: 、啊。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华体育精气神，稍事休息，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的下半段。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惊奇

0: 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1: 这是一个遭遇战是吧？
2: 其实我跟他打的时候，我对自己心里面也没有底，因为他的拳法，我觉得他的拳法比我更强，
1: 就是他的拳更强，
2: 他的拳更强，但是他整体来说拳腿结合，拳腿膝的结合要稍差一点。
1: 嗯，
2: 这是我对我自己能够战胜他的因素所在吧。嗯，这个胜率所在。我跟他在场上的时候，他的拳法速度非常的快，特别是他的前手拳，他单一个单一动作的前手拳或者是后手拳都非常的快，而且很重。
1: 这就是说他的训练体系和咱们不太一样。
2: 不一样，每个国家的都不一样。
1: 比如说您的后手拳是右拳还是左拳？
2: 后手拳是我的右拳。
1: 右拳啊，就是一般是不是咱们都是把后手拳隐藏的比较好，就时机特别好的时候才用，是吧？
2: 对。
1: 那国外选手就像比方齐利亚就不是，一有机会他就打，是吗？
2: 对，有机会他就会把他的这个单一动作给做出来。
1: 就是我看也有摆拳什么，这就都是拳击的那个技术特点，是吧？
2: 对，拳击的技术特点。
1: 但是后来最后你那一下我觉得挺突然的就把他击倒了，那是也是一个过程嘛。
2: 对，
1: 再稍简单回顾一下。
2: 那我简单给大家回顾一下，他的拳法比我好，所以在这个我们的战术备战的时候，就是制定的计划就是以攻击他的下盘为主。然后
1: 还攻击他下盘为主，
2: 攻击他的下盘为主，去调动他的目标，在于我们攻击他的下盘，这个注意力转到他的下盘上，再去进攻他的头部，再通过我的拳法。其实我拳法也不差，可能跟他比稍微要重击能力要轻一点，但是我的拳法的速度啊能力也都挺强的。我们通过上下的调动去进攻他的头部。
1: 对，我看着你好像使了

0: 腿的动作，但是这个在赛场上去流行出来的，被我们国内所引用，
1: 就是比较实用的是吧？
0: 对，比较实用，隐蔽而且有效果。
1: 对对，我看人家踢中了好几回，他就是他有点顾虑，我觉得
0: 有点顾虑，对，
1: 就是这也达到咱们赛前制定的一个技战术的战术，
0: 对，
1: 达到效果了，
0: 完美的去运用了这个战术，我觉得很棒。
1: 那后来最后击中他那一下是，就是你占优势了还是怎么？就是一下就把他击倒了。
0: 你说那个后手拳？
1: 对对对对。
0: 啊，当时就是上下调动，进攻的腿法，他的注意力在我的腿上面，所以我打拳的时候他看不见，其实是已经看不见了。

0: 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1: 战胜奇利亚无疑增强了欧阳锋的信心，随后他接连取得了一系列的好成绩，比如2024年10月26号在河北唐山新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的武林风549期，他先后击败现役70公斤级世界冠军巴斯·约翰尼斯和俄罗斯的悍将乌里扬诺夫，成为 WLF Max 70公斤级 C 组冠军。2025年的5月31号在日本 K1 赛事中，欧阳锋以点数判定战胜荷兰第一高手达里尔·维尔东克，成功卫冕 K1 金腰带。回忆起这场赛事，欧阳锋说，这是自己第一场 K1 金腰带卫冕战，由于赛前压力大，尽管卫冕成功，但他对自己当时的表现并不满意。
2: 后来你这我看也打了，是个德国选手是吗？
3: 嗯，
2: 巴斯·约翰尼斯，还有俄罗斯的这个乌里扬诺夫是吧？这两位选手
3: 啊，他是俄罗斯乌里扬诺夫，对，
2: 这些选手是不是跟咱们国内的还是不太一样？
3: 对，他们有不同的风格，就是就跟咱们中国武术派一样，峨眉、武当、少林都不一样，风格都不一样。
2: 那你对欧洲这些，比如德国、俄罗斯选手，你身高可能就不占优势了，力量可能也处于，那你是怎么来就找到对方的弱点？
3: 就是我们的团队，我们战术，执行战术。

0: 或者击打头部，左腿再跟上，不停的去交叉去打。
1: 哦，这就是一个套组合，是吧？
0: 对，
1: 就他这个技术是打的比较纯熟的。
0: 那比较娴熟，因为这是他们河南选手典型的打法。
1: 哦，
0: 大多数河南选手都是这个技战术。
1: 那就是你又成功卫冕了。您刚才有说今年还要去参加这个卫冕赛是吗？
0: 对，今年。
2: 今年九月，欧阳锋将前往日本参加 K1 MAX 70公斤16人锦标赛。这是一项 K1 传统赛事，特别是进入八强后，参赛选手要在一晚上连打3场对决，对参赛选手的综合素质有更高的要求。去年欧阳锋在这项赛事当中晋级八强，但因为赛前训练受伤，错失剩余的比赛。今年他期待弥补去年的遗憾。
0: 卫冕赛可能会参加，但是我9月7号呢去参加K1 MAX 16人金腰带锦标赛这个赛制。
1: 这是一个新的比赛是吧？
0: 新的比赛。
1: 就是、这个在哪儿比举行？
0: 也是在日本什么地方还没定。
1: 就是一个新的，
0: 应该可能还会在东京。
1: 就是16人参加，那就类似于这个锦标赛了是吧？
0: 类似于锦标赛，就是但是我们这赛制又不同的呢，就是说。我们第一场会16个人选入8个名额，淘汰8个人。
1: 哦，第一场就打一个淘汰赛。
0: 打一个淘汰赛，淘汰掉8个人之后，这8个人会再给你2个月的时间准备比赛。这个8个人之后，我们通过一晚上的3场比赛决定出最后一个冠军。
1: 哦，就这8个人就打一场，一晚上的就决冠军了。
0: 对，一晚上3场嘛。通过淘汰每一位选手到最后。8进4，4进2，决赛当中选出来一个冠军。
1: 那一晚上打3场也太刺激了。
0: 那个对人的身体能力的要求特别高。
1: 这个形式原来有吗？还是说就是新创制的一种比赛？
0: 很早以前就有了。在2002年 K1 举办的这个赛事就是风靡全球，很多格斗家都跑过去参加他这赛事。
1: 这我感觉就像那个100米跑，咱们那个苏炳添那时候半决赛不是进到了决赛吗？他说他那半决赛就是他的决赛。
0: 对，
1: 就因为你就说你要一晚上打3场，我觉得这个强度确实是比较高的。
0: 对，他也需要运气和实力的综合考量。对，
1: 首先你得晋级，但是呢，你也不能全要把劲儿全使了，你下一场怎么打？
0: 对，关键你还得不能受伤。如果你受伤的话，在下一场比赛对手看到你的伤势，他会，比如说我的腿痛了，腿被严重击伤了，他下一场比赛他会继续进攻你的腿部。这样的话就会让你在比赛当中非常的难受，因为受伤之后你通过短时间的恢复。特别是这一恢复之后，它会迅速的肿大，你再踢就更疼。
1: 这个，比如说这个自由搏击项目这么强的对抗性，你怎么避免受伤？我觉得一般那种，就是小磕小碰肯定是不可能避免的。怎么样，就是保持战斗力吧，你别到时候一下就没法打了。
0: 在比赛当中，
1: 对对对，
0: 说是比如说一晚上3场，就是还是去扬长避短，去防守住对手的进攻，尽量不要让他打上你。通过头部的位移，通过身体的位移，腿部的位移，去化解他的进攻的招数。你力量再强，但是我通过这个太极的当中的一些以柔克刚，给他化解掉。
1: 这个您说的位移和移动，这就跟你原来的小时候传统武术的那个步伐有关系是吗？身法步伐。
0: 对。
1: 但当然这可能也跟你反应有关，是不是平时训练也练到这些方面？

0: 有这个比赛
1: 啊，
0: 也是有这个十六人总决赛。我是十六进八的时候胜利了，然后在最后八人赛总决赛的时候，我是赛前备战受伤了。受伤我就很遗憾，就没有参加这个比赛，
1: 就退出了是吧？
0: 啊，当时我那一场比赛呢，第一场是和泰拳王子播球的比赛，他也是在 K1 第一个获得世界冠军的泰国人。
1: 哦，
0: 嗯，他年纪比较大，但是呢，能和这个老前辈交手，也是，咱们荣幸的所在吧。
1: 啊，所以今年还是有这个愿望是吧？
0: 对，我当时在比赛当中肋骨骨折了，就是备战当中肋骨骨折了。
1: 哦，那比如说像你们这种骨折什么？什么膝盖、什么脚踝、什么手腕，是不是经常会出现伤病？
0: 会有骨折，很容易好。
1: 嗯，
0: 因为骨头的恢复能力会更快一点，骨头只要长齐了就没有问题了。但是你的一些肌腱呀、韧带呀，这些是软组织啊，这些是最难
1: 恢复的是吧？
0: 嗯嗯。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循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难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五。

0: 也都面临不小的挑战。
1: 我看排名有两个系统的排名，您现在都进了世界前十是吧？
2: 因为我对这个排名并不是很在意，全民很在意的这些排名。
1: 那这有实际作用吗？
2: 您在这个赛事的影响力会更好一点吧，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1: 就是不是像有，那就是说全民比较在意，你不在意，那比如说你要参加这一些比赛，这个排名有实际作用吗？还是说你没有这排名也能参加这些比赛？
2: 我有金腰带了，就是已经证明我的这个实力了
1: 啊。
2: 对，金腰带其实比排名更重要。
1: 金腰带是成绩是吧？
2: 对，排名呢是综合考量你的实力的因素所在。但是金腰带，有这个金腰带，更能凸显出你的实力所在。
1: 不管这个排名吧，就是我看你那个介绍里讲的。你的目标其实挺明确的，就是想未来两年成为自由搏击70公斤的这个世界排名第一。
2: 对，
1: 这个是什么时候定的目标？一个什么样的进程了？
2: 就从我上一场比赛吧，上一场5月31号比赛之后。我想，因为在还有两位在我比我稍微年长一点的选手，他们就是在那个时代。跟世界所有高手都打过了，我们是后起之秀嘛。
1: 你指的这两位是国内选手是吗？
2: 国外的，
1: 国外的、
2: 比如说拿过世界排名的马拉特，世界排名第一的苏博邦，当然这个世界第一都是前世界第一啊，他们不停的在轮换，还有以前统治过3年世界站立格斗第一人的这个西迪塞，都想和他们去战斗，和这些前辈去战斗。因为在他们身上会学习到更多的一些比赛的一些细节。
1: 那你怎么样能获得跟他们那个交战的机会呢？还是说要参加下一个级别的比赛？
2: 他们都是70公斤级的
1: 啊，就是还是这个站立格斗，还是自由搏击项目的是吗？
2: 对，
1: 这和后来你要更宏大一点的理想是参加 MMA 是一个，这个跟这不太一样了是吗？
2: 对。我想的是呢，把这个站立

0: 那个技术，那个是要明确了，其实还有不少的那个
1: 难度系数，
0: 对对，难度系数困扰吧。
1: 对，
0: 你这个现在我看有，还不光有，还有技术瓶颈，团队的，还包括资金上的那个缺口。
1: 对，
0: 这个方面是，其实可能广大的听众啊，就是全民也不太了解，
1: 不太了解。
0: 对一个职业选手来说，不管是自由搏击还是 MMA，需要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团队支持，是吧？这就是职业比赛的一个特点，是吧？
1: 对，需要一些资金。

0: 另外还有就是
1: 团队更加完善了，他们细节就是他们的，可能他们就是资金吧，能够支持他们团队的运转更加细化。
0: 那是不是当时咱们比较相对来说，其他就是竞技体育里的咱们国家里那些本来是弱势项目，就大家都去国外取经，走出去训练，你是不是也需要在国外进行一些针对性的强化训练？
1: 需要的。你比如说像泰拳的这些肘击啊，都可以运用到 MMA 里面的。泰拳的肘击是我觉得是在运用当中是最强的一个
0: 技法了，是吧？
1: 技法，泰拳的这个体系，因为他们运用的更多嘛。
0: 对，
1: 他们的内围更强。
0: 就是这些方面的训练你还是要加强。
1: 那需要加强，包括地面的柔术，也需要我们出国去训练。
0: 那就是综合考量，你觉得您是现在就是说有这想法呢，还是说希望再先打一打这个自由搏击的比赛，是自己的能力更全面了以后再转到 MMA 呢？
1: 我觉得我对我有信心。这个怎么说呢，为什么我想继续再拿到世界第一，因为世界第一他们那几个人，因为我想和他们打。他们属于上一时期的高手，还延续到了现在，职业生涯很长，延续到了现在还在擂台上打，我想和他们去战斗，这是我的一个心里的一个念想。
0: 您说的是上一代，他们可能年龄是要比你偏大一点，是吗？
1: 对，偏大。他们在2020年疫情之前的时候就已经是在世界上成名了，非常棒的格斗选手。所以我唯一的就是想和他们去战斗
0: 啊，教授。那我不知道，就是比如说，不管是这个自由搏击还是 MMA， 是不是运动员有一个黄金年龄？他不可能是这个像智力运动员40-50岁还能比？
1: 对，黄金年龄。
0: 您就是一般来说就是30岁左右是吗？
1: 基本上我觉得是在30岁左右上下的时候，可能在28岁或者32岁到35岁，都是你的黄金年龄。这就看一个运动员怎么去，保养自己的身体，
0: 延长自己的职业生涯，
1: 延长自己的职业生涯，就跟是开汽车一样，你需要不断的去保养它，它才会，越来越好。
0: 因为这个又是对抗项目，又是体能项目，肯定随着年龄增长，这是不可避免的吧？就这个体能就不如年轻选手那么好了。
1: 包括你的身体的恢复，你的新陈的代谢，特别是你的伤病，比如说我这个伤病3年5年没事，但是大到10年的时候，它就是会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它可能就是特别难恢复。我今天跑个步之后，比如说我的膝盖受伤了，我今天跑步之后我就缓不过来了，但是在我20岁的年龄没有关系，我第二天就好了。对。
0: 那你给这些就是对不管是散打还是自由搏击有兴趣的青少年朋友们有没有什么建议？
1: 我的建议呢就是一定要有目标，我们有了目标之后，我们为了目标去奋斗去坚持，会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困难，但是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去解决这些困难，迎着这些困难而上，突破困难，最终我们就是可以达到自己想要的这些目标或者是冠军。生活也是如此，我觉得。
2: 好，感谢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精气神。中华体育精气神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蛮干百丈冰，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FM 102.5。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0: 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叫运动真的能防癌，有氧运动做起来。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交流这个话题的还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健身教练导师李昂，李教练。首先呢，还是有请他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昂。
0: 欢迎李教练啊。

0: 国外的研究以及论文，
1: 嗯
0: 啊，提到了这个运动，尤其是有氧运动，对于癌症的预防有非常好的显著效果。
1: 对，就像刚才李教练提到的，之前得到的一些科学论证的结果啊，比如说美国癌症中心曾经就发表过论文，说到通过对美国和欧洲144万人的一个大数据分析，就发现长期锻炼的人至少有13种癌症的发病率都会显著更低。
0: 其实我们说这个有氧运动的更多的一个好处，它能加速我们的新陈代谢。
1: 嗯，
0: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这个现在医学上讲到的啊，关于癌症的问题，就是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的这种甄别能力，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城市的这个监控一样啊。它，当它的这个免疫系统鉴别能力下降的时候，可能这个肿瘤啊就会爆发，癌症就会复发。所以原来我们做这个有氧运动一个好处就是，把那些好像那个摄像头有一些坏了，就是有一些摄像头监控不到的地方，可能这个摄像头坏了，我们去把它通过做有氧运动，把它怎么样？换个新的，
1: 对，或者叫重新接好、
0: 对，重新接好，其实就是起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目的。那所以其实我们就想跟大家说，就是我们坚持原来是苦口婆心跟大家说，哎，你做做运动吧，啊，你做一点，哪怕你做不了30分钟，你做20分钟啊，然后你觉得这个走路太枯燥了，我们换点别的形式。其实我们真的只是

0: 事情。但是我们刚才说那是力量训练，所以我们现在说的是
1: 有氧
0: 的话，如果要练到下肢肌肉群的话，就要更多的在单位时间内更多的使用我们的下肢，
1: 就是让它要参与的更多，活动的更多。
0: 对，因为我们在身体中60%左右的肌肉都在下肢，就是普通人啊，我们不做那种健美那种健身那种训练的时候，60%肌肉都在下肢，所以当你

0: 舞蹈，
1: 哎，舞蹈，对，非常好。很多人说，哎，那我跳舞是不是挺好的？你看又很优美，然后这个形式啊，我
0: 还是我的这些大肌肉群一直在参与吗？
1: 对，而且还参与。嗯，别着急，我们后面想到底跳舞了，包括很多阿姨会说，我跳那个广场舞不就符合这个形式吗？
0: 对呀、
1: 啊，别着急啊。
0: 好，
1: 我们还有第三个点，就是要进行含有氧特点。那这一点怎么解读呢？就是你的这个运动的这个整个过程中的这个强度啊，必须是氧气摄入进来帮助供能的。
0: 嗯，
1: 所以如果你运动强度特别累，喘不上气来，就不是有氧了。就通俗一点
0: 啊，
1: 我们不讲的那么严格，因为我们现在。

0: 时，每周要跳五次。
1: 嗯，
0: 啊，就是每次半个小时以上，然后每周要五次。我们有一个有氧运动的积累时间，就是每周的有氧运动的积累时间不能低于150分钟，就是达到150分钟才会有效果。
1: 其实我觉得刚才听李教练的这个解读啊，对于很多喜欢跳广场舞的阿姨来说呢，不管是说我的参与积极性，尤其是像刚才说的一星期五次，我觉得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其实是可以做到的。
0: 对，
1: 因为的确能够看到他们是每天不管是、这个、
0: 刮风下雨，
1: 刮风下雨啊基本上都能做到，只要天气条件允许的话、都是可以的。主要就是把这个问题集中在第三条，就是我们的这个强度是否能够达标，
0: 还有就是时间。我只有两个担心，第一个担心就是、因为我们老年朋友的这个关节的软骨已经有一定的磨损，第二就是很有可能很多阿姨啊，在或者我们说一些叔叔们在跳这个广场舞的时候，他就想活动活动，他觉得如果强度大的话他可能跟不上。所以我们也是真的跟大家去说，这个半个小时达到防身跳，您先别死磕这半个小时。我跳不到，我逼得自己都累得不行了还去磕这半个小时。老年人的运动是要根据自己的主观感受，
1: 量力而行啊，
0: 真的是量力而行的。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如果您坚持跳一段时间，您可能我最多跳10分钟，我就得下来歇一歇，没关系。
1: 嗯，
0: 您坚持这样跳一段时间，慢慢可能时间会延长，主要是运动的强度慢慢可能要跟上，这个强度的向上去提升真的没有那么容易。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叔叔阿姨们在选取广场舞这个形式的过程中，对于强度的提升达到妨碍效果的这个过程当中，那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
1: 对，当然我觉得和广场舞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一些其他的运动形式，例如说是我们饭后的散步啊，爬山啊，其实和广场舞都有一些相似，就是让很多朋友会觉得它基本上是属于有氧运动的，但是更主要的

0: 段时间，除非你们俩打和平球，那感觉很无聊，打过来打过去，打过来打过去，啊，包括羽毛球也不算，
1: 嗯，
0: 羽毛球啊、乒乓球啊，一定程度上都算我们叫做小无氧类的项目，
1: 嗯，
0: 就是它会有一个爆发，或者在某一个时段内，它有很高的强度是无氧，然后呢就停中断了。所以你看到羽毛球经常他们要那个啊，我这个球有点断毛了，能不能换一个球啊？我们想啊，这是在拖延时间，让自己体力有个缓和，
1: 休息一下。
0: 什么叫体力有个缓和？就是累呗。
1: 嗯，
0: 就是无氧才会导致这种效果啊，所以这个是不算。但你说我跟朋友一起打羽毛球，哎，两个人还能边打边聊天，可能啊说哎还能抑制不就是减少这种失误吧，这个能算吗？我们说一定程度这种活动如果能达到那个效果的话，我们可以参考它也算，就是总比不动要强吧，
1: 嗯，
0: 啊，我们就看怎么去比较这个事情了。你说它绝对不算嘛，也不能这么完全绝对，但是呢就要看您的形式了。
1: 嗯，
0: 如果有两个人打，这个您跟一高手打，没打几个回合人家把你扣得劈杀劈杀的，你可能你打的心情也不好，然后也打不了几个回合，
1: 嗯，
0: 那肯定就不算
1: 了。嗯，
0: 啊，然后呢我们说一下篮球和足球。篮球也不算呢，因为篮球有跑有跳，来回折返跑，
1: 会
0: 冲刺
1: 不断的这种停下来，啊，
0: 对，除非多嘟裁判吹哨子了啊，这个犯规了或球出界了，你有一丝的缓和啊。你看那个场上场下换人频率还蛮高的，就可能您在上场真正我们说打比赛啊，可能6到8分钟时间你要很大强度的这种体能的输出，
1: 嗯，
0: 那很累人的。就算我们在平时自己去这个场地

0: 高度的一个提升，这个专项体能提升，其实也是告诉我们大家就是能把这个做成这个样子，对吧？第二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篮球也好，足球也好，我们经常看有一些情况就是特别好，就是不断的相互去传球。我们说很多时候踢足球为了分两波，然后去攻入对方球，这是一种踢法，还有很多种的玩法，可以有四个球门或者有六个球门，然后呢我负责这边四个，对方负责另外四个球门，就是这个球可以来回带，不停的攻击哪个球门都可以。这样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个人没有一个人会停下来，而且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其实把我们运动项目的趣味化，然后让每个人都能参与进来，这个是比较好的。
1: 嗯
0: 啊，然后刚才我们说到了还有

0: 有氧运动的时候，身体是有一种化学反应的。这种化学反应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像有氧那样，啊，把这个更多的能量消耗完了，细胞代谢完了，反而是在这种化学反应无氧训练中，更加提升了我们身体的这种耐受能力。很多没有做过运动的人，突然做很多力量训练的话，他去医院去抽血验血的时候，他有两个指标是超标的，一个叫肌酸激酶，一个叫骨草转酶。
1: 嗯，
0: 这两个酶特别高的话，从医学角度来讲是有猝死的几率的。所以啊，很多朋友一锻炼完了去医院检查的话，啊，完了医生不让我锻炼了，说我这两个指标超标很危险。其实不是，是因为力量训练，第一你可能过度训练了，第二就是身体出了应激反应。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过度训练。我们之前聊过一些话题，过度的那种力量训练导致的，我们说横纹肌溶解啊，这种心力衰竭的等等这样的问题。所以力量训练的好处是提升我们身体在这种我们说有高风险的这种环境下一种适应能力啊。其实我们说做运动，当你一做运动，不管是有氧还好无氧还好，你的血压都在提升。那你血压提升了以后，你就能适应了在这种血压比较高的状态下的这种身体的状况，你会发现你的血管也有了弹性，你就不容易高血压，哪怕血压偏高对于你的身体影响也没有坏的作用。那我们不做运动的人，结果血管的弹性很差，

0: 己的上肢也加进来。我后来在慢慢跑的时候，我还把自己的上肢有时候加进来。可能比如说我跑五圈吧，我可能在第一圈和第三圈的时候，我的上肢一直也是在活动的。不是说只是摆臂，可能是一直要高高举起啊，或者我自己给自己设计一些
1: 特别简单，
0: 让他能
1: 小朋友一样
0: 多参与的这种动作。
1: 小朋友那个跑，小女生喜欢怎么跑啊？就是那种踮着脚、撒了欢头，甚至还摆着那种，
0: 对，
1: 手臂也挥舞，其实就是全身性的。就前二十分钟你只要熬过，一般是15分钟到25分钟，会有前期有一个进入阶段的身体适应的过程。
0: 嗯，
1: 一旦这个适应过程

0: 比如说我跑步，刚才我们说了，可能前二十分钟啊，或者说对于有的朋友来说，我甚至二十分钟都坚持不了，可能前十分钟啊，熬过那段之后啊，我自然会觉得状态会好一些，然后也是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一点一点的去加时间、加量，我觉得这个是更符合啊，我们希望大家去坚持有氧运动一个最重要的目标。
1: 嗯，还有我们想再把前面点回顾一下啊，就是跑的每周的时长是150分钟要达到。第二呢，每周要跑五次的频率啊，你说我能一次跑150，这样没有达到好的效果啊，那我能不能再少一点，我跑六次，每次25分钟，也很难实现这样的一个效果。但目标是这样，可能如果您每天跑7天，每次跑20多分钟，也那可能先按照这个方式先去进行吧，先让自己动起来，慢慢的能单次跑到半个小时，然后每周跑五次的话，你就达到我们想要的这个效果了。
0: 对，
1: 我们刚才说跑，其实不管你做什么样的运动都可以啊，只不过跑步就是我们说比较容易实现嘛，
0: 也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有氧运动了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102.5兔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0: 那我们接下来也来听健身教练导师郭旭辉郭教练和大家来介绍介绍啊，心肺耐力它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应该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对不对？
3: 对，没错。好，那我就简单的给大家探讨一下，那心肺耐力对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人一般人来讲有什么影响。
0: 嗯，
3: 首先咱们来讲，比如说我们去跑步啊，或者说我们去登山，
0: 嗯，
3: 或者有时候打羽毛球啊，都是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运动项目。
0: 对，
3: 哎，那如果说我们的心肺耐力非常差，你有可能打了3分钟的球，有可能就要休息了。
0: 对，
3: 哎，那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什么结果呢？就是你没有持续10分钟以上，3分钟已经停止了。那这种训练日积月累，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0: 嗯
3: 啊，因此呢，我们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讲，那怎么样去提高我们的这个心肺耐力呢？比如说，首先你可以跑步。你如果开始跑步感觉很累，你可以采取慢走的形式。
0: 嗯，就是循序渐进嘛，
3: 哎、
0: 啊，一点一点的增加难度。
3: 哎，没错，你可以持续10分钟以上，走10分钟以上就可以了。然后第二天你可以走12分钟，循序渐进的。这种情况下，你的心肺耐力就会提高，然后再去跑步，或者再去做一些强度适当大一些的一些训练，比赛的时候就不会出现刚才说的中间可能会停止的状态。
0: 嗯、
3: 哎，
0: 嗯。
3: 这就是我们说的心肺耐力对普通人的影响，
0: 也可以说其实它在影响着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些运动的表现。
3: 哎，没错。
0: 嗯，
3: 哎，比如说还有个登山。
0: 嗯，
3: 很多人喜欢做户外，尤其周末的时候去做户外登山，你会发现很多人他的肌肉很结实啊，但是登了5分钟爬山你很累了，
0: 累了，
3: 所以了有些人看起来很瘦，但是他们爬山爬了10分钟20分钟，他们还是继续会进行下去，
0: 能坚持下去、啊、
3: 哎，能坚持下去。那为什么呢？其实相当于就是有一个心肺耐力的一个区别。
0: 嗯，
3: 哎，那这种人看起来很瘦，但是他们在普通运动的时候，可能就是刚才我提到的，他跑步他的强度也不是很快，但是他每一次呢只持续10分钟以上的一种训练方式，那最后通过这种时间的积累，他的一个运动表现登山的时候成绩就好。而那些看起来块头很大的人，可能平时很不注意这种心肺耐力训练，一旦做一下运动的过程当中，他们这上气不接下气，可能出现一些身体疲劳状态。
0: 嗯，
3: 哎，对的。
0: 刚才其实您在说的时候啊，我在想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些朋友会有这样的一种概念、
3: 嗯、
0: 会觉得心肺耐力好像和我们的胖瘦有一些关系，就像您刚才形容的啊，有一些比较瘦的朋友，他们的心肺耐力我们感觉上啊好像是不错的、
3: 嗯、
0: 相比较于这些体型较胖的朋友、哎、这二者就是我们的心肺耐力和胖瘦会有一定的关系吗？
3: 好、啊、对了，提到这个问题呢，其实很多人都有个疑惑。
0: 嗯，
3: 就感觉哎，这个人很瘦，那这有一个人非常胖，这两者之间比较，大家都会感觉哎，那这个瘦人他的心肺耐力肯定好啊，或者说胖人心肺耐力差。那有的人说哎，胖人心肺耐力好，那瘦人心肺耐力差。
0: 因为我们有时候会有觉得有一些体型较胖的朋友啊，像比如说比较炎热的时候，会经常感觉他们会有这种呼吸比较急促，
3: 急促、哎、
0: 啊，或者说是气很短的这种情况、嗯、所以肯定也和心肺耐力是有一定的关系嘛、
3: 嗯、
0: 所以我们会有这样的感觉。
3: 哎，
0: 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3: 哎，其实这里就会涉及到了另外一个专业的一个词语叫肺活量了。
0: 嗯，
3: 啊，肺活量其实呢就是胖人来讲，他越胖个子越高，那这种人可能

0: 夏天尤其表现的比较突出，走路的时候走几分钟已经呼吸已经很急促了，
1: 上气不接下气、啊
0: 哎、上气不接下气。但是很瘦的人呢，他们感觉走一段时间走很长的路都没有问题。其实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心肺耐力和肺活量的区别。有些人觉得个子很高很胖的人，他的心肺耐力应该很好，因为他们平时可能肺活量很大，但是给我们的表现确实不是的。
1: 嗯
0: 啊，他们可能表现出走几分钟已经很累了，就刚才孟莹你说的这种情况、嗯、啊。那为什么呢？其实就是涉及到刚才说的肺活量这个概念。体重越大或身高越高，他们肺部储存的气体的量越大，
1: 嗯，
0: 因此呢他们的肺活量是很好的，所以可能一口气他憋、嗯

0: 但是我们说了，夏天如果心肺耐力和肺活量的概念是不一样的。那刚才提到了，越胖的人或者是身体越魁梧的人，他们的这个肺活量越大，
1: 就是他储存的这一口气就越足嘛。
0: 越足，
1: 对
0: 了，但是不一定代表他的心肺耐力好。所以刚才咱们一直提到说，胖人感觉块头比较大，个子比较高，心肺耐力应该来说比较好的。

0: 看那个子不大，挺胖的啊，他一吹吹的很多，但是有一个男生他很瘦弱啊，但是他吹的可能没有这个胖胖的小孩子吹的多，但是一旦上体育课的时候，你会发现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胖的小孩子可能肺活量大啊，他的结果比较好，瘦弱的小孩子可能肺活量比较差，但当他们去做体育运动的时候，哎，在上体育课的时候，老师让他操场跑步，我们会发现这个胖的小孩子跑两分钟有可能跑不动了，
1: 对，
0: 就喊着累，但是这个刚才我们说的很瘦的小孩子可能跑半个小时都没问题，那这种情况就会涉及到心肺耐力，所以我们说肺活量的好，肺活量好的人心肺耐力不一定好，
1: 嗯，
0: 肺活量不好的人那心肺耐力不一定不好，
1: 嗯，
0: 所以这两个之间是不能画等号，
1: 对，
0: 不能画等号的。
1: 而且刚才听您的这个介绍啊，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肺活量的这个足或者不足啊，并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肺耐力，
0: 对，
1: 但是呢我的心肺耐力比如说通过我之后一会儿我们提到的一些训练啊，嗯，把它增强的话也会相应的增强我们的肺活量，
0: 哎，没错，
1: 这样是不是可以理解呢？
0: 哎，这样理解是对的。
1: 嗯，
0: 比如说有一个人他的这个心肺耐力非常好，那我们可以知道他的肺活量也不会差，

0: 在我们日常参与运动的过程当中，相信可能在我们的日常一些普通的生活当中，心肺耐力也会有一些它所能够反映出来的表现，对不对？
1: 我们说打呼，那打呼这些人为什么会说他的心肺耐力差啊，会影响到这个表现呢？那睡觉的时候，如果他的心肺耐力差，那这个时候呢，他心脏泵血的能力就弱。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那随着血液的运输的过程当中，他输送氧气能力就差。那输送氧气能力差，这个时候他没办法自身去很好的利用这些氧气，就要从外界摄取更多的这些气体，来补充他这个睡眠当中需要的氧气，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出现打呼的情况，来摄取更多的氧气。所以呢，这个情况来讲，心肺耐力差的人，你睡觉也会受影响的。
0: 对，就是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啊，它也是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1: 对，
0: 这种影响呢，不是说像我们大家想的，那我不运动，是不是我心肺耐力就不会体现出来那么明显的一个差异？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用睡觉这么一个人人都要做的事情去反映的话，同样也可以看得出来心肺耐力的好坏啊，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那当然这是对于我们普通人的影响，对于运动员的这个影响，这种心肺耐力的反应其实在运动员身上也会更明显一些。
1: 没错，更明显。
0: 对，
1: 那因为什么，运动员他们是为了拿成绩，他们体现的运动表现是竞技，那我们一般人呢，就是为了健康，

0: 运动员，他们同样跑100米，大家都会跑。那跑100米的时候，两个运动员，如果有一个运动员他8秒的时候身体开始出现一个乳酸，出现乳酸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运动成绩就会受影响，因为肌肉产生乳酸，他的动力就会降低，速度就会减慢。而另外一个运动员他9秒的时候才出现乳酸，那这种情况他的运动成绩就要比刚才那个运动员要好很多。因此从他们这两种表现当中可以看到，心肺耐力好的人他乳酸来的时间就晚，他的成绩就好。如果说你心肺耐力差，那乳酸堆积在你肌肉的这个时间出现的就比较早，那这个时候成绩就会很差。所以这些心肺训练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讲是一个非常基础也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不可以缺少的。
1: 这是运动员在日常训练当中一个最基础的训练，可以说是他们的一个保障。
0: 没错。所以呢这个情况来讲，运动员他更注重心肺训练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说一下，那如果说运动员他训练心肺的时候，心肺耐力的时候，很可能会连接到他的肺活量。刚才我也提到了，我说心肺耐力和肺活量其实也有一定的关系。肺活量

0: 就会处于一个水平位，它在长了，它的乳酸来的时间就慢一些，因此第一方面它的水里它的体重会变轻，能飘起来，第二点它的乳酸，那两者因素结合起来，那这个运动员拿冠军或者拿一个好成绩就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说心肺训练是我们的基础，那肺活量更多的是一种静态的一个表现，而心肺耐力刚才说了，都是一些动态的一个运动形式。
1: 嗯，那像运动员他们进行心肺耐力的这个训练，是不是和我们普通人进行心肺耐力的训练也是不太一样的？他们会用了一些更专业或者说是强度更高更大的一些训练呢？
0: 哎，没错没错，就是普通的人呢，他的训练方式呢都是以健康元素为主的，而我们说呢运动员或者是游泳运动员等等，他们的这个心

0: 人想要去增强自己的心肺耐力，可以通过哪些训练方式，或者说是什么样的训练手段来增强它呢？
1: 好，那咱们就从心肺耐力啊，普通人来讲，普通人想提高他的心肺耐力，其实有三种方法啊，最简单的第一种方法介绍给大家，叫持续训练法。简单的理解就是中间是不休息的，啊，它就是一次性的把这个运动项目，从开始到结束中间不休息的运动完。那举个例子吧，啊，还是举例子大家比较清楚。比如说，如果是在健身房啊，那咱们来健身房举例子，如果去健身房了，那跑步机是最简单的有氧设备，很简单。我把跑步机打开以后，调到一个适合的速度啊，速度不要太快。我举例子，比如说，把速度调到5.0的配速，或者6.0的配速。你在运动的时候感觉到这个配速让你感觉到呼吸也比较轻松，你可以采取慢跑或者快走都行啊，这个强度你走10分钟以上啊，或者慢跑10分钟以上，哎就可以了。也就是说，持续训练法要求你在一个低强度的情况下，运动时间10分钟以上就可以了。日积月累，你的心肺耐力就会提高很多，这是最简单的方法。并且呢，我们说如果真的没有时间去

0: 都可以，如果你身体允许的情况下，但是一旦你超过一个半小时以上，你身体的这种供能物质就发生改变，就是我们简单的理解啊，就是蛋白质还是供能。那我们蛋白质是构成我们肌肉的一个基础，
1: 嗯，
0: 那你蛋白质分解了，肌肉就会流失，
1: 对，
0: 那对骨骼的保护能力也会变差，反而起到一个相反的一个效果，不太建议
1: 啊，不利了，那我们就需要去考量一下。那看来也就是说，一个半小时之内都是可以的，
0: 哎，对，
1: 大家根据自己。

0: 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关于有氧运动能够防癌的话题呢，相信对于收音机前很多的朋友来说呢，又是再一次刺激到大家可以去继续更好的坚持运动锻炼的一期节目了。那我们也希望对于收音机前更多的朋友来说呢，我们的这期节目对大家是有帮助的，当然很重要的也是希望我们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动起来，积极的参与到运动锻炼当中，不管是什么样的运动形式，一定对我们的身体都是有很大的好处的。那就希望大家可以很好的去坚持下来，通过一段时间的锻炼，看一看自己身体上的变化，相信对于我们来说啊，这种变化一定会激励我们继续去坚持。
1: 对，我们作为这个栏目也是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越来越好，所以大家真的啊，给自己一个动力，给自己一个目标，对吧？然后再多一点的鼓励，赶紧动起来。
0: 是的，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

0: 现在是北京时
1: 间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山志远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1: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2: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1: 请收听根据王金龄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3: 英明的尧帝见自己年老体弱，难以执政，决定把天子之位让给愚顺。朝中大臣有的同意愚顺，有的同意丹朱。尧帝经过观察，觉得愚顺德才兼备，深得人心。他的儿子丹朱啊，没法和人家比，私心太重，心胸狭窄，好色贪财，这样人不可重用，决定让愚顺一统天下。可是不知道愚顺上哪儿去了，多次派人送信儿，一去就没有回来，连个回音都没有，他上哪儿去了？如果时辰一到他要不来，可就全完了。尧帝急得无奈，才派得力的近臣定水送信。真不含糊，定水真就见到愚顺，可惜太晚了。愚顺决定走山路，那山路不好走啊，所以一时半时赶不到啊。尧帝快急死了，他一看愚顺赶到平阳，恐怕是赶不上了。另外什么伯、游、大长都到齐了，就差他一个呀，怕久等人心不稳。最后他出了个主意，怎么办呢？改地方了，让愚顺呢不要去平阳，让他到首山之南的祭坛。为什么改地方？尧帝看见各方国各部族的伯、牧、大长等都到齐了，只有愚顺没到，怕久等人心不稳，只好先召集大家在聚明堂议事。大家到齐之后，尧帝将自己年事已高难以为国理事的话说了一遍，最后说今天把大家

有什么大用啊？哎，有荡起灵。伯夷捧这块玉牌，祭坛转了两圈，干嘛？让众人都看看，就像变魔术似的，让大。

还有一个行呢，谁呀？丹珠啊，天子的儿子不更好吗？也对，要我说呀，天不降瑞，可能是不满意虞舜。那丹珠在这，他也没献瑞呀。对，得，别踩了，等着吧。大家在这议论，尧帝都知道，他表面非常沉稳，其实心里比谁都着急呀。报信的人找到虞舜没有？难道虞舜出了意外了？他今天要是不来可怎么办？他着急，在场许多人都着急。什么四月搞逃，任少义放齐，西仲都急坏了。一会儿往周围看看，一会儿敲着脚往远处瞧瞧，一会儿又看看天，再看看河。也有不着急的，谁呀？伯夷就是一个。劝大家不要着急，只是时辰不到而已，大家等着。他挺沉稳，他为什么不着急呢？这天意就是他鼓捣的，他想让天意什么时候出，天意就什么时候出，不想让天意出现，天意就不出现，他着什么急啊？他心里有数。还有个人不着急，那就是小共工义，他今天也来了。开始啊，他挺急，怕虞舜赶到，现在一看，嘿，看来这小子来不了了。因为他在沿途的重要路口上都派人看着呢，都说没有虞舜的影子，就是看到也来不了了。因为在路上都埋伏好人了，只要看见虞舜的影子就地处置。也有人跟他说了，那虞舜要不走大道，走这山路小道莽林怎么办？小共工说，那个地方可知道，走那儿啊走不了，不是迷路也得会被狼虫虎豹吃了，他根本就过不来。尧帝此举徒劳而已。他挺安心。就在这阵儿，突然变天了，开始阴云密布，哪知越阴越沉，变成一团一团的，大白天成了黑夜了。乌云密布啊，哧溜一道闪，嘎啦一声雷，开始噼里啪啦掉雨点，后来狂风大作，咔啦的一声，一声霹雳，哇，下起瓢泼大雨来。幸亏事先早有准备，尧帝等人赶紧躲避在岩坡搭成的苇棚之内。这一下雨啊，在场的人可都乐坏了，特别是欢兜、小共工、滚、苗大郎等人心的话，这雨下得太是时候了，就这么下，非把这仪式给搅黄了不可。更多人都挤在棚下默不作声。此时尧帝的心情就像雨点砸在他心上一般，哎呀，上天哪，你们怎么对于舜这么不公啊？看来舜来不了了，不可能来了。你在哪儿呢？想到这，尧帝闭上眼睛，老泪流了下来，他不敢再想了。那位说了，于舜怎么还没到呢？还真就应了小共工所想那样，被困在密林中，遇见了猛兽。前文书我说过，虞舜为了准时赶到祭坛，和两个护从乘马西行，钻了密林走小路，整走了一天，就是七月三十的晚上才进了密林深处。一打听啊，估计着这个地方距离祭坛还有三四十里，要直接穿过莽林才能到达。可按尧帝急报的指令，必须第二天早晨赶到，也就是说这一晚上必须穿过这三四十里路的大绿林区啊。这是平时骑马那也不费劲儿，但要穿过密林，这马非但不能借力，反而穿行都有困难，他还费事儿呢。没办法，最后决定把马扔到这儿，薅了些青草放在树下，把马拴

好等过了大路再派人来牵马。拴好马，三个人结伴连夜进入了大陆林区。今天也巧了，正逢月末，没有月亮，走在密林之中，黑乎乎的，伸手不见五指，随时可能遭受猛兽袭击。这个树林子野草陌生，藤蔓围绕，夜越深路越难走，走着走着就听草莽之中滋溜一声

他抽出宝剑来，唰唰唰，左挥右打，在前边开路，这叫打草惊蛇，先把那些啊蛇呀虫子给吓跑。两人一看也折了两根树枝，边走边打，于顺在前，两人压后，摸着黑穿越莽林。夜风透过林谷，发出哀鸣般刺耳的声响，隐隐约约中似乎听到了虎啸狼嚎的声音，令人听了毛骨悚然。嗷嗷！于顺壮着胆子奋力前行，没走多远，突然发现有两个绿光唰唰在闪烁。不好，他知道那不是豹子就是狼在观望，

跟在自己身后两个随从不知道什么时候没影了。于顺也吓坏了，他扯着嗓子喊那两个人，但在林峰中似乎有人答应两声，非常微弱，以后再就没动静了。有心回去找吧，时间不允许，找又不知道上哪儿找，没办法。哎，二位兄弟啊，没办法，祝你们平安，咱们各自往外走吧。他一个人走更危险了，危险得走，只有喝出去了才能穿出这密林。但他越走越不好走，因为方才一转身的功夫，连方向都分不出来了。抬头想看看北斗星定定方向，但是被树木遮着，什么也看不见。坏了，我被困在山路之中，怎么办？他正在着急之时，突然有一股腥风吹来，呜，紧跟着蹭蹭蹭从密林中窜出一个庞然大物。于顺不敢动了，躲在岩石后边拢足精神仔细观看，看了半天看明白了，你看总在黑夜眼睛还好使，原来是一只斑斓猛虎。这猛虎是昼伏夜出，半夜出来打食，一晚上没弄到吃的，正在着急呢，突然发现于顺，哈哈，猛虎乐了，今天我有晚餐了。猛虎发现猎物高兴了，张开血盆大嘴，露出白森森的利牙，后腿一丁前爪一起往前一扑，啊呼！于顺。

0: 扑，于顺一个急，赶紧往旁边一躲。这个老虎没扑着，紧跟着用身子巴迪抗去撞于顺。于顺真着急了，也是个急劲儿啊，蹭往旁边一窜，躲出两步。哪知他没有站稳呢，老虎的尾巴呜抽过来了。于顺又往后一躲，在旁边有一棵呀碗口粗的小树，于顺就绕过树的旁边，哪只虎尾正打在树上，就听着咔嚓一声，把树打折了。于顺这汗就下来了，要这么折腾啊，我跑跑不过他，打打不过他，这可怎么办？那位说，老虎这么可怕呀，啊，山中王啊。这老虎三下没有把于顺吓倒，气势也稍微弱了一点。哎呀，老虎心说，这个家伙行啊，动作挺灵巧啊，再灵巧逃不了我手啊。他呜又扑过来了，于顺拿着剑又躲闪。就这样，于顺和老虎就斗开了，左躲右闪，老虎前窜后跳，一会儿的功夫，顺浑身热汗直流，心中暗暗叫苦，完了，看来今天我难逃虎口。本来全神贯注躲着老虎就够费劲了，脑子里这一溜号，坏了，光注意猛虎了，就没有小心脚下，这地上不平啊，这是个荒山老林的荒草坡，地下不平啊，到处是藤萝倒挂，还有不少的根须露出地面，这一脚扒了一下子正躺在树根上，于顺再也站不稳了，啪摔倒在地。猛虎一看乐了，哈哈，你终于不行了吧，该找我有口福。呜，又朝于顺扑了上去。于顺倒在地上知道不好，坏了，我站着都不行呢，趴在地上不更完了吗？难道我今天真就叫老虎吃了？不行，怎么办？他急中生智，猛然扑棱，自己平地一翻身，他翻过来，仰面朝天。就在这功夫，老虎已经到切近了，他急中生智，用左手往后一推，后背一使劲儿，身子往下顺地出溜了一下子，他就遁出有四五尺远。老虎呢有点得意忘形，一看于顺趴那块，他没怎么想扑过去，目标挺好的，没想到突然于顺身子往下一滑，老虎有点扑过油了。扑过去倒没关系啊，他再回来呀。就在这么功夫，于顺双手一握宝剑，剑尖朝上，猛虎往前一扑，于顺用宝剑往上就刺。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于顺大传》，编辑制作邹雨平，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0: 魂魄，风是花精神。
1: 苏麻拉古看着，不说好，也不说不好，已然是吃了一半。此时真是万绪纷来，魂不守舍呀，不知身在何方，心在何处了。高士奇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生怕这个马屁拍在蹄子上。原来这连雨大有来历，14年前五四友也曾当众挥毫写过这幅连雨赠他。高士奇笑着说，写得不好，写得不好啊，不及武先生多矣。然而据高某看来，推心而言，大师此病是由此引起，常挂中堂比常存于心对身子更有裨益呀。
0: 苏麻拉姑一怔，回过神来，觉得高士奇的话也不无道理，双手托着纸微笑道，啊哈哈，这个字谁敢说不好啊，不过我可是没东西还你这份人情啊，不像那杆子不要脸龌龊官，圆的扁的只管填塞你们上书房的臣子。如今的世面大非昔比，真正令人可叹，我只管收了，出家人万元俱空，你也甭指望我给你办什么事儿。
1: 苏麻拉姑这一霎儿精神焕发，刻薄锋利的言谈使高

0: 看戏我还懒着去牡丹，再不然就是封神、西游、包龙图、夜断阴曹，有什么趣儿呢？你八成请不动皇上，竟拿了字画来撞墓中的吧。孔四真久闷宫中，却想出去走走，于是笑道：慧真大师亏了，还是万缘俱空，这样一个玲珑剔透的心思，一世也难以成佛。你若去，我倒想陪陪你，多少年没见你这副笑脸了。
1: 高士奇眨了眨眼睛，半晌忽然失声笑道：大师啊，你若是男身又不出家，像士奇这些人真得卷铺盖回乡再读十年书啊。正被说准了，何尝没有这个意思呢？凭士奇这点能耐脸面，哪里搬得动皇上呢？这戏却并非寻常脚本呐、啊，虎神戏，你说连武先生当年看了草稿还爱得手舞足蹈呢。他灵机一动，又搬出了五次游，

0: 高士奇眼睛一亮，来了精神。山东才子孔尚任的得意手笔，哦，写了整整20年呢。述说前明一代兴亡，后朝宗与湘军的悲欢离合呀，哦，那里面的诗词曲赋、格调意境，都是绝佳呀。我请皇上，倒也不全为巴结，一来皇上原就应承过的，二来呢，戏文气派很正，虽说盛学渊深，晚积余暇看一点这样有情有志、有事有训的戏，也不无裨益呢。
1: 苏麻拉姑听高士奇说的天花乱坠，想想他素来治病十分精心，有时是好心，不宜太不给面子，因道：“啊，你且回去听信儿吧，四格格是老佛爷的养女，我陪着他一道去请，请得动是你的造化，请不动你也别埋怨。”
0: 高士奇费了半日的唇舌绕着弯，得了他如此一诺，生怕他再变卦，忙不迭地答应着告辞回府。
1: 果然金钟一撞，红声异常，这两个女人的情面大得令人啧舌。第二日沉默下朝，何贵柱便传下懿旨，命尚书房26日休假，老佛爷将携皇上、太子、贵妃钮祜禄氏、惠妃纳兰氏、容妃马嘉氏、德妃乌雅氏、宜妃郭洛罗氏、成妃戴嘉氏、梁妃魏氏，并皇子胤禔、胤祉、胤禛、胤祺、胤祚同来看戏，叫高士奇备好官房。何贵柱还带来太皇太后赏方兰的20两金子和30匹凝绸。
0: 高士奇一听便知，这是将延裕皇子的嫔妃和3岁以上的阿哥一股脑全搬到了。尚书房放假，必是孔四珍和苏麻拉姑的主意。既然太皇太后要来，不怕皇上不来；皇上既要来，索额图、明珠、熊次履、汤斌、李光地和翰林院的编修们，自是也要凑气儿来了。这么大的体面，这么大的排场，满朝文武谁承担过呀？高士奇越思越妙，叫来老官，力拨2000两银子，赏了家人。
1: 高府上下100余人得了银子，个个兴高采烈，前奔后跑，走马灯似的忙了一宿，仍是精神抖擞，毫无倦色，也是差不多将府邸翻了个个，正厅改作太皇太后宫眷宴席之地，前头设一幅沙屏挡了，厅前正中为康熙设了软榻，两旁厢房为机书要臣也设了座位，二门一溜仿宫墙拆成了平地，前后院打成一片空场，东边用毛竹拼搭成歇山式戏台，好似琼阁仙台一般矗立在当院。台前一大片空地上设了许多矮机，留着边看戏边饮茶用的，一应细巧工点，茶食、酒菜、笔墨、纸砚也都预备停当，连女眷入册也都想周到了，既不能离得

0: 捕之后，跳家官谢了皇恩，先演了一出帽子戏叫侠蒙关，升爵关羽，登下关春秋。一折下来，太皇太后在沙坪后传出旨来，吩咐康熙
1: 啊，这个戏子好，赏点什么吧。
2: 康熙也正看得出神，入关定鼎以来，文圣早已确定了孔子，只是武圣定谁，议了几次没有结果。礼部拟了三个，伍子胥、岳飞和关羽。由于战争不断，康熙没有下决断，也就撂开了。此时见台上武勇沉稳的关云长在灯下捋须读史，周仓手持青龙偃月刀，威风凛凛守护在一旁，那忠义气概、大将风度，着实叫人赏心悦目。听见老佛爷叫行赏，康熙从遐想中醒过来，忙吩咐李德全拿一把金瓜子赏他，又转脸对下头一般文臣说道，就台上这出戏，以关羽为题，你们各拟一联来交给朕看。
0: 高士奇等遵旨退至五下，却见查慎行也在，

0: 呀？
1: 扎慎行笑道：“
2: 哎呀，哪儿的话嘛，哈哈，红坊司的长生殿，结局丧气太重了，我干什么要主子不欢喜呢？今夜写联，你就不要与我争了吧，小心没过了头。”
1: 高士奇正写着，听扎慎行这样说，一笔便涂了，说道：“
0: 嗯，好，你说，我带路。我们不要做榜眼探花，还不快着点儿？那边翰林们有交卷的了，再去迟了，还称得上是什么烟波调图扎翰林呢？”
1: 写罢，二人私跟着来到康熙面前，台上的帽子戏正唱完，关羽率着周仓跪在台上，正向上头叩头谢赏。康熙见他二人联袂而来，笑吟吟说道：“
2: 大手笔来了，哈哈哈哈，朕正等着瞧你们的呢。”
1: 高士奇忙道：“
2: 奴才喜昏了头了，没得文思，却是扎慎行初吻。

0: 士金正犯了本朝的祖讳，为关羽集忠孝节义于一身，却乎配得上五夫子三字，这人行。
1: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

0: 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叫运动真的能防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想知道如何去减低患癌的风险，因为的确我们大部分的朋友还是有这种心理啊，就是谈癌色变。所以呢，我们既然已经抛出了这样的一个题目，叫运动真的可以防癌，也希望大家可以积极的加入到运动锻炼当中。所以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想给大家做一个更详细更透彻的解读，好不好？
1: 我们之前看到了很多一些国外的研究以及论文，提到了这个运动，尤其是有氧运动，对于癌症的预防有非常好的显著效果。
0: 对，就像刚才李教练提到的，之前得到的一些科学论证的结果啊，比如说美国癌症中心曾经就发表过论文，说到通过对美国和欧洲144万人的一个大数据分析，就发现长期锻炼的人至少有13种癌症的发病率都会显著更低。
1: 其实我们说这个有氧运动呢，更多的一个好处，它能加速我们的新陈代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这个现在医学上讲到的啊，关于癌症的问题，就是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的这种甄别能力，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城市的这个监控一样啊。当它的这个免疫系统鉴别能力下降的时候，可能这个肿瘤啊就会爆发，癌症就会复发。所以原来我们做这个有氧运动一个好处，就是把那些好像那个摄像头有一些坏了，就是有一些摄像头监控不到。

0: 我们说大肌肉群是指我们的下肢肌肉群啊，这个尤其是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现在练腿啊，练这个美臀，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但是我们刚才说那是力量训练，所以我们现在说的是有氧的话，如果要练到下肢肌肉群的话，就要更多的在单位时间内更多的使用我们的下肢，
1: 就是让它要参与的更多活动的动作。
0: 对，因为我们在身体中60%左右的肌肉都在下肢，就是普通人啊，我们不做那种健美那种健身那种训练的时候，60%肌肉都在下肢，所以当你的下肢肌肉充分的活动开显，它对于氧气的需求，而且血液的供应，包括身体新陈代谢、肌肉细胞的这种更新，它的这个作用是最大的。除非你比如说你还有一些别的运动也可以，比如说划船，但这个划船可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个简单的，好像那个在公园啊
1: 在湖上泛舟的那种划船。
0: 对，泛舟可

0: 说如果要单纯只是有氧运动的话，至少要持续10分钟、15分钟或者20分钟以上。
1: 嗯，
0: 啊，这三个节点都有不一样的含义。
1: 嗯，
0: 10分钟的含义是，如果你从来没有做过运动，你应该能做10分钟。

0: 年人的运动是要根据自己的主观感受，
1: 量力而行啊，
0: 真的是量力而行的。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如果您坚持跳一段时间，您可能哎呀，我最多跳十分钟，我就得下来歇一歇，没关系。
1: 嗯，
0: 您坚持这样跳一段时间，慢慢可能时间会延长，主要是运动的强度慢慢可能要跟上，这个强度的向上去提升，真的没有那么容易。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叔叔阿姨们在选取广场舞这个形式的过程中，对于强度的提升达到妨碍效果的这个过程当中，那要量力而行，
1: 嗯，
0: 循序渐进。
1: 对，当然我觉得和广场舞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一些其他的运动形式，例如说是我们饭后的散步啊、爬山啊，其实和广场舞都有一些相似，就是让很多朋友会觉得它基本上是属于有氧运动的。但是更主要的是我们得考虑一下强度的问题，如果强度没有达到的话啊，它的确也不完全算是有氧运动。
0: 对
1: 对，
0: 所以这个强度如果达不到只能称之为活动啊。
1: 嗯，对，这一些运动形式呢，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我们一些中老年朋友比较喜欢选择的。
0: 嗯，
1: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广场舞啊、散步啊、健步走啊这一类的。那当然还有一些是比较年轻的朋友、中青年朋友他们很喜欢选择的，这些呢我觉得更多是一些比较有代表的运动项目为特点的，比如说现在大家参与很多的各种球类，尤其是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是网球啊，又或者呢是一些女性朋友特别喜欢参与的在健身房进行的这种健身操课，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游泳。
0: 嗯，
1: 那像这些比较有代表性的运动项目，他们是怎么来界定是否属于在有氧运动当中？因为已经不完全是刚才我们说的比如说下肢参与，更多的其实我觉得都是属于全身参与了啊，
0: 全身参与，
1: 而且他们的其实强度就自不必多说了，都还是不小的。而且我觉得有的运动在运动到很激烈的时候，它其实已经介乎到无氧运动当中了啊。
0: 对，
1: 那怎么来去界定这一类运动呢？
0: 嗯，孟莹提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刚才说完了有氧运动的四大特点以后，很多人想，那我做这个运动，因为不是说这个跑步就是有氧运动吗？那我们说跑步要看您怎么跑，您要冲刺跑肯定不是有氧。哎，那您把我说懵了，既然跑步不是，那哪个是啊，对吧？所以刚才我们把孟莹提到这些常见的这种形式，我们都给大家解读一下。
1: 嗯，
0: 首先是比如说这个游泳算不算？游泳肯定是。
1: 嗯，
0: 但注意是长距离的游泳肯定是。
1: 嗯
0: 啊，就差不多您在那个池子里游，比如说您游1000米左右，这种肯定是了。啊，孟莹然后刚才咽了一下口水啊，1000米。对，如果您有，
1: 我得算的是几个来回啊。
0: 对，如果是25米的这种池的话，1000米就是20个来回。啊，然后啊，可能我游3个来回就累得不行了。哎，对，
1: 嗯，
0: 其实就想告诉大家，其实主要看时间啊。比如说您能游这个一个来回啊，能3分钟游完，对吧？差不多就10个来回，可能游500米左右就能达到我们这个要求了啊。然后下面呢我们再说一下其他的，刚才说这个什么羽毛球啊、网球啊、篮球啊、足球啊、乒乓球，球类运动一定程度上都不算
1: 啊。哦，不算有氧运动。
0: 对，因为它肯定会中断。
1: 嗯，
0: 第二就是很有可能你碰不到球的时候，那乒乓球还好啊，但是一旦中断就停下来了。
1: 嗯，
0: 它不符合我们刚才说的第四个特点，持续维持一段时间。除非你们俩打和平球，那感觉很无聊，打过来打过去，打过来打过去，啊，包括羽毛球也不算。
1: 嗯，
0: 羽毛球啊、乒乓球啊，一定程度上都算我们叫做小无氧类的项目。
1: 嗯，
0: 就是它会有一个爆发，或者在某一个时段内，它有很高的强度是无氧，然后呢就停中断了。所以你看到羽毛球，经常他们要那个啊，我这个球有点断毛了，能不能换一个球？啊，我们想，哎，这是在拖延时间，让。

0: 狗养的嘛，
1: 嗯，
0: 啊，对吧？你比如说打这个羽毛球，你就真的两个人就规定好啊，我们就尽可能不要让球中断下来，啊，打乒乓球也是，我们就正手啦、反手啦，对吧？就是移动起来，就相当于我们说，我们看到这些专业运动员他们在做基本功练习的时候都是有氧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看到那个乒乓球运动队，他们去做那个，比如说正手的这种攻球的时候。那真是教练不断一个球一个球位，夸几百个球在那不停的跑过来跑过去，在做一个技术动作的练习的时候，要达到体能高度的一个提升，这是一个专项体能提升，
1: 嗯，
0: 其实也是告诉我们大家，就是能把这个做成这个样子，
1: 哦，
0: 对吧？第二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篮球也好，足球也好，我们经常看有一些情况就是特别好，就是不断的相互去传球。我们说很多时候踢足球为了分两波，然后去攻入对方球，这是一种踢法。还有很多种的玩法，可以有四个球门或者有六个球门，然后呢我负责这边四个，对方负责另外四个球门，就是这个球会来回带不停的攻击哪个球门都可以，这样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个人没有一个人会停下来，啊，而且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其实把我们运动项目的趣味化，然后让每个人都能参与进来，这个是比较好的，
1: 嗯
0: 啊。然后刚才我们说到了还有那个我们说这个网球，其实网球强度也很大，啊，我们看到之前的这个美网比赛啊，然后呢你看到那个回合，有的都能达到四个小时，
1: 对，四五个小时啊。
0: 那你看那个发球一发，还要在140、150，甚至还有160的这个速度
1: 时速，
0: 那个体能的输出很强，很累的，真的不容易。
1: 嗯
0: 啊，但是如果你们说我们打网球，两个人就来回回合持续去这样的去打的话，哎，你让你心率不掉下来。啊，一直持续在我们刚才说，差不多我们说，如果

0: 但是我们从抗癌的一个角度而言，无氧运动对于我们的抗癌，刚才我们说更换那些摄像头一样啊，改善新陈代谢的效果，相比较有氧运动而言就差得很远了。
1: 它不是直接
0: 对
1: 去影响的啊，
0: 对，
1: 但是它这个间接的作用一定不可以忽视。
0: 对，它间接的作用就是当我做完无氧以后，我要通过有氧运动来帮助我恢复。
1: 对，
0: 其实通过无氧训练来更好的刺激调动起有氧运动来，而且通过无氧运动能检验出到底你身体的有氧运动能力好不好。
1: 嗯，
0: 因为通过有氧运动锻炼，你会每个人的恢复能力会提升，睡眠质量也会提升，
1: 嗯，
0: 所以身体的修复能力也提升，这个才是我们想要达到的一个效果。只不过我们有一点担心，在无氧的力量训练中一定要注意动作的规范性，不然很容易伤到我们关节，包括我们那些软骨的磨损，这些可能就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您要正确的去做力量训练啊，这个不能盲目的去做这个力量的锻炼。
1: 对，大家也要理解这个力量训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它对于有氧运动的这个帮助又体现在哪里啊。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和李教练来分享我们今天这个话题。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0: 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很有趣啊，是运动真的能防癌？那回来之后呢，我们还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这个话题。那当然我们也一直在强调有氧运动它是有很重要的防癌作用的。那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好，那我也去加入到有氧运动当中，按照刚才李教练一直说到的，把这四点都做好的话，我就算是在做有氧运动了。可是我觉得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啊，为什么我们有不少的人不喜欢做有氧运动，就是会觉得它的时间比较长，很枯燥，就是我们是保持在一定的这种节奏频次之下一直在进行一个循环的这种动作的时候啊，
1: 一是枯燥，
0: 对，
1: 二是很容易出现疲劳，
0: 对，
1: 所以就觉得很没有意思，
0: 对，
1: 所以我们给大家分享几个小的一些技巧吧。
0: 嗯，
1: 首先呢我先说一下我的技巧。其实我在跑长距离的时候，前二十分钟我也是很累的，那前二十分钟你的身体在不断的激活调动，等到脂肪出来燃烧功能，所以在这个过程的时候身体确实很压抑很难受的，所以但你可以不用跑得那么快啊。我记得梦莹之前还跟我们分享过，
0: 她
1: 就是选择了一个歌单啊，然后把这个耳机戴上就听自己喜欢听的歌单，然后就开始跑起来。我不一定跑很快，哪怕我慢跑啊都可以，哎，我就慢慢像刷圈一样这样的，就是我不要让自己把这个事做得太枯燥。第二就是你可以随意的跑，你可以，
0: 对呀，
1: 啊撒了欢的跑了，
0: 你可以把自己的上肢也加进来。我后来在慢慢跑的时候，我还把自己的上肢有时候加进来。可能比如说我跑五圈吧，我可能在第一圈和第三圈的时候，我的上肢一直也是在活动的，不是说只是摆臂，可能是一直要高高举起啊，或者我自己给自己设计一些
1: 特别简单，
0: 让他能
1: 小朋友一样
0: 多参与的这种动作。
1: 小朋友那个跑，小女生喜欢怎么跑啊？就是那种踮着脚撒了欢，头甚至还摆着那种，
0: 对，
1: 手臂也挥舞，其实就是全身性的。就前二十分钟你只要熬过，一般是15分钟到25分钟，会有前期有一个进入阶段的身体的适应的过程。
0: 嗯，
1: 一旦这个适应过程结束以后，你后面就到了我们叫做机械运动，就是你发现你跑都不费力，你都不停，都停不下来。
0: 对，就是刚才李教练说的，根本停不下来的感觉，
1: 就是你也没怎么发力，你发现那个腿啊手就很规律的摆起来了。
0: 嗯，
1: 所以很多朋友是没有感受过这个，一直在那个煎熬中。
0: 因为在前二十分钟，可能就让很多人
1: 放弃了，是吗？
0: 对，把他们拦下来了。
1: 那我们先叫叫你坚持，还有一个方式就找一个伴儿，
0: 嗯，
1: 两个人相互鼓励，对吧？然后或者你就选歌，你选一个你超爱的歌，至少能听半个小时的时候，你就为听这个歌也要不要中断啊。甚至梦莹之前说，你如果跑不起来就快不走嘛，对吧？只不过我们说了快不走有一点小的这个危害嘛，
0: 嗯，
1: 就是快不走的对于关节的磨损比跑步其实反而大啊。所以我们说能跑着不走着，
0: 就哪怕是很慢很慢的跑，
1: 对，
0: 就只要别停下，
1: 因为你落地的时间它会比较短，所以对于关节的这个磨损比快步走要少很多，对于关节的压力啊，就是单位时间上啊会缩短很多。
0: 嗯，
1: 所以就是形式上我们希望大家能跑就是不走，或者啊我就建议你走跑结合。
0: 嗯，对，我刚才就在想，因为比如说按照我之前的想法，我自己在听这个歌的时候，我也不是一直都保持一个频次嘛，我们也一直在强调有氧运动当中我得保持同一个频次，那可能我听这个歌的时候它是一首慢歌，那我可能就会跑得慢一些，下一首歌呢它又快起来了，我可能也就跟着它不自觉的速度加快了，这样子的频次变化也符合到我们的这个有氧运动当中。
1: 符合。其实我们说有氧运动还有一些叫做间歇训练嘛，
0: 嗯，
1: 那我们其实我们今天讲到是我们说我们叫做传统的有氧运动才会有这个效果，但间歇运动有帮助你提升你的有氧运动的能力。
0: 嗯，
1: 所以像梦莹刚才说啊，走走啦，跑跑啦，反正我就慢跑30秒，然后快跑30秒，就这样交替的进行都是可以的。
0: 对
1: 啊，然后保证这个一定的时间的长度，目标是30分钟以上。当你跑不成，别压抑自己，可能我就跑了10分钟，那我下次的目标就是12分钟，循序渐进。运动真的不是一日之功啊，我们说了那个高手都是长期主义者，我们也希望大家把这个健身锻炼变成一个长期投资。其实健身是一个投资，对健康的投资，只要你能动起来啊，按照这个科学的方式去动起来啊，真的会越来越有益。
0: 对
1: 啊，
0: 就是我们一定要熬过有氧运动前期的那段比较枯燥的时期。比如说我跑步，刚才我们说了可能前20分钟啊，或者说对于有的朋友来说，我甚至20分钟都坚持不了，可能前10分钟啊，熬过那段之后啊，我自然会觉得状态会好一些，然后也是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一点一点的去加时间加量，我觉得这个是更符合啊我们希望

0: 的状态。哎，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说的心肺耐力对普通人的影响。
1: 也可以说，其实它在影响着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些运动的表现。
0: 哎，没错。
1: 嗯，
0: 哎，比如说还有个登山。
1: 嗯，
0: 很多人喜欢做户外，尤其周末的时候去做户外登山，你会发现很多人他的肌肉很结实。啊，但是登了五分钟，爬山你很累了，
1: 累了，
0: 对了，有些人看起来很瘦，但是他们爬山爬了10分钟、20分钟，他们还是继续会进行下去，
1: 能坚持下去，
0: 哎，能坚持下去，那为什么呢？其实，相当于就是有一个心肺耐力的一个区别，
1: 嗯，
0: 啊，那这种人看。

0: 下去，而兽人呢可能会走很长时间。所以呢，这里就涉及到这个问题，心肺耐力和肺活量的概念是不一样的。那刚才提到了，越胖的人或者是身体越魁梧的人，他们的这个肺活量越大，
1: 就是他储存的这一口气就越足嘛，
0: 越足，对了，
1: 对，
0: 但是不一定代表他的心肺耐力好。所以刚才咱们一直提到说，胖人感觉块头比较大，个子比较高，心肺耐力应该来说比较好的，但是其实不是的，对吧？
1: 对，
0: 那咱们再举个实际的例子啊，回答刚才孟英你说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小时候。

0: 中有可能跑不动了，
1: 对，
0: 就含着泪。但是这个刚才我们说的很瘦的小孩子，可能跑半个小时都没问题。那这种情况就会涉及到心肺耐力，所以我们说肺活量的好，肺活量好的人，心肺耐力不一定好。
1: 嗯，
0: 肺活量不好的人，那心肺耐力不一定不好。
1: 嗯，
0: 所以这两个之间是不能画等号，
1: 对，
0: 不能画等号的。
1: 而且刚才听您的这个介绍啊，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肺活量的这个足或者不足啊，并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肺耐力。
0: 对。
1: 但是呢，我的心肺耐力，比如说通过我之后一会儿我们提到的一些训练啊，嗯、把它增强的话，也会相应的增强我们的肺活量。
0: 哎，没错。
1: 这样是不是可以理解呢？
0: 哎，这样理解是对的。
1: 嗯。
0: 比如说有一个人，他的这个

0: 是好。
1: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2: 刚才听郭教练提到的，对于我们普通人的这个影响，一方面呢是体现在我们的日常运动当中啊，很多的朋友呢也都特别喜欢参与运动，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会发觉，如果我们的心肺耐力不够好的话，的确是没有办法让我们去坚持更长的时间去完成这个运动。
0: 没错，
2: 所以呢我们是需要加强心肺耐力的。而我觉得心肺耐力啊，它也不仅仅是体现在我们日常参与运动的过程当中，相信可能在我们的日常一些普通的生活当中，心肺耐力也会有一些他所能够反映出来的表现，对不对？
0: 那我们说打呼，那打呼这些人为什么会说他的心肺耐力

0: 影响，对于运动员的这个影响，这种心肺耐力的反应其实在运动员身上也会更明显一些。
1: 没错，更明显。
0: 对，
1: 哎，那因为什么，运动员他们是为了拿成绩，他们体现在运动表现是竞技，那我们一般人呢就是为了健康，所以这个时候对他们的训练心肺耐力要求更严格。那我举例子，那比如说运动员他们同样跑100米，大家都会跑，那跑100米的时候，两个运动员，如果有一个运动员他8秒的时候身体开始出现一个乳酸，出现乳酸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运动成绩就会受影响，因为肌肉产生乳酸，他的动力就会降低，速度就会减慢。而另外一个运动员他9秒的时候才出现乳酸，那这种情况他的运动成绩就要比刚才那个运动员要好很多，因此从他们这两种表现当中可以看到，心肺耐力好的人他乳酸来的时间就晚，他的成绩就好。如果说你心肺耐力差，那乳酸堆积在你肌肉的这个时间出现的就比较早，那这个时候成绩就会很差。所以这些心肺训练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讲是一个非常基础也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不可以缺少的。
0: 这是运动员在日常训练当中一个最基础的训练，可以说是他们的一个保障。
1: 没错，
0: 嗯，
1: 所以呢这个情况来讲，运动员他更注重心肺训练啊。那这时候呢我们来说一下，那如果说运动员他训练心肺的时候，心肺耐力的时候，很可能会连接到他的肺活量。刚才我也提到了，我说心肺耐力和肺活量其实也有一定的关系。肺活量如果心肺耐力好，你肺部的容量就气体就会加大。那就拿运动就拿游泳来讲，那他体内肺部的这个气体容积大了，那在水里它的浮力就会很大，那这个时候运动员的身体就会处于一个水平位，他在游泳的时候受到阻力就会减少，因此他的成绩就会提高。并且刚才也提到，运动员他们的心肺耐力如果增强了，他的乳酸来的时间就慢一些，因此第一方面他在水里他的体重会变轻能飘起来，第二点他的乳酸，那两者因素结合起来，那这个运动员拿冠军或者拿一个好成绩就是没问题的，所以我们说心肺训练是我们的基础，那肺活量更多的是一种静态的一个表现，而心肺耐力刚才说了都是一些动态的一个运动形式。
0: 那像运动员他们进行心肺耐力的这个训练，是不是和我们普通人进行心肺耐力的训练也是不太一样的？他们会用了一些更专业或者说是强度更高更大的一些训练呢？
1: 没错，就是普通的人呢，他的训练方式呢都是以

0: 简单的理解就是中间是不休息的啊，它就是一次性的把这个运动项目从开始到结束中间不休息的运动完。嗯，那举个例子吧，啊，还是举例子大家比较清楚。比如说，如果是在健身房啊，那咱们来健身房举例子啊。如果去健身房了，那跑步机是最简单的有氧设备，很简单。
1: 嗯，
0: 我把跑步机打开以后，调到一个适合的速度啊，速度不要太快。我举例子，比如说，把速度调到5.0的配速，或者6.0的配速。你在运动的时候感觉到这个配速让你感觉到呼吸也比较轻松。你可以采取慢跑或者快走都行啊，这个强度你走10分钟以上啊，或者慢跑10分钟以上哎就可以了。也就是说持续训练法要求你在一个低强度的情况下，
1: 嗯，
0: 运动时间10分钟以上就可以了。
1: 嗯，
0: 日积月累你的心肺耐力就会提高很多，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1: 嗯，
0: 并且呢我们说如果真的没有时间去健身房，你下了班以后吃完饭可以在小区或者在一些公园里，也是以快走的形式啊，或者以散步的形式，但是散步我们说强度稍微有一点低了，
1: 嗯，
0: 啊，就是以快走的形式，吃完饭以后45分钟以后，我们以快走的形式也是走10分钟以上就有效果了。那但是呢，如果你身体非常好，你可以走30分钟、40分钟都可以，
1: 嗯，
0: 啊，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至少走。

其实我特别不喜欢做很多的有氧训练，比如说以跑步为首，因为我觉得特别枯燥。哪怕就像刚才郭教练说的，我们十分钟起，可是谁也不可能说做这个持续性训练我就做十分钟我就停下吧，肯定还是得坚持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甚至有的朋友可能还会更长。那对于我们在做这种持续性训练的过程当中的这种枯燥感，我们又该怎么克服它？或者说您能不能给大家推荐一些比较有趣的项目啊，让大家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我觉得会缓解了这种枯燥。

给他将校说过吗？说是如果诸葛亮把人马扎到武功，那对咱可就危险了。他要把兵马扎在五丈原，那就是我主陛下洪福齐天呢、我们就能打胜仗了。实际司马懿说这番话，他是口不对心呐、他就怕诸葛亮把人马扎在五丈原，真要扎到武功去，他倒放心了。他知道诸葛亮要把大寨下在五丈原这儿，那对他威胁很大。那为什么他要这么说呢？司马懿之所以

0: 会兵，不可急躁。米阳已深通谋略，不必过多的嘱咐了。姜维智勇足备，我看他可以断后。
1: 呵，一番话说的杨仪和姜维这眼泪又止不住了，怎么回事？
0: 感动的呀。诸葛亮作为全军一位主帅，在自己堪堪不行的时候，临终了，他心里头还在惦记着他手下的这些战将，而且你可以听得出来，他是从心里往外爱护他这些员战将。虽然自己不行了，还要托付于自己相信的人，让他们呀要好好的爱护这些员战将，委用这些员战将，这怎么能使人不感动啊？自古难找这样的主帅，自己不行了还惦记着他的部将，搁别人恐怕早就忘了。诸葛亮可不是，不但提出来让杨仪要重用这些战将，记住他们的功劳，同时呢就连撤兵怎么一个撤法都交代得清清楚楚，怎能不感人肺腑啊？杨仪姜维泣不成声。诸葛亮又缓了一口气，吩咐童儿取文房四宝来。诸葛亮丞相要在病榻亲笔给刘禅写下一份仪表。哎，这份表写的是非常吃力，怎么拿笔都拿不动了。诸葛亮书法还相当好呢，字写的特别好，今天呢不行了，怎么眼睛都花了，手里头执着这个笔呀，一个劲儿直哆嗦。但是就是这样，还是一字一句恭恭敬敬的写下了这么一份表。在表中写道：符文生死有常，难逃定数，死之将至，愿尽于中。陈亮复姓于桌，遭时艰难，分服雍节，专掌均衡，兴师北伐，未获成功，何其病入膏肓，命垂旦夕，不及终事陛下，饮恨无穷，伏愿陛下清心寡欲，约己爱民，达孝道于先皇，不仁恩于与下，提拔有隐，以尽贤良，秉斥奸邪，以后风俗，陈家有丧800。

已然惊走啊，你要依计而行。杨仪连连点头答应。诸葛丞相又不说话，杨仪知道丞相这气脉不够用，说上这么三言五

要回成都留禅，非问这事儿不可呀。李福啊，由于当时一看诸葛丞相病势那么重，他就没好意思开口。李福啊，和文武众将想的一样，都巴不得盼着丞相啊早日康复，病能好，千万别出意外。李福怎么好开口问呢？说您要不行了之后，您看谁当这丞相？怎么能问得出口呢？后来由别的事儿一岔呀，李福也就忘了。现在他走到半路上想起来，可把他紧张坏了。他打马扬鞭跑回来了，跑到辕门这儿再紧张，因为这是在两军阵前，你也得下马说一声。李福顾不得了，反正这是我们自己的大营，他催马就进来了，所以辕门乱了。过来好些军校把李福给截住，李福一着急呀，他打算甩蹬离鞍翻身下马，

请问丞相，那公演之后还有谁可继之？绯闻为可继之。哦，绯衣之后谁当继者？还有谁能继费文伟的呢？李福说完了这句话，看诸葛亮丞相把眼睛闭

这消息不是一下子就让曹魏营中的司马懿知道了吗？所以大家都强忍住悲哀，不敢再哭。李福走到姜维跟前，伯乐将军，我要立刻赶回成都与陛下报丧，得告诉皇帝。姜维点了点头。李福掩面出大帐，因为他想挡住脸上的泪痕，怕让辕门小校看见，飞身上马，扬鞭直扑成都。李福走了。

0: 星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1: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
0: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2: 狄仁杰断案传奇之黑妖雨师。黑妖雨师

今天又没什么事儿。乔泰、马荣呢，他们出差了，上外地了，所以这一阵子也没有在这蓬莱县，也没跟人聊天。洪亮呢，洪亮今天有事儿出去了。哎呀，狄仁杰越走越没劲，越走越没劲，最后一想，干脆呀，我呀，别在这内衙待着了，我到外边溜达溜达，散散心，这个天太热呀。于是狄仁杰就拿了一把晚扇。什么叫晚扇呢？就是团扇呀，因为那年头还没折扇呢，所以这狄仁杰拿了一把晚扇，团扇。这位说，这团扇不是女的拿的吗？那不是，就跟蒲扇似的，人人都能拿呀。只是到了后来有折扇了，这个男人呢，拿晚扇的就少了。在这个宋朝之前，明朝之前，可以说没有折扇呢，这个人都拿晚扇。

那里一看，一具男尸啊，血吃八股的，被剁了七八刀啊！而且那个桥楼上住着一个哑巴姑娘，那个哑巴姑娘啊，傻乎乎的，还蹲在一个角落里哭呢。狄仁杰一听哑巴姑娘，这哑巴姑娘去桥楼干什么？嘿，我没说吗？这个哑巴姑娘啊，她本来就住在桥楼。哦，哑巴姑娘为什么会住在桥楼呢？哎呀！

武装部对于这里的士兵与周围的老百姓发生了纠葛，再打出人命，那狄仁杰作为县令就得参与仲裁了。地方制度如此，所以呀，这军镇和县衙各管一摊，各自管理各自的职务。狄仁杰一看士兵过去了，那甭问了，肯定死的是士兵了，要不然军镇不会过问这个事情。如果死的是老百姓，他应该向我衙门报案的。所以狄仁杰问这个查博士："难道说杀的是士兵吗？"哎呀，查博士说："也许是吧，也许是。"背不住，客爷您不知道，那个哑巴姑娘啊，你别看哑巴，长得可俊了。啊，哎呦，那个军营里呀，那士兵啊，那大老爷们儿，是不是？人不都说嘛，啊，说这个当兵整3年，是母猪赛貂蝉，是不是？肯。

穿着短裤，光着一双脚，一看就是打鱼的，后边还背着一个毡笠呢。这几个士兵压着这渔夫就向军营走去。狄仁杰一看不对头啊，怎么他发现压的是渔夫啊？你说他要是压个士兵那好了，这要是压的渔夫，这是老百姓啊，老百姓就得恕我衙门管理。所以狄仁杰想到这里，站起身来了。啊，查博士，结账啊！查博士一听，这就结账？您还没喝呢。我不喝了。说着话，狄仁杰从怀里摸出几个铜板来，往桌上一放，道了声谢，噔噔噔噔噔，下了巨魁楼。狄仁杰就想直接奔军营，因为从这个巨魁楼到军营有一段路程。狄仁杰一扭脸儿，发现这个巨魁楼旁边啊是一个铁匠铺。这个铁匠铺在唐朝那个时候啊，它不仅仅起到一个打铁的作用，往往这个铁匠铺还兼有租赁马匹、租赁骡驴、租赁马车这么一个业务。狄仁杰一看铁匠铺在旁边，就直接到铁匠铺里租了一批坐骑，这样快呀。然后马上一边就直奔北门外飞驰而去。北门离这个地方不远，时间不大就到了北城门。守门的军校认的是县令，赶紧过来见礼。狄仁杰吩咐一声，赶紧的给我叫四个人来，跟着我一起去军营。就这样，狄仁杰又带了四名士兵一起就直奔军营。出北门过了河，就有一条官道，这条官道一直走就直通军营。官道的两边是一片水汪汪的沼泽地，由于昨天晚上不是下大雨了吗，积水呀、还没有退尽。狄仁杰骑着一匹马，后边带着四个士兵各

名次，带着名片呢。守门的士兵一听是蓬莱县县令，不敢怠慢，赶紧的把狄仁杰等人让进军营。另外呢，吩咐一个人飞报给军营管事，此人姓张，叫张校尉。就这样，狄仁杰让人领着就进了中军营墓。一进大帐，就见一个全身披挂的军官正在那里伏案疾书呢。走近一看呢，哦，这才发现这位军官呢正在填写一份案卷格目。狄仁杰往里一走路，脚步声音一响，这个军官直起腰来了，抬头一看，哎呦，赶紧过来欠身施礼，不知道狄大人驾到，有失远迎，当面恕罪啊，我甲胄在身啊，不能全礼了。狄仁杰赶紧的也一抱拳，哎呀，张校尉，咱们又见面了。两个人见过面呢，一个县里的，一个管行政的，一个管军队的，哪能不见面呢？经常会见面，所以都熟人了。这个时候，张校尉让人给狄仁杰搬来一张竹椅，狄仁杰就坐那儿了。张校尉一看狄仁杰，张校尉乐了：“狄大人，您来的正好啊！我这里正填写案卷格目，我正想派人赶紧给您送呈县衙呢。”哦，狄仁杰说什么事啊？嗨，张校尉用手一指，就指着这个营墓一角那个地方。狄仁杰顺着手指一看，在那个地方有一副担架。张校尉说了：“狄大人呐，今天早晨呐，我这里接到报案了，说有人被杀死在那个废弃的桥楼之上了。你看，那个担架之上，芦苇席之下就是被害者的尸体。凶手呢，虽然已经记获，但是这个凶手，哼，强悍无礼，现在啊，我已经把他压在后边的土牢里了。因为他是一个渔民呢，是一个老百姓，所以啊，依照惯例就得让狄大人亲自押回县衙判决。”哦，狄仁杰一听这话，心中这一块石头落地了。心说话，这张校尉会办事啊，啊，职责分得很清晰。哎呀，那就多谢张校尉了。张校尉，您能及时赶到现场，排难西移，侦破凶案，缉拿正犯，下官佩服不已呀。张校尉淡淡一笑，一摆手，哎呀，哪里哪里，这不都是为了公事吗？按理说呢，这个事情本来就不归我管，这不一大早就来了一个小货郎向我报信儿，说在那个桥楼里有个人被人杀了。我一听，我当时就断定这个凶犯必定在这河岸边沼泽地这一带藏匿起来了。我就马上的布下罗网，赶紧的派士兵去搜索。因为这个桥楼那个姑娘是个哑巴，年少体弱，她怎么会杀人呢？所以我断定肯定不是她，赶紧派人搜。狄仁杰说，那为何单单搜索河岸边的沼泽地呢？这个凶犯难道不能在这官道上先杀了人，然后再将尸体搬挪到那桥楼里去吗？哎，不不不，狄大人呐，您有所不知啊，我们军营的戍楼，哎，就是那瞭望楼啊，戍楼之上每天晚上都有士兵监视着这条官道，这官道上的一举一动，哼，没有能逃过他们的眼睛的。从昨天半夜到今天天亮，戍楼上的士兵就见过小货郎一个人走官道去过那桥楼，

小路曲折多岔，深浅不便。如果不是十分熟悉那里的地形的人，是根本穿不过去的，反而会困陷沉没。弄不巧啊，没到沼泽里，把自己的性命还搭了。那这么说，你的士兵就是在河边沼泽地里抓到那个凶手的吗？是啊，他们啊，在这个河边芦苇深处发现了一条小船。这个凶手名字叫王三郎。这个王三郎当时他正在这个船上正洗衣服呢，过去一看，洗的全是血衣呀、啊，衣服上、裤子上都是沾满了血迹呀、啊。你说一个好人哪有浑身上下都沾着血迹的人呢？啊，哼，不由分说，当时就把他给拘捕了。我带到军营先审了一堂，我问他是不是你杀死了人，他呀至死不承认，说自己没杀人。我说你没杀人，那长裤子上啊、衣服上哪来的那么多血迹呢？他说了，他说他是准备给那个哑巴姑娘送一条大鲤鱼去，他用刀宰鱼的时候流的鱼血把长裤子衣服上给弄污了，不是人血。我命人搜他的身，一搜搜出了三两白花花的银子，这不是赃物吗？我断定他是谋财害命。说着话，张校尉一伸手摸出了三两银子，狄大人，这就是那赃银。然后呢，张校尉又一摸，又摸出了一件东西，往桌上一放。大人呐，您再看。

0: 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

彼此，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雄鸡唱响，感受体育的力量。

0: 北京时间的7:00，各位家人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为您带来的 FM 1025，为您带来的早高峰的体育节目《雄鸡畅晓》，我是主持人子昂。
1: 大家好，我是雪姨，也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通过微信、微博，还有听听 FM 聊天室以及抖音的视频直播间的一块来互动交流啊。在今天呢，没有比赛啊，这个能好好休息调整一下，为了接下来

0: 是边锋吗？还是中场啊？还是后卫啊？哪个位置最重要？大家也可以讨论起来啊。
1: 没错啊，那我们也说一说天气啊。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5.6度，受台风外围云系影响，今天白天云量较多，东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最高气温上升到比较高啊，体感比较闷热，注意防暑降温。最后提示大家呢，由于前期出现了区域性的强降雨，且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因而建议朋友们还是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在白天多云，东部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北转东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65%。在夜间多云渐晴，东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
0: 在今天下班时呢，是多云偏东风2-3级，气温在33-30度之间。今天呢，地质灾害风险高，不适宜登山啊。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呢，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所以在今天呢，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为3，户外感觉闷热，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为2，户外体感偏热。那么今天呢，云层比较松散啊，在紫外线照射强度呢是中等啊，另外东部还是有雷阵雨天气，不太适宜各位擦洗车辆。

所以现在就变成了你的肉眼啊看到的这个画面和实际上技术数据给出的反馈呢有点不匹配啊，唯一的可能性呢就是这个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啊是不是因为太高。

0: 啊，就是各种都来了。
1: 确实是，怎么说呢，挺极端的哈，这些球迷。但是呢，我们抛开这一次的失误，或者说抛开这个比赛来看呢，挪威现在能够晋级到八强已经创造历史了，我觉得还是应该去享受这个结果哈，还是挺让人感觉到激动的。
0: 嗯，是的，所以说啊，就是千万不能因为看一个球
1: 代入感太强，是吧？
0: 对，这也是最近一个很火的一个词，对吧？你作为一个球迷呢，寻找向上的东西，在球队里、球员里去找向上的东西，就不要因为最近只要打开评论区，哪个队输了，不管哪个队输了，都有人说这是假球
1: 啊，对，
0: 这是剧本，
1: 太能演了
0: 啊，这是演的。那问题就是，如果说每个球队输了，不管哪个球队输了，都有人这么说的话呢？那剧本到底是啥样嘛？对吧？胜平负大家都说是剧本，那到底是啥样啊？
1: 可能就是因为足球的不确定性太强了哈，所以任何结果都有可能发生，只要不像大家心里想的那样或者期待的那样，可能就会说是剧本哈。
0: 对，
1: 不过呢，这场比赛我觉得没有太多的争议，或者说这个结果哈是大家可以接受的啊。2-1，英格兰2-1战胜挪威，我觉得完全可以接受。
0: 是，
1: 只不过过程呢有些跌宕起伏。
0: 没错，尤其是包括大家刚才也有人提到了，哈兰德禁区里推了一把，老哈兰德说两个人都在推对方。然后呢？这个
1: 就是因为我们哈宝力量大，你就能说我们犯规。
0: 你倒了，你就有利吗？他说这个，那五大联赛里一半的进球都得取消。
1: 对
0: 啊，就这个确实，我也是有一点个人的这个小看法。
1: 其实这个球跟咱们踢山东泰山，国安踢山东泰山，张玉宁那个进球挺像的。他那个进球不是也被吹了吗？就是因为法比奥推人了。
0: 对，
1: 所以就是还。往前倒，我记得之前有一个国安有一个球是王刚在进攻的时候啊，大概在30秒之前，在中场附近的一次犯规，然后 VR 回看之后也给取消了，所以你就很难说这个要追溯到多久之前，是吧？
0: 确实，反正都是争议啊。英格兰这场呢，争议从客观上、从判罚上都挺多。不过呢，这里面有一个兄弟情很有意思，但是这个还是从这个赛后采访里侧面佐证的。大家都首先要知道的是，这个英格兰的贝林厄姆和挪威的哈兰德，他们在
1: 多特蒙德
0: 俱乐部时期都在德甲踢球，而且那时候正是10几20岁呀，哎呀，最美好的年华，两个人也是成为了超级挚友，俗称发小。这一次呢，在英格兰赛后啊，图赫尔先批评了球队啊。他在接受采访时呢，这个图赫尔说，我们今天挺幸运的，我们的踢法很粗糙，出现了很多技术失误，这个心态没有关系，我们必须踢得更好。其实有点批评球员了。
1: 这是对，这应该是贝林回应的图赫尔的批评。
0: 对，就是图赫尔，因为图赫尔赛后是这么说的嘛。然后就是明显对球员的表现不满意。然后当记者采访的时候呢，也是不嫌事大。
1: 对。
0: 就把这个图赫尔主教练的话复述给贝林厄姆，
1: 然后贝林说哈，不是这样的哈，也许他不明白面对哈兰德、厄德高、努萨、索洛特这样的球员意味着什么，我们一直在努力营造积极的氛围啊，到了半决赛也应该这样，不是每场比赛都能靠控球和1000脚传球赢球，有时候你必须得踢得更脏一点，今晚我们就是这么做的。这算什么公开回击主教练吗？
0: 对，确实公开回击主教练。
1: 所以现在这个图赫尔对于英格兰的控制，大家又要开始猜测了。
0: 哎呦，那又到了熟悉的环节吗？
1: 对
0: 啊，英格兰熟悉的环节，这个我觉得应该还是能处理好啊。不过我觉得贝林厄姆，首先我们从这儿插出去两句话的话，就是大家都在

那样能呼风唤雨。不过呢，这届赛事确实梅西进了八个球，还是有点让人意想不到啊。姆巴佩的这个状态的延续性是非常好的，而且呢，关键他在比赛当中啊，还能出现被换下场去休息这样的情况，这个对于整个球队包括。

写另一条，也不是因为他在哪儿假摔才判的黄牌，是如果说你因为假摔骗到了黄牌且被发现了，那么黄牌一旦产生就不能光取消，如果是你非踹等等啊，就是看到了然后后来发现呢根本没踹到啊，或者说呢发现这是一个视角错位等等，这个是可以取消的。但如果说已经是出现了两个人之间的确实发生了一些事件，切实发生的事件，且出现了黄牌，且通过 VR 的核查

0: 了解一定的规则的情况下，你看比赛是一种感觉，了解了就知道哈。VAR 并不是说有人投诉才看，
1: 这不像篮球里边那个裁判，
0: 不像挑战，
1: 主裁挑战。
0: 对，就 VAR 从来没有球员挑战的权利。
1: 嗯，
0: 就是你经常看到有球员激动的围着裁判在说什么，但裁判脑子里和嘴里都只有一句：别跟我说这些话。
1: 嗯，
0: 啊，都是。VAR 是那三个小黑屋里的裁判员，他是每一秒钟都在不停的回看任何的可能性的。
1: 对，
0: 所以说这裁判的耳机里是一直在响着的。
1: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 VAR 呢全程在观看着这场比赛，他介入是有几个条件的，比方说这个可能产生的红牌，或者是这个大家看到的点球，对吧？一般是在主裁有了一个决定之后， VAR 经过回看可能会给主裁提出相同或者相反的意见，
0: 对，
1: 这个时候 VAR 才会选择介入，而不是说这个有一例进球什么发生之后VR 马上回看。那为什么可能大家想讨论就是刚才挪威的那个进球也是进球，VR 应该也要回看啊？为什么没有取消这类进球呢？唯一的可能就是 VR 那个设备啊没有架那么高，
0: 对，他没往上看，
1: 对，他其实根本就看不到那个球在高空发生了什么，
0: 对，
1: 所以最后呢这个进球就被判有效了。这样的话，尽管挪威的

0: 属于这种就是在淘汰边缘突然就我又行了，这么就又往下挪力，
1: 反复仰卧起坐是吧，
0: 就是挪动啊，大家这个两边球迷都说挪动挪动挪动，
1: 保持悲观，保持蠕动，
0: 对，挪进下一轮啊。
1: 对，
0: 四强之间呢，其实这两场比赛，这两支球队的比赛呢，英格兰需要提速啊，阿根廷需要降速。阿根廷其实在跟瑞士的比赛里就一直在降速，你看大马丁拿这个球，就是球往脚底下一放，因为只要不是手控，那么就出了这个六秒的这个判罚范围，就是因为是传回来的嘛，传到自己脚下的就不动了，能缓一秒是一秒，能拖一秒是一秒。为什么？就这个阵容已经疲劳到真的是不行了。就确实，如果说节奏一打快了，阿根廷真受不了。
1: 对，所以要看看这两组对决啊，到底是谁会主导比赛哈、啊。但是要我来说呢，这两组啊，肯定还是法国和英格兰，我觉得会在决赛当中相遇。我不知道大家的预测啊，就是西班牙呢，说实话，即便他们有这么高的控球，我依然觉得他们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是缺乏进攻机会的。就是你别看他在场面占优，其实呢，没有太多好的办法来破。

0: 确实这两支球队呢是老对手了，有很多的故事，但是呢两队上一次交手还是要追溯到2005年11月、
1: 嗯、
0: 当时呢是在瑞士进行了一场比赛，那个时候梅西多大呢？梅西18啊，他那场比赛没踢，因为在这个比赛开始的3个月前呢，他在阿根廷国家队首秀对阵匈牙利的比赛的时候吃到了红牌被罚下场，也就是说呢这位啊拥有21年国脚生涯出战了205场国家队赛事的老将梅西啊，没有跟英格兰踢过。这个数据说之前，大家可能都不太相信啊。
2: 是的，不管怎么样吧，希望两队4队啊，半决赛都能够带来精彩的比赛。我们也是请陆中原来分析啊，这半决赛到底是谁能进呢？
3: 世界杯的8强赛刚刚落下了帷幕。那么英格兰是战胜了挪威，阿根廷是战胜了瑞士，在下半区呢取得了2个4强的名额。那么这样的话，接下来呢4强战的对阵，法国对阵西班牙以及英格兰对阵阿根廷，应该说呢都还是比较有故事的。首先我们先来说英阿大战啊，这两支球队之间的话题呢是非常多的，从过去马拉多纳时代开始到现在呢，应该说

实都是经历了一定的蜕变的。但这场比赛呢，如果要说更看好谁，我肯定还是更倾向于英格兰能够走到最后，因为确实呢，从比赛的过去展现出来的内容的角度来说啊，英格兰呢相对来说短板会相对少一点。阿根廷队呢这几场比赛呢磨也磨得比较多了，而且呢也能感觉到啊，梅西虽然说这场比赛打到加时赛还有不错的发挥，但是确实作为一个快40岁的老将啊，现在的这个整个的压力、赛程的压力、体能的压力都让他可能会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没有像之前那么好的发挥，这对阿根廷来说是巨大的影响啊。而英格兰队呢，这个整体的阵容毕竟比较年轻，而且呢确实替补当中能用的人也比较多，关键是呢图赫尔啊在战术的设计上、也在不断的尝试，所以呢英格兰应该是会有更有机会进入到决赛的一方。那么法国对西班牙这场比赛啊，其实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了。法国队呢之前已经展现出了独一档的能力啊，确实这一路走过来，你看不管是面对谁啊，瑞典、巴拉圭、摩洛哥这对手啊，你感觉好像不是很强，那是因为确实法国队面对这些对手已经展现出完全不是一个维度的能力了。所以呢法国队到现在其实真的从对手的角度来说没有人能给他考验，这场比赛西班牙队想要给他考验这可能也相对有点难，因为西班牙队呢在你看面对葡萄牙、面对比利时，当时

0: 虽然说到现在他们仅仅丢了一个球，这届赛事只让比利时进了一个，但是整体西班牙给人的感觉呢，其实防守也没有那么的稳固啊。我相信这场比赛法国队的这个锋线的几名超级巨星啊，会给西班牙队非常大的考验。那么这两支球队的对话呢，我比较看好法国队能够进入到决赛，因此呢，我预测这届世界杯的决赛对阵可能是法国对上英格兰队。
1: 我觉得80%的球迷，就是咱不说这个各队的这个有自己主队倾向的球迷哈，会这么预测的话，但是80%的中立球迷可能都会觉得最终是法国和英格兰进决赛，但是也有想法不一样的，是吧？你看咱们这个抖音聊天室当中呢，就说这个喜欢逆向思维啊，希望西班牙和阿根廷进决赛啊，当然都有可能，是吧？因为足球场上就是这样，你赛前预测的再多，都没有任何一个人或者是一套算法能够准确预测足球比赛结果的。
2: 对，所以说就是千万不要信任何啊那种网上的
1: 对
2: 预测什么的，就是人类要是能预测每一场足球比赛，那要么不是人类，要么不是足球，
1: 是没错。这是半决赛的对阵哈。当然，大家对于半决赛有什么样的期待，你可以随时在微信、微博，包括我们听天 FM 聊天室，还有抖音的视频直播间的一块来交流哈。一会儿呢，我们也会抽出时间跟大家来互动一下。
2: 是的啊，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国内足球的消息啊。那北京国安呢，这个必须跟大家通报一下了。北京国安呢也是发布了官方的公告啊，我们沉痛获悉前北京国安球员曼努埃尔·埃瓦里斯托（括号马努）因车祸不幸离世，年仅43岁。马努曾身披绿色战袍为国安出战，俱乐部全体人员对他的骤然离去深感惋惜，向其家人致以最诚挚的慰问与哀悼，愿天堂没有意外。
1: 他呢是在这周六上周六啊一场交通事故当中不幸遇难，终年43岁。马努呢是出自塞图巴尔胜利青训，成年队首秀呢代表职业生涯是先后辗转洛里尼昂人、本菲卡、摩德纳啊，还有很多的球队，包括国安啊，在这个最终呢是在维拉弗兰昆森寡学结束了球员生涯。在2012年初呢，马努加盟北京国安，但是呢打的场次不多啊，只出战了7场，打入1粒进球。但是这个消息呢，确实让人感觉到非常的痛心。
2: 哎，辗转了特别多的地方的职业生涯，终于是本来是退役了，这个终于是可以说过上清闲的日子，太可惜了啊。这是北京国安的官方公告和援引葡萄牙媒体的一些消息。那还有很多的听听 FM 的朋友们问啊，这个咱们的这个女超联赛什么情况？在昨天呢，咱们也是绝平了一下啊，赶上世界杯这个绝杀热潮了，是吧？我们也是听一听记者带来的报道啊，女超联赛，北京女足主场绝平上海。
3: 超联赛版的京沪德比昨天上演，结果北京女足凭借伤停补时的进球，主场惊险的1-1战平了上海女足。前9轮比赛，北京女足积24分排名第一，上海队积20分排名第三。这场比赛对于志在争冠的两支球队来说十分的关键。北京雨后闷热的天气给双方造成了不小的困难，两支球队并没有组织起有威胁的攻势，比分一直保持在0-0，眼看比赛就要以平局收场。第88分钟，上海队打破了僵局，小将陈瑞麟头球破门，落后的北京女足没有放弃，伤停补时阶段，李晴彤利用角球在门前抢点打入了绝平进球，双方最终1-1结束。赛后，上海队的主教练马良行表示：
4: 一场很好的比赛，我看观众看得很激动。确实在女超比赛当中，这样的比赛我认为还太少。如果是这样的比赛的话，中国女足的水平会有提高。那个我们是绝进球，最后北京的是绝平，这就是足球。我很高兴为北京的观众带来一场这么好的比赛。
3: 北京女足的主教练于允说，平局是个合理的结果。
5: 双方各踢了半场好球，上半场我觉得上海队主动一点，下半场我觉得我们做的可能更好一些，各踢了半场好球，1-1的比分我也觉得也是比较合理的。上海队一直也是个传统的强队，今天对双方来说都是比较艰苦的，这个但是通过

0: 加瓦。
1: 按照赛程，北京女足将在7月19号17点客场对阵山东女足，这也是女超联赛第一阶段的最后一场比赛。
2: 这一时段的最后我们来说说温网的情况啊。温网呢在昨天结束了一些双打和单打的比赛的争夺，我们先来说说郭涵玉的好消息吧，拿到了女双的冠军啊。我们一起来听刘颖健为我们带来比赛的复盘和报道。
3: 在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女双的赛场上，中国选手郭涵玉搭档法国的名将穆拉德诺维奇，直落两盘，在决赛当中击败了二号种子。这也是郭涵玉个人职业生涯的首座大满贯冠军，也是中国网协的选手时隔13年之后再度问鼎温网的女双。郭涵玉和穆拉德诺维奇在女双的决赛是6-3、7-5战胜了二号种子达布劳斯基和史蒂芬妮，成功的捧杯。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这座冠军的含金量极高，不光是在决赛战胜了二号种子，他们在晋级之路上还击败了头号种子西尼亚科娃和汤森德，是连胜前二种子的方式来夺冠。这是郭涵玉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大满贯的双打冠军，而且这是他首次跻身大满贯的

0: 打去不断的发挥。其实在这几个赛季，他的单打在大满贯的赛场上也是取得了一些突破，而这一次温网女双的冠军绝对是他职业生涯目前为止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实对于郭涵玉和法国名将穆拉德诺维奇的牵手也是比较的偶然，他们是在本赛季才开始搭档。在最开始的时候，穆拉德诺维奇是有一些伤病复出之后需要去找到一个双打的搭档，两人就一起来征战一些巡回赛，同时来搭档去打大满贯的比赛，也是展现了他们的默契度是配合的非常好的，让在场上互相弥补、互相提升、互相补足，能够让他们在本届的温网当中大放异彩。
1: 那么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决赛落下帷幕，辛纳3-1逆转兹维列夫，成功实现了卫冕。至此呢，辛纳在职业生涯中5次夺得大满贯赛事的单打冠军，这一数量已经追平了历史上其他所有意大利球员无论性别的总和。
2: 再来看看网球方面的其他消息啊。温网呢，这个昨天说周杰伦啊和昆凌现场观赛了，还晒出了和费德勒的合照啊。在去年上海大师赛期间呢，周杰伦曾经搭档费德勒啊，在一场双打表演赛中的对阵李娜。

0: 整体的比赛，无论是巡回赛还是在大满贯的舞台上，都是起伏不定。对于他来说，需要有更多胜利的经验作为一个积累，帮助他逐渐的去找到一个更加适合当下的战术打法，以及找到自己在比赛当中的信心。另外一个就是现在郑钦文的世界排名卡在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所以这一站比赛很有可能会决定郑钦文是否能够去取得美网的一个正赛的席位？因为对他来说，如果能够进入到正赛的一个世界排名的行列当中，直接参加正赛绝对是要比打资格赛要方便很多。对他来说，如果要去打资格赛，这样的话压力会倍增。马内罗是本次赛会的6号种子，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52位。而马内罗是一个更擅长打红土的球员，其实，在硬地上面的表现不是那么的出色。在本赛季，马内罗的硬地仅仅是取得了3胜8负。近期，马内罗在温网是打得还行，状态有所回升，但是硬地的表现如何，其实还是需要去打一个问号的。而对于郑钦文来说，其实硬地一直都是他比较熟悉以及擅长的一个场地类型，但是现在对于他个人来说，更多的还是自身的控制，包括打法的一种改变，能否找到一种最佳的平衡点，这对于他来说，更多是比赛还是掌握在自己的场上。郑钦文的上限比对方要更高，但是一旦控制不好自己的自失，很有可能比赛打出来下限也会比对方更低。所以其实也是要去看郑钦文如何去做好这一场比赛的一个备战，包括在临场的应变上，他该是更多的去有一些失误的风险去拼进攻，还是说以保守为主，加一些更多的重上旋来压制对手，而不是一味的去追求制胜分。所以这其实也是郑钦文和他的团队需要在比赛前以及比赛过程当中需要去考量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所以对于郑钦文来说，尽管从过往的实力啊，包括一些表现来看，郑钦文可能是更占优势的一方，但是至于郑钦文到底在比赛当中会呈现一种什么样的姿态，还是要等比赛开始了之后才能揭晓。
1: 这是网球方面的消息啊，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
2: 陈伟说呢，这届世界杯啊，看得最完整的一次，赏心悦目，现代足球，的确是。我觉得每次看世界杯，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各个不同的这个预选赛区啊，所呈现出来的足球风格的一次碰撞啊。你看，像南美，对吧？刚才在咱们抖音直播间呢，也有网友留言啊，就说其实阿根廷在的话，也能保留一些这种技术足球的风格，是吧？你跟欧洲这种纯体系啊，有的像法国，其实他们打的这种快速的转换，或者像西班牙打控球，这个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真的是足球风格之间的碰撞，让我们会感觉到很开心啊，因为平时你很难有机会啊，这么集中的看这些质量很高的比赛啊。所以一转眼呢，世界杯过得很快，之前说104场比赛，结果现在没剩几场了，加起来一共4场比赛
1: 啊！我突然意识到还有4场比赛的时候，我突然感到一阵恐惧。
2: 对，就太快了，是吧？
1: 对。
2: 像梦一样。开始的时候每天看小组赛，我们还在分析啊，分析什么库拉索对巴西啊，还开玩笑说库拉索这个国足质检啊。转头一看呢，现在也就剩4支球队了，是吧？且看且珍惜吧，各位。
1: 没错啊。所以说呢，也是期待着最后4场比赛能够非常精彩啊，留给大家更多的这个记忆回忆啊。也有提到郑钦文的，一个运动员起起伏伏非常正常啊。现在对吧，小威还会复出呢，对不对？
2: 对。
1: 复出以后，人家也是一种勇气，对吧？只要能继续站上赛场啊，一定直面挑战，一定是值得我们去尊重的。希望能有好成绩。那这一时段我们先聊到这儿啊，一段片花广告过后，我们接着聊。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